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好的，在最近的天气预报当中啊，副高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副高到底是什么？下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阳光美少女文蓓同学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蓓你好呀。
0: 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
2: 情。早高峰，
0: 早高峰
2: 来啦！来啦！
1: 摩尼狗早八点零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们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的衣服的问题。
3: SAC 呢很专业啊，他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就是衣服上带 logo 和不带 logo 的区别，同时也补充了，他说我说的 logo 是指品牌的水洗标，不是衣服上本身的印花图样。
1: 哦，水洗标是什么意思？就是印在比如说脖梗处啊，或者是内里的那个标志吗？
3: 对，水洗标啊，
1: 就
3: 不是西哥说的背后有一个大勾那种
1: 大 logo 那种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一般来说大家穿几块钱的衣服呀？衣服、裤子、鞋子分别多少钱呢？
3: 来，佳敏他说了，西哥沙姐早，我每天要穿工作服，根本不用考虑穿什么，周末才考虑。但是工作裤和鞋子是自己买的，一天出门的话，整体价格大概千元左右。反正我买衣服是少而精，100块以下的没买过。
1: 100块钱以下的没买过是好事儿。女生啊，最不要陷入的是几十块钱衣服买一堆，
3: 不要贪多，
1: 不要贪多那种环节，宁可精一点。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啊，很多朋友说，哎呀，你小姑娘不怕，小姑娘身材好，气质好，
3: 穿抹布都好看。
1: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是有的时候越简单的款式啊，它裁剪啊、面料啊一上身越不一样。
3: 那么三三他说了，衣服裤子都是几十块钱纯棉，他就是方言，
1: 纯棉呢？
3: 纯棉呢？规定的是七块，一百多到三百多。
1: 快没染，快没染啊！
3: 鞋
1: 子贵一点是很重要的，鞋子不好的话，就是一整天人都难受。你衣服不好的话，你还说你算了，我忍忍吧，空调房里面至少凉快一点，它闷不透气无所谓啊。但是鞋子不好是真难受，
3: 鞋子不好，脚知道以后让你整个人都不爽。
1: 人不是说了吗，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因为这个好鞋呢
3: 走好路，走好人生，
1: 走好一段路。
3: 广告词又出来了，
1: 对吧？哎，一般来说鞋要买重要一点，而且 一旦是滑倒了它不防滑，滑倒的话它贵，对吧？
3: 这个是指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在家里面是提示啊，各位上了年纪叔叔阿姨，这个鞋不要省，一定要买这个对底鞋底有要求有讲究的，穿起来要舒适的好走路的，
1: 没毛病。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大家买衣服是啥价位啊？你们的衣服、裤子、鞋子到底多少钱？放心讲，我们保密啊，不念昵称了。以后我们就说有一位不愿透露叫佳敏的同学是这么说的，哇，就这么透露啊。
3: 可能西哥的话你听一半啊，他一定会出卖你的。好，接下来呢张杰啊，看看张杰的事儿。
1: 好，来看一下这个张杰，还真的就是张杰。近日呢，多名张杰的粉丝发文吐槽美的集团的企业号在张杰相关的视频下面发表了争论。有网友录屏说，美的抽油烟机在一条模仿玩梗的张杰的演唱会的片段下面评论说，杰哥需要我上场帮他一下子了。
3: 同一天，美的油烟机的账号评论区道歉，他说，大家好，我是油烟机账号背后的小编，没想到昨天一句没有过脑子的评论伤害了大家，我非常的惶恐，也感到非常非常抱歉，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的不当言论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后呢一定是谨言慎行，再次给大家道歉。
1: 有的时候如果是官方

0: 方号的话不要玩梗，很危险。
1: 就是你要知道你代表的是谁在说话，如果是个人号倒无所谓。
0: 如果个人号的话，通常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都会加一句啊，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和本台没有关系啊，就撇清了。他说风雨中这点美的道歉呢，我们再来看看韩红的道歉。韩红近日为发文走个面的轻易的这个言论进行致歉，同时基金会也否认他会退出公益行业，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近期呢，在电影首映相关活动当中的不当言辞，那么韩红在这里呢是向大众郑重的致以深深的歉意。他说，这段时间我反复的回看现场的发言视频，逐条认真研读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再次发言，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过于轻率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当时看他那个视频了，是某部电影啊，某部电影的首映礼，他就说啊，各位啊，来，大家一起
0: 北京的老少爷们儿、姐们儿、爷们儿，
1: 走个面是北京话，大家意思是
0: 给个面子，
1: 对，给个面子吧，就大家就对这句话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0: 很多人都讨论的重点说，没有票房的时候你让我们走个面，那有票房了你怎么不给我们走个面，给我们分一点啊？所以呢，这样的措辞啊，韩红经过了发酵之后呢，他说产生了负面观感，辜负了长期以来大家对他的包容和信任，对此他深感自责。最后他说，始终坚持珍惜全社会给予他的认可和善意，是他一直恪守和不敢怠慢的初心，之后会常怀悲悯之心，谨言慎行，踏实做事。
1: 其实大概理解就是，好朋友的电影上映了，大家去帮忙的时候就说赶紧支持西哥啊，希望大家所有人来支持西哥，都听久一点吧。
0: 有的时候如果站在私人的角度来说
1: 也没问题、啊、
0: 也没有问题、
1: 啊、
0: 我们过于矫情，
1: 过于发酵
0: 放大，
1: 人家为朋友撑个场也没啥呀。
0: 有的时候
1: 我说走个面，难道你就走了吗？走不走看你呀、啊。
0: 有的时候我在想，
1: 对吧，
0: 我在想这种事儿一般来说都是友商走，是吧？
1: 就像我们说，大家多多支持久一点吧，啊，支不支持还不是在您自己
0: 啊。但是如果是听节目的话，
1: 这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0: 听节目支持一下是不用付出任何的，
1: 对呀、啊，我们不是强制性的，
0: 没有太多成本，
1: 呼吁一下大家，
0: 无非就是一点流量，所以大家能够做得到。关键是大家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那也迈不开腿啊，对吧？
1: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要在互联网上过分的对某些情绪不。
0: 莫名其妙的发酵，降降温没有必要
1: 啊。
0: 尤其现在我随着像沙姐说的，年纪到了之后呢，很多事儿啊都没有看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咱们站在相对功利的环节吧。
1: 好，继续来说说我们的穿衣打扮啊。 LL 他说了，我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呢不要贪图便宜买便宜的衣服。
0: 对，人不识货钱识货嘛，通常我们说，然后便宜的东西呢除了便宜都是缺点，贵的东西呢除了贵大概没有什么缺点。
1: 他说一般衣服和裤子我会买比较便宜的，但鞋子不行，鞋子必须舒服，所以我的鞋子没有少于500块的。
0: 然后说 LL 说，我最贵的衣服啊主要是大衣，可能会出入一些比较重要的商务场合，最贵的3000多块钱。一般来说衣服裤子啊都会买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的，鞋子呢就是不能少于500块。女生的鞋子一般是多少钱呢？
1: 女生鞋子个人吧不一样，因为高跟鞋也好啊，这个休闲鞋也好啊，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档次。
0: 你看 LL 的最贵的鞋子说，我最贵的一双鞋子是古驰的，7400块钱，但是啊平常就买个500块钱左右的就够了。你看
1: 好穿就行，鞋子在我看来就属于好穿就行。
0: 我想问一下，古驰的鞋子就真的像是网络上面说这个古驰的鞋子不能踩水吗？然后就是有人踩了水，穿这个鞋子踩了水之后他立刻脱胶呀掉色呀，然后就拿到售后说，哦，是这样的，女士，我要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的客户啊一般不会穿着这个鞋去踩水。
1: 这个不是网络上的一个笑话吗？
0: 说我们的客户号称
1: 某个品牌的衣服也是，哎呀，为什么洗了就脱水了呢？就缩水了 是这样的，我们的衣服一般不洗的，这就是网络笑话。
0: 我们的客户一般只穿一次。哎，你别说，有的时候我们真人类的悲欢无法共情，是因为我们不在这个维度，
1: 所以听听就好，当个八卦吧。
0: 我的衣服还是要洗，你的衣服洗不洗？
1: 来，我们继续听听大家的八卦。次次的来了，次次终于来了，好久没见你了。
0: 次次说，每天早上都在站在衣柜前洗个沙姐，在衣柜前审视，每天早上啊站在衣柜前像选妃子一样。 今天翻哪件衣服的牌子呢？
1: 今天好像该纳新飞。

0: 对了，还有一套配得上今天的我。
1: 正能量啊，就是那个正啊，皇帝那个正能量啊，就是一下子有选妃的感觉了。在衣服面前，每天早上他还要有个选秀选秀投票这样的环节。
0: HWCUI 他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因为小孩放假了，路上一路畅通，心情变好了。我穿衣服啊跟多少钱几乎没有关系，有的几十块穿了十几年，有的一两千依然放在衣柜里落灰啊。这个选择的主要标准呢，看适不适合我，好不好看。
1: 他说年轻的时候啊会买一堆的衣服，现在呢都是少而精，冬天呢基本上是羊毛羽绒服为主，夏天呢以麻和棉为主，偶尔也会花大价钱买点真丝穿穿
0: 啊，就典型的把衣服穿得越来越精了。
1: 这是会穿，因为羊毛有真正的羊毛啊，不是说拼多多上50块钱就羊毛的那种，真正的羊毛你薄薄一件冬天非常暖和。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主持活动啊，在冬天很冷啊，大家知道一穿啊，但是如果羊毛的大衣款型好一点，一上身一件很暖和的，这就是会穿。
0: 你再添点钱买个羊绒的吧，更轻更薄。
1: 羊毛西装，
0: 羊绒的更轻更薄。
1: 对啊，又轻又绒，然后呢质感也好，还这个扛
0: 住，就少而精少而精，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真的是少而精就行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出到问题了。刚才啊我们刚才听友说真丝，真丝，请问一下真丝是什么做的呢？
0: 哇，好难的问题。
1: 好，第一，真丝说的是蛹土的丝，蚕蛹土的丝是蚕丝，一种叫真丝，第二种是钢丝啊，第三种呀那叫做蕾丝啊。方便的话回答一下，
0: 我还以为你的选项里有螺丝啊，把你姓氏带上去啊，露个脸。
1: 螺丝也不能穿衣服呀，
0: 没事嘛，做一个选项。
1: 好，大家明白了吧？
0: 干扰一下，
1: 真丝到底是蚕土的丝，还是刚才说的钢丝，还是最后咱们说的蕾丝呢？阿勒贝沙又说，
0: 还好小朋友放假了，要不然他会笑你的。
1: 阿勒贝沙又说，哎呀，都说自己的，我说说我领导的吧。
0: 我领导短袖袖口居然有个 logo 是
1: LXSS， 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加小加小加加小吗？你们领导个子不高啊。喝一口芹菜汤，小芹菜说
0: 他说我衣服可多了，各种价格都有，我买衣服主要看款式和材质，价格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今天呢是抖音买的旗袍，鞋子是星期六的，总价大概600块左右。
1: 今天不是什么日子，你为什么要穿旗袍啊？今天是要去
0: 放假了，菜菜放假了，
1: 是要去相亲吗？菜菜
0: 他想怎么穿怎么穿。
1: 我有一个叫做阿江的朋友，不如介绍。
0: 阿江只穿纯棉的。抠的人不适合谈恋爱，你不要凑合了。
1: 抠的人最适合谈恋爱，你能够识出你以后过日子是什么状态？
0: 抠还不是抠到底，还能怎样？
1: 抠好啊。会过日子，
0: 哎呀我的天，
1: 你要懂得语言的魅力，会过日子，别说人家抠，如果是人家浪费呢，你就会哎，
0: 应该这样，哎，太会过日子了，最好不要和我过。
1: 会过日子，
0: 女生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评价，哎，哇她好会过日子，然后潜台词就是还好这种人不是和我过。
1: 那我就是考验一下沙姐的语言功力，如果一个人抠的话，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媒婆，然后你去抠，你要介绍他抠，但是又不能直接说他抠，你会怎么说呢？
0: 这个小伙子呀，他姓罗叫罗西，他对生活能够进行精细化管理。
1: 精细化管理。好，那
0: 不会误伤一件物品，不会误买错一件东西。
1: 好，那一个人如果是买东西大手大脚的，作为语言艺术的工作者，你会说
0: 他在买东西的市场上像霸总一样的豪迈。
1: 好，一个人长得高，你会说
0: 哇哦好帅呀。
1: 长得高是好帅，那这样长得矮呢？好丑吗？
0: 人家说了，男生的身高啊可以抵五官。
1: 啊？
0: 女生有一部分女生这么认为，就是大家会把
1: 男生的
0: 喜欢的
1: 男生的身高抵五官，女生的身材抵三观。

0: 样吗？
1: 这个就属于这种细节价值观了，就每个人不一样啊。
0: 你走点心吧，
1: 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好，老兵
1: 风景游人。
0: 老兵装饰说，说到这个今天的着装啊，你们有贵的有便宜的，我今天呢适中一点吧，我一般啊100块钱三条牛仔裤。哥们儿，这个
1: 15块两件 T 恤，
0: 100块钱可以买三条的牛仔裤。
1: 这种身材不好驾驭不了啊，说明人家身材很好。
0: 会掉色呀、啊，100块钱买三条会掉色、啊。他那个固色。牛仔裤后来呢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专业视频，它要有固色的这套工序，如果你没有固色的话，
1: 没事没事，回来用盐泡一泡啊，用盐水浓盐水泡一泡，这是生活小妙招。
0: 有的时候牛仔裤买过来味太大了不能要，
1: 继续晒一晒，晒晒一个星期甲醛都能晒没了，你那个也可以啊，总有民间的方法帮你治一治。
0: 哎，这就对了，很多人说哎，怎么牛仔裤还有甲醛，有很多衣服是有甲醛的哦，所以呢尽可能啊衣服买回来先洗一道，
1: 对，过一道水，
0: 过道水然后再放衣柜，否则的话衣柜里全是甲醛。
1: 好，接下来说一说关于衣服的事情，看看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你全身上下的行头，或者说你平时习惯于买什么价位的衣服。
0: 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不一定是衣服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着装，衣服裤子鞋子大概买多少钱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找个姿势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
1: 来看看你的雪糕会买什么价位呢，是吃1块钱的还是吃10块钱的呢？
0: 今日记者走访了多家的冰品批发店和社区零售店，多家商家表示今年啊雪糕不好卖了，冰淇淋雪糕的销量明显不及往期，利润下滑，客流减少，与去年同期少了接近一半呢。
1: 今年雪糕卖不动，商家最先想到的是天气不够热，雨水偏多。一位云南的批发商告诉记者，当地近期啊进入雨水季，雪糕销售明显的转淡，但他宁愿关门，因为关门呢，即便开着也很难覆盖人工电费等等，不如关起门把雪糕继续冻起来。
0: 还有商家表示啊，店内十几个冰柜持续运转，一天仅电费就要150块钱，在客流不足的工作日，雪糕的销售带来的利润几乎难以覆盖电费的这个费用和成本。记者走访发现呢，店内的价目表上1.9元的、2.9元的、3.9元的、4.9元的产品占据多数，10元以上的产品并不多见，传统雪糕的价格明显回归到所谓的理性，集中在中低端。
1: 店主也说，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什么老冰棍呀、小布丁啊、冰工厂呀，这些平价款，顾客拿起新品都会先问价，那么如果超过6-7元就放回去了。
0: 最后这句
1: 放回去了，
0: 破防了。顾客啊，拿起来说：“哎，这个多少钱？”
1: 8元啊，啊，算了
0: 啊，啊，我家里炖了汤，我先回去关关火。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

0: 绿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啊，进出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道路没有太多的异常播报，不过呢，二环外圈在石鼓关立交啊，车会比较多一些。再者呢，昆木高速入城的方向，呈贡服务区门口是有施工的，占据到了最右侧的车行道，引起了拥堵，后车注意避让。呈贡服务区的门口有施工，多提示大家。同时呢，桥隧公司播报提示大家，昆明高速玉溪往昆明方向呈贡服务区门口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很多车插队导致了车辆事故，后方产生了缓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好嘞，8:26 ，Morning 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吃完雪糕甜的吗？咱们也来关注另外一个甜的，长个姿势，少喝果葡糖浆。
2: 果葡糖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可能它的危害被低估了。配料表啊，如果里面看到有果葡糖浆，您要担心了，这是隐形糖。长期高果糖的摄入容易伤肝、升血压，还有诱发痛风了。果葡糖浆是大米、玉粉等谷物淀粉在淀粉酶和糖化酶的作用下产生的混合糖浆。这种糖浆呢，富含果糖，味道很甜，是饮料界的宠儿。如果把它加到饮料当中啊，口感比蔗糖更好吃。
0: 除了饮料，那么果葡糖浆还常用于面包、夹心糕点、软糖果脯、冰淇淋、蜜饯、果酱等不同的食物当中。长期使用高浓度的果葡糖浆会对身体的代谢有极大的影响，比如会引起
2: 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血脂升高，
0: 除此还有增加高血压患者的风险，
2: 增加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
0: 以及增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2: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还有葡萄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成分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的人群更加应该注意了。购买食品的时候呢，认真看配料表，
0: 对，
2: 少选上面这些成分排在前面的产品。
0: 所以提示大家，买东西及时的看看配料表。
2: 没错，
0: 有的方便面我看到了74种配料表，
2: 你就放回去了，
0: 我就放回去了。
2: 和雪糕贵的一个道理，
0: 超过6块钱的我也
2: 放回去了。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果葡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糊精以上3种成分，如果排在配料表的前3位，放回去吧。
3: 肚子憋，
4: 堵，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

0: 物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7: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服务区的入口发生交通事故的货车，经过吊车作业呢，已经移到了加油站内。主道三条车道，包括应急车道，已经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尾排过联大立交400-500米。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先是往呈贡服务区，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这路段呢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辆呢已经挪开，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下行线，昆明主城经过昆明高速，先是往呈贡、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小王家营出口，车辆丙道路段车流有相互干扰，行驶过了斗南，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庄新市往石闸立交桥方向，富兰国际出口路段中间车道车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交陵路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梁园上匝口附近，也车出一起行车的交通事故，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没有下雨，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市这时段的路况。
5: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别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穿啥哟？
1: 就是平时你的穿搭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当中呢？来和我们说说看。
0: 对，穿搭就衣服、裤子、鞋子，来看一下啊。
1: 哎，君威他说了，洗个沙姐澡。
0: 澡呀。
1: 以前啊，我还会买1-2000的 T 恤，后来发现啊，洗上几次，这个就和100-200的差不多，果断对奢侈品的 T 恤去魅了。现在的衣服裤子一般都是买200-300，正装呢可能会买贵点的，鞋子基本是500-600。
0: 那大家穿平常穿是运动鞋比较多一些，还是休闲鞋比较多？皮鞋多一些还是布鞋多一些的？
1: 我以前穿皮鞋比较多，现在穿休闲鞋比较多。就上了年纪以后，这个脚受不了委屈了，只能什么舒服穿什么了。
0: 以前穿高跟皮鞋
1: 穿多了，
0: 穿多了，女生
1: 现在随便一穿脚疼。
0: 女生穿高跟皮鞋穿多了会造成那个
1: 足弓塌陷还是什么？
0: 那个叫什么的？母外翻
1: 啊！
0: 我想起来叫母外翻。
1: 它造成的问题可多了，所以但凡骨科医生都不建议女生穿高跟鞋。
0: 然后说穿高跟鞋穿多了小腿粗是真的吗？
1: 对，小腿会粗，它的肌肉用力嘛。就你想象一下，你每天的脚是绷着 的，
0: 每天是垫起来的
1: 啊。当然呢，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天生小腿细，他怎么穿也不粗啊。
0: 女生
1: 有
0: 高跟鞋，
1: 不要怪鞋子，怪自己。
0: 我们男生也有增高垫呢，怕什么？
1: 你们的增高垫还比较合理一些。所以现在女生也穿厚底鞋了，因为厚底鞋比高跟鞋舒服一点。
0: 阿拉贝莎又说，刚才啊，我们说到就是那个
1: LXSS，
0: 对，衣袖口有 LXSS， 不是加小加小加加小。他是应该读作罗西莎莎 LXSS 啊。
1: 啊，这么巧的吗？他说我真以为领导是你们粉丝呢，后来领导说那个是雷克萨斯。
0: 哦，雷克萨斯是 LXSS。
1: 哦，
0: 你看领导也收听我们节目，
1: 买车还送 T 恤啊。
0: 哎呀，真好，这领导也收听我们节目，领导好品味啊，领导好品味好。
1: 这种时候我们要和雷克萨斯抢一点
0: 抢
1: 关注度吗？
0: 但是就是说明领导是懂整的人，对吧？听这么好听的节目，
1: 差不多了，人家是雷克萨斯啊，你非要个强挖。
0: 宁宁说：“鞋啊，早上好。”说到这个穿着呀，我简单说说我的穿搭规则好了。
1: 他说我对穿着从来不随便，买不起大牌，但是呢，几十块钱的肯定不会买。夏天啊，不低于500块一身，冬天贵一点，1000以上。吃的倒是可以随便打发一下。
0: 我和你又刚好相反，吃的要吃好一点，因为吃到身体里拿不出来了。反而是你说就是衣服你可以稍微就是说材质不好的话，无论是无非就是闷一点或者是剪裁不好，吃东西要吃好一点的。
1: 来，大家继续来说一说，看看你们属于哪种价位买衣服的群体呢？
0: LL 最后来点评，就是我再次温馨提示大家，相信大家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不要贪便宜。
1: 是的，买衣服这事儿啊，一定要认清楚了。如果你是对这个版型啊、材质啊、面料呀、有要求的，你就不要相信50块能带给你你想要的体验。
0: 能带给500块的体验？
1: 不可能，
0: 做不到。那包括开车也是这样，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买50000块钱的车，我要它又大又宽，提速又快，然后还省油，这怎么能做得到呢？”
1: 既要想要，还要，那叫贪心。
0: 那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你想要一个配偶，一个对象，身材又高，身材又好，对吧？然后颜值又高，学历又高，对你又好，那根本是做不到的。我们就和人相处，我们多看对方的长处，对吧？他腿长就多看他的腿，他头发长多看他的头发，他脸长多看他的脸，
1: 实在不行闭上眼睛
0: 啊，对，多看他的长处，
1: 或者是睁只眼闭只眼，
0: 闭只眼。
1: 所以说生活最高境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记住老祖宗的话是有道理的。
0: 哎，对，人和人相处也多看长处，
1: 对
0: 吧？
1: 没错。
0: 哎，名人道歉不断，骗局也没闲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的宅家创业的骗局。一旦有人说教你培训你怎么创业，多半他只是想挣你的钱。
1: 最近央视新闻曝光了肖女士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和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远没有兑现。退款无果以后，肖女士意识到被骗了。
0: 经过了警方的严密调查，发现诈骗团伙是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并且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3180、3980甚至5980不同的运营套餐。最终呢，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超过了1500万。啊，看来大家想贪便宜的心还是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受害者多达了8000余人。所以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如果有人教你说这个有一个挣钱秘籍，他要教给你，多半他挣的是你的钱。最后再温馨提示一下，最近我发现啊，以前有个那个大洋哥小洋哥
1: 对
0: 不带货了，现在开班了，教你怎么做网红，怎么运营，怎么挣钱。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们不评论了，大家臆断吧，
1: 大家就自己理解吧。所以买东西需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1: 嘿，小伙伴们， 如果进口牛排只要$39，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一半。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冷冻食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红军哨路段绿化施工占用快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杨林南立交绿化施工双向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关山水库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至石林方向半截河路段绿化施工占用快车道，石林至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施警官。
16: 亲人的香片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听到这个节奏啊，大家是不是悠悠闲闲的想要出门度假去了呢？
1: 哎呀，太想旅行了，但是暑期来了，你真的是可以安排下你的假期了。当然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啊，现在暑期的探亲旅游出行需求的非常的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啊往往是秒光，那么铁路部门建议了，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连接等等出行方式，一样的可以到达目的地。一起来了解一下。
23: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乘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连乘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 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2: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23: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1: 暑运出行带着孩子出去，那么学生票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了解一下。
3: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4: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1: 据美国消费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5: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1: 新版的婴幼儿辅食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呢，已经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了。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也提升了产品的品质。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6: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7: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6: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6: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5: 它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一百天让心脑复活，一百天让血液干净，一百天让细胞再生。它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6: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5: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 400-693-3779。
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您好，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其实啊，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老朋友们已经深深的被公珍保元汤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并没有和大家讲过有关于公珍保元汤它背后的故事，所以从今天起啊，我会陆续的和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来聊一聊备受我们喜爱的公珍保元汤到底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在研发的背后它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呢。我虽然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我的根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说实话我一直特别的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啊最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深受祖父的影响，特别喜欢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呢，这其中的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在我骨子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我是谁这些不重要啊，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生命科学亚洲区推广人，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因为从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在承办长寿密码的这档节目，从幕后到台前，不论是在临床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觉得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带去健康知识，带去科学的严谨的行之有效的既能够控制疾病又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祖父常说的，医者仁心呐。我祖父行医一辈子，虽然没有显赫的这种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他却给了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大概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祖父啊就开始教我捉泥鳅、放风筝。哎，有很多朋友说练这些有什么用啊？其实啊，就是为了练习手感，为将来号脉打好基础。后来呢，和祖父上山采药啊，捣药、做药工啊，哎，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讲，你看别的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哎，又是看故事书，又是看小人书，你知道我最早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吗？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可以说背这个汤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记事儿了啊。六岁那年呢，我就跟祖父做了学徒。当时啊，我长得小，个子还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最下边的几层腰柜。当同龄的孩子还在肆无忌惮的玩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辨别出100多种中草药了，并且熟知每一种中草药它的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就是对中医文化的啊浓厚的兴趣，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读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也许幸运之神呐，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从那之后啊，我在美国一边进修博士课程，一边参与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我记得有一天啊，卡罗琳博士呢受邀参加西方医学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抗衰老大会，哎，他就邀请我去给他做助手，跟他一同去参加。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的所见所闻，给我真正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医学大门。可以说呢，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大概有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排在第一的居然是酶。很多朋友会问，哪个酶呀？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讲到的啊，像唾液淀粉酶呀、胃蛋白酶呀等等这些。关于酶呀，西方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功课。哎，他发现呢，很多恶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发生，甚至导致生命死亡的时候，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原体之下，有些人呢很快就被感染了，很快就会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而有些人呢却往往不得病，而且他还很长寿。结果西方国家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后发现，原来这些长寿健康并且不容易被疾病传染的这些人体当中啊，含有大量活跃的酶。也就是说，人的衰老过程就与你体内一系列的酶的活性密切相关。你像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身体里边呢，它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来参与人体的代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哎，慢慢就会减少，而且活性逐渐也会降低。所以说，你看人的岁数越大，哎，他的视力就下降了，听力就下降了，皮肤老化了，松弛了，哎，有些人长老年斑，血压、血脂、血糖升高。其实啊，这些慢性疾病接踵而至的原因，就是你体内酶的活性下降了。另外呢，人体内酶的水平和活性还和人的寿命长短密切相关。 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酶的含量和活性越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人活的岁数就越长。你看，所以衰老呢，它不一定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同时它还决定着你这个人呐，生不生病的问题，决定着你是否能够健康，是否能够长寿的问题。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没有老自然就没有病，对不对呀？所以世界抗衰老协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从生到死打破这其中老和病的这个环节，哎，争取实现无疾而终的这种最高梦想。可以说呢，在大会上啊，很多发言人呐，带来了各种的实验数据，这个呢就让我看到了酶它在啊，包括清除血脂、降低三高，甚至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有延年益寿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真的啊，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呀，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你看，以前呢是跟祖父学习中医的宏观医学，那么现在呢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了微观医学领域，哎，细胞学、生命学，说它非常的神奇，还有说它非常的尖端，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让我至今都相当有感触啊。你像在美国啊，大约是在90年代开始，它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病人，还有呢就是手术之后康复的这些病人，都需要及时的补充酶。因为这个酶它能够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的活动来提供能量和动力。那咱们人呢，不就是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而且每一个细胞它都有它的生命活动，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呢又都是靠酶来催化完成的。哎，可能我说到这些大家会觉得晦涩难懂，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饿了是不是就得吃食物来进食啊？那吃进来的食物它怎么消化呢？它都是通过胃肠道当中各种消化酶的作用来加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最终转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消化酶，哎，你吃一口馒头它需要多少时间能消化呢？我告诉大家，一年的时间都不见得能把它消化完。那这时候大家想想吧，真的要消化那么长时间，这其中没有酶的参与的话，那这人呐，是不是早就饿死了呀？对不对呀？最基本的人的吃喝拉撒，这吃都完不成，那你还怎么去活着呀？再比如说，哎，咱们想运动运动，抬抬胳膊呀，活动活动腿儿啊，这些肌肉的活动啊，它也是靠酶的参与才能够完成。所以准确点说，没有酶就没有生命。酶的研究啊，它和运用是世界前沿医学的一个热点，也是打开我们生命之门、健康之门的一个特殊钥匙。而酶它还是一把非常特殊的钥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催化作用具有非常高度的专一性。什么意思啊？这就好比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一样。也就是说呀，一种酶只能催化一种化学反应。哎，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啊，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在医院，在心脑血管科最常用的尿激酶。尿激酶啊，它是特殊的蛋白分解酶，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高效的血栓溶解剂。说白了，这种酶它有高效的溶解血栓的作用，用于治疗啊，像脑血栓啊、心肌梗死啊、脑梗啊、腔梗啊。你看临床上急性期的这些有血栓有梗死的这些病症，它是离不开尿激酶的作用的。再有啊，还有一种酶叫谷胱甘肽酶，它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存在于胰腺，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哎，这种酶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分解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这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所以说血液当中的糖分才会增高。那么大家想想，补充谷胱甘肽酶是不是就能达到平稳血糖的目的呢？同时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詹姆克林教授也证实了辅酶和肌酸激酶的缺失，它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哎，你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甚至老年痴呆、脑卒中它的发病最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观点已经逐渐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认可。你看看，这又是另外两种酶。还有就是溶菌酶。哎，这种酶呀，广泛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泪液当中。它是干什么的呢？咱们看一看溶菌，它就是明显的杀菌作用。不光是能够杀灭眼周的细菌病毒，还能够修复眼底的细胞。那大家想想，当这个溶菌酶啊缺失了，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像各种眼部疾病啊，虹膜炎呐、角膜炎呐、结膜炎呐啊，包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甚至糖尿病的眼病，是不是就接踵而至了？这是溶菌酶。还有消化道里边啊，也有很多消化酶。你比如说多聚酶、胰蛋白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酶。您看看，我这一口气说了好几种酶，对不对？可以说呀，正是因为这些酶是人体细胞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基础，它才可以激发细胞来发挥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其实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缺少不了酶的帮助呢？没有了这个酶的作用，哎，细胞的能量、细胞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了，它就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功能，什么活它也干不了。那你想想，细胞它都不干活了，那你的组织、器官它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可以说，酶呀，无所不能。那在这个酶，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又很神秘，又很神奇，甚至有些朋友说还有点抽象，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啊？西方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把酶呀称作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生命的魔术师为什么这么去称呼他呀？就是因为酶无所不能，它既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同时它还是一个神奇性的存在。而且至始至终啊，世界前沿医学的这些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对于各种酶的活性包括功效的探讨从来没有间断过。你像在1997年，美国的保罗·博伊尔、英国的约翰·沃克，还有丹麦的因斯斯豆，这三位科学家获得的化学奖，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在生命能量货币还有呢腺三磷以及酶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性的突破。你看，这对于酶的研究和发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此之后呢，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他以酶为主题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个报道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只有六个字儿：酶不足，百病生。你看看这六个字儿分量多足啊，是不是？酶不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百病丛生了。而且科恩伯格也曾经说啊，对于我们生命而言呢，自然界当中啊，再也找不到像活性酶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那么细胞学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有 DNA 的存在。DNA 本身呢，它没有生命，它冰冷、威严凌驾于一切之上。 而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们控制着整个人体，哪怕仅仅一个酶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都会是致命的。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啊，酶几乎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当我对酶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之后啊，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尖端的东西，这么前沿的医学，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我得为国人做点什么，对不对？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那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我也一定要把这么高端的酶带回给国内所有的老百姓。但是后来在整个科研当中啊，我们也发现，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哎，你比如说降压的，它就只管降压，一旦停服之后呢，这个病还会再复发。那大家想想，自然界当中的酶呀，数以千计，咱们人体体内就是参与各种生化代谢功能的酶就有719种。那大家想想，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呀，我就想，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人体的这种复合酶，这得多好啊。它既能够长期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治病的效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来缩短国内国外在医学前沿或者是在前端医学上的巨大差距。于是从那之后啊，我夜以继日的去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后来呢，在和卡罗琳博士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得到了我导师的大力支持。我们在6年前开始正式的立项了啊。科研立项之后呢，随之而来的是被一盆冰冷的水从头浇到脚。为什么呢？因为酶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刚才也讲了啊，一种酶只能干一种活，那么我们人体最少有5000多种酶，参与人体正常生化代谢的就719种，你说从哪儿能提取出这么多的活性酶呀？当时我们的科研小组就陷入到了不断的总结实验当中，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一个的瓶颈。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把酶的作用给它具体化，那么它会有着什么样巨大的作用呢？又能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后来有一天啊，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哎，我发现加入了酶之后，这个细胞分裂的速度要比没有加入酶之前要快上数倍以上。这就好像突然增加了巨大的能量，细胞啊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真的啊，就这一个现象，突然我就有了灵感。这不就是能量吗？酶就是细胞的能量。那既然知道了酶就是细胞的能量了，那么我们人体当中还有什么也是能量呢？这个时候我非常庆幸我传承了中医的精髓，把西方的酶和中医的气血理论给它结合在了一起。你看啊，咱们中医里边的气血不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吗？对不对？人活一口气，人无气不生啊。听过这句话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人无血无气不行啊。人的气血就是生命的支柱和能量。其实说实在的啊，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派别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我从来不会去崇洋媚外。那么医者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目的呢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啊。所以长期以来我觉得啊，只要是对我们老百姓身体好的，只要是能够真正治病的，我都会举双手去赞成。所以呢，我又把目光放到了中医中药上。 我想，如果能够给我们人体补气补血的中药，没准它就有一定含量的非常丰富的活性酶。所以呢，后来我们实验组把原材料的采集都放到了能够给我们人体大补气血的中药上。毫不夸张的讲啊，我们的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十几倍。不然大家想想，咱们国家中药几千上万种，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对不对呀？好在我有足够的气血理论支撑，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进行钻研。首先我能想到的就是从补气血的中草药当中去提取酶，但是这个想法刚一萌芽呀，就被我否定了。因为中草药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结构相差太多了，而且草木中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酶，但是功能非常单一。如果想把这些参与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必须的700多种活性酶全部提取出来的话，那至少需要700多种中草药啊。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成本也太高了。哪怕说研究出来了这种复合酶，我想咱们老百姓也根本接受不了昂贵的药品价格。所以中草药作为活性酶原材料的这种想法首先被我否定了。后来呢，我把眼光放在了动物药的身上。动物药在我国中医史上被称之为是血肉有情之品，尤其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跟我们人类的生命体征最为接近，甚至有些动物的生命体征啊、器官大小啊、包括心跳频率，哎，它都非常吻合。但是有一点啊，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把人类的健康建立在残杀动物的基础之上，恕我直言，我是最不能接受的，也根本不会去做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从动物身体当中提纯出来的这些原材料不会对动物产生任何伤害，还能达到我们实验室的要求呢？经过一年的摸索和实验，最终我们选定了和人体生命体征最契合的一种哺乳动物，那就是鹿。说起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鹿在古代呢，被称之为是麒麟，称为是神兽，是美好健康长寿的象征。因为鹿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它和人类的生命结构更为相近，而且鹿是唯一在哺乳动物当中，它这器官呢更新换代掉之后还可以重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鹿茸。我们经常在说鹿茸，很多朋友说鹿茸到底是什么呀？鹿茸指的是鹿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未被骨化而带有绒毛的角。古代医学家认为鹿之精气全在于角，而绒为角之嫩芽，气体全而未发泄。所以古往今来，鹿茸就是中医史上最为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啊。所以啊，接下来针对于鹿茸，我们又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之后，最后我们锁定了五种鹿。华北的花鹿，也就是我们常见

0: 符合活性酶。接下来呀，通过六年的研究，我把鹿茸复合活性酶用液态的形式保存其活性，直接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快速发挥其强大的修复功能。这种成药就是我带给大家的公针保元汤。其实啊，对于公针保元汤，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陆续的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老朋友们。
1: 大浪淘沙，世间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针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哎，我是林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我要感谢你一下，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健康。就是你讲的那个公针保元汤，真的把我这心悸的毛病给我治好了。
4: 看来您是咱们公针保元汤的受益者，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那您家是哪里的？
5: 我家是山东的。
4: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4了。
4: 啊，才54岁。那您说说您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的？
5: 哎呀，说起我这个毛病啊，就是这么多年越治越多。一开始吧，就是个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腿疼。有的时候走时间长了吧，这腿就酸疼酸疼的难受。
4: 对。
5: 而且慢慢的这开始发僵发硬。半天他都动弹不了。右边这个膝盖呀，到最后都伸不直了，必须得勾勾着。
4: 那您这是膝盖变形了呀？
5: 对呀，就是两个膝盖啊，往里弯弯的，也伸不直。关键它是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4: 对，就这个疼是最折磨人的。
5: 哎，有的时候吧，你就得吃好几片止疼药才行呢。慢慢的，这又开始心脏不好受。去检查说是风心病。二三尖瓣狭窄。以前吧，总是感觉到心发慌，这气儿不够用，
4: 对，
5: 浑身发软，干什么事儿吧，身上都发虚，没劲儿，
4: 没劲
5: 儿，而且吧还老是咳嗽，就是咳嗽的时候啊，吐的都是那个粉红色的泡泡痰。
4: 哎呦，你知道为啥你总是咳嗽又有痰吗？你这病啊耽误了。你想想，你最早只是风湿性关节炎，跟心脏病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你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你没治到病根上，是不是？之后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的侵犯呢，造成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呀、关闭不全呐，你这风心病就发生了。但是风心病你又没治到点子上，最后又发展到心衰。为什么说你心衰了呢？因为只有心衰的患者，他在咳嗽的时候才会吐那种白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那种泡沫状痰。所以说你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而且你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我想你这腿肯定也肿了吧？
5: 啊，腿也肿，这两条腿都肿，而且胆囊这块还疼。
4: 你这个腿肿是属于心源性的浮肿，但是您这胆囊怎么还疼上了？
5: 你说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就以为是胃疼，就当胃治，吃了不少的胃药，但是不管用啊。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胆囊炎。
4: 啊。
5: 检查出来之后就吃那个消炎利胆片。

0: 反正吃上好些，不吃又不行。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不知用了多少方法，中药、西药、理疗的、针灸，用完也不行啊，用来用去，最后还越来越遭罪。
1: 哎呦，我听您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这病啊是越治越多，越治越乱了。你这是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哪有问题就治哪儿，你根本没找到病根上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是怎么知道咱们公真保元汤的呢？
0: 这后来多亏我一个老姐妹啊给我介绍的。我听她说的这么好，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想再试试。
1: 嗯，
0: 你不知道这得病人的痛苦，只要有一点希望啊，我都不想放弃。
1: 对，是这个道理，病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那份苦。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一试就对了，你这一试它就有出路了。为什么呀？因为公真保元汤啊，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可以说100天让大家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能够从病根上来治愈你这些老慢病。
0: 这不我才用了也就一个半月啊，真是没让我失望，见效真的挺快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两条腿疼的地方比原来健强了，不那么疼的一天要死要活的了。
1: 对，只要不疼，咱们这身体就不发紧不发僵，咱们心情就能舒畅，是不是？
0: 哎，对，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啊，原来发软，想抬起来费劲儿，用了第二天啊，我就感觉稍微能抬高一点了。
1: 好，
0: 跟原来相比，抬胳膊的时候没有那种抻着的感觉了。
1: 好，非常好。
0: 而且这心慌也好多了，一天一天的，我就感觉这气儿够用了。用到也就是有4天的时候啊，就是早上起来那个沉僵的时间比原来短了，
1: 非常好，
0: 不像以前得活动半天，就稍微这么转转就灵活了。慢慢的我这个胳膊回个弯使个劲儿也灵活了。晚上睡个觉啊也睡得好多了，心口这块不发慌了，心里感觉有劲儿了，这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好。
1: 对，
0: 哎呀，林老师真的是感觉浑身都舒服了，
1: 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0: 哎，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腿就消肿的，那个泡沫痰也没有了，而且一点也不咳嗽了。
1: 这说明什么？心衰得到逆转了呀，非常好。
0: 哎，我就感觉跟换了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这不现在这个胆囊上啊，一点也不疼也不胀了。
1: 对，这说明胆囊炎基本上也康复了啊。
0: 哎，对，这才一个半月，这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林老师。
1: 您客气了啊。其实呢，大家在用公真保元汤的时候见效快，这是大家伙的一个共同反应。为啥呢？一是因为咱们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就好吸收，再有呢，咱们是采用了纳米悬浮技术，就是你舌下含服几秒钟它就能起效。大家都知道那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对不对？那不都是搁在舌底下含呢？搁在舌底下，咱们舌下的血管是最丰富的，这个地方咱们入体之后它才能够快速见效，才能够有效果，对不对？
0: 对呀。
1: 对的。咱们公真保元汤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到微循环，7分钟就可以进行靶向治疗。所以说呀，像这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像您这一体多病啊，天天多遭罪呀，是不是？早一天用，早一天就能看到效果，早一天就能够脱离病痛，这不比啥都强吗？这就是公真保元汤见效快的好处。还有呢，就是它是从根源上给大家治病，这一点很重要啊。公真保元汤啊，它独含我们人体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你像 GIO 生长酶，专门修复人体受损的细胞再生细胞。你看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像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2间瓣狭窄、3间瓣狭窄，它是怎么好的？这瓣膜狭窄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我们 GIO 的生长酶它就是可以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修复瓣膜细胞。这瓣膜细胞得到修复

0: 不了，他不就能关得严了吗？哎，他关得严就没有这个血液回流，你整个人他自然就有力气了。还有呢，风湿性关节炎，咱们可以通过生长酶呀，帮助它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你骨细胞修复好了，那你活动起来自然也就灵活了。所以说，
1: 哎，
0: 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啊，用上公榛保元汤，它独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治疗下来，什么胆囊炎呐、胃炎呐，这些有炎症的细胞也逐渐给它消灭掉了。那你胆囊炎也好了，吃饭也香了，你这一体多病，从整体上不就得到治疗了吗？而且还特别省钱，对不对？
1: 对，是啊，确实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了。
0: 恢复得非常不错，咱们不用像以前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哪有病我就治哪儿。咱们就用公榛保元汤这一种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把你身上所有的细胞给你修复好，把血液清理干净，让人的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这些慢性疾病真正康复了，那个时候你肯定是大变样啊。所以我希望您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和我母亲呢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了
0: 啊。
3: 我特别敬佩你们，是你救了我母亲的。
0: 哎呦，不客气啊，医者仁心嘛，每一位医者都应该有责任有担当。从我选择了做医生这个职业，我就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战胜诸多的一些疾病，让我们都身体健康，让我们都长寿啊。那听您这意思啊，您母亲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服用过公榛保元汤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用过了。
0: 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3: 70多了。
0: 那您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吧。
3: 他原来啊，主要是那个脑血栓特别严重，根本就走不了道。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是2011年的时候，得了脑血栓。头一回得脑血栓吧，他还能走，但是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又摔了一回。这一摔的可不轻了，直接摔出了脑出血。到医院呢还好，是人是抢救不来了，但是那个胳膊腿呢，那现在也抬不起来了，
0: 抬不起来了啊。这是二次复发，咱们说脑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呢摔了一次出现脑出血，这说明病情加重了呀。
3: 对
0: 啊，
3: 那个手呢还是都是做那种跨栏的动作，那个右边身体呢还发凉，整个人呢都不能动，连床也下不了，说话还流口水。那个吃喝拉撒呀，都是靠我们这些孩子来伺候的。
0: 对，肯定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您家老人能把这命捡回来，就挺不错了。
3: 对，哎呀，你说，出现这个情况，是吧？这个我们当儿女的也不能不给他长治啊，是吧？
0: 对对对。
3: 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药，中药不行，我们就换西药，西药不行，我们还找偏方，反正啥方法都用遍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不见好。
0: 你看看，做儿女的都是这样，孝道嘛，这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也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呢，我们也要给老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光去照顾他，但是最难受的还是他自己，是不
3: 是？
0: 是
3: 的，是的。
0: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公榛保元汤的呀？
3: 后来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林老师的节目。我就听着这个公榛保元汤的效果特别好。你说里面的这个鹿茸复活活性酶能让那个心脑细胞100天复活，还能再生长一次，人就没有病了，主要是呢见效还挺快。我也想啊，这么多药啊都用遍了，再试一次吧，万一是有效果的，是吧？
0: 对，很多朋友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来这个服用公榛保元汤的。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啊，再难治的这种病， 咱们都有希望。只要你心存着光明，到什么时候都不放弃的话，你总会康复的。而且呢，咱们宫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口服液，

0: 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你想想它能够让身体自愈，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既能够净化血液，又能够活化细胞，还能够心脑再生，让我们大家100天之内血液干净，100天之内细胞再生，100天之内心脑复活。所以说您老母亲这个病肯定是有希望的，只要你选择公珍保元汤，那肯定是变化非常大呀。
1: 对，变化还挺大。我妈呢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呢，她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0: 哎呦，非常好。
1: 神志比较快。回来的时候呢，她的情绪啊飘忽不定，不太稳当。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脑子也不清醒。你跟她那个唠嗑说话啊，她也不明白。干着急也说不出来，有时候还不认识人。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跟他说话也正常了。白天呢，你看他看个电视剧啊，有的时候有些小品啊的，他就跟着笑都能够看明白。您的名字能够说出来，哎呀，我都不敢相信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公珍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这大脑反应灵活了，不光是能够跟你正常语言交流，咱还能看电视了，还能进行演员了，我都觉得特别好，
1: 是吧？哎呀，他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了，你跟他唠嗑啥的，但是说话连不成句啊，但是能够听明白他啥意思。
0: 对，这就是咱们在修复他的语言功能，他的语言神经也好，语言细胞也好，一旦得到修复了，他自然而然就能对答如流了，这还要继续的进一步治疗的。
1: 整个右半边身体呢现在也热乎了，不像以前的冰凉了。以前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被上海的习惯性给他使点劲儿，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要是稍使点劲儿的话，他说轻点轻点，他都喊疼了。
0: 喊疼了，这说明神经敏感了，神经的传导功能提高了，非常好，非常好啊。
1: 确实我们也没想到那个公珍保元汤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家呢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欢声笑语了。前几天我们还跟我妈说了，这回好了啊，那个腿利索了，能走了，我们带你出去旅游，到处去看看。他已经高兴坏了，感觉由里到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那肯定的，让你天天在床上躺着你也受不了啊。现在胳膊腿能活动了，也能够跟大家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了。你看看这些后遗症得到改善之后，那整个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呀，咱们做儿女的也放心了，也尽孝了啊。但是这些好来自于什么呀？还是来自于公珍保元汤，它独含有人体的鹿茸复合活性酶。你看看，你像它当中所含有的溶酸酶啊、尿激酶，这些是干什么的？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脂斑块啊、代谢垃圾呀、咱把它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你想想，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它就不会堵塞血管。另外的话呢，咱们公珍保元汤还可以去修复人体受损的脑神经，脑神经脑细胞恢复了，它恢复自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功能，自然而然也就能够做到了。所以说呀，把浓缩的公珍保元汤啊，那么用到我们人体之后，快速的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受损的脑血管，这就能够让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重新恢复自身的生命机能。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不去用你总也不知道它疗效好坏。
1: 是的，
0: 只有真正用过公珍保元汤，我们才能知道，这里边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帮助老人家疏通血管啦，净化血液啦，修复脑细胞了，这100天下来它不仅不会再度中风，不会再度复发，还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疗效，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母亲呢就是特别幸运用上这个公珍保元汤，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呢，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谢你。
0: 也是你们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如果你们犹豫一下，那老人家现在根本是救不过来的。
1: 那倒
0: 是不是
1: 那倒是啊。
0: 对，所以还要继续用下去，因为老人这病啊，它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咱们要想带着老人出去溜溜弯儿、旅旅游，让老人实现真正的自理生活，能够实现真正的对话自由的话，

0: 咱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酶的激活，让我们人体体内所有的细胞发挥出它的功效，好不好？
1: 行，好，
0: 好，
1: 行。
0: 那
1: 谢谢、啊、
0: 说到这儿呢，咱们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就可以啊。
1: 哎，行，谢谢你啊，
0: 再见，
1: 林老师，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您好。
3: 哎呀，林老师，我是一个苦命的人。老伴早早的走了，我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平时吧有点病就拖着，舍不得看，舍不得花钱，结果小病给拖成大病了。
0: 哎呦，您看看啊，这病啊就怕拖，那句话怎么讲，虎大必伤人呐，这就叫养虎为患，是不是？
3: 是啊，我这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老糖人了。
3: 对，我现在打着胰岛素还吃着药，空腹的血糖总在12点左右。
0: 您这血糖太高了啊。
3: 哎，身上老是没有劲儿，浑身发软。后来吧，慢慢的这个心脏也不舒服了。这个嘴呢老是张得大大的出气。胸口嘛总想是有一个东西在压着似的，晚上睡觉经常比憋醒，不能平躺。另外这眼睛还不好了，有白内障，这浑身都是病呢。
0: 您看看您这糖尿病啊，拖来拖去，最后遭罪的是谁？不还是您吗？心脑血管病出来了，糖尿病眼病也出现了，是不是？
3: 是啊，是啊。这后来啊严重了，还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以后也不到1年的时间又复发了。复发以后这咋办呢？我就滴点眼药水儿，这感到能舒服一些。慢慢的眼前这雾是越来越厚了。说句实话，李老师，我这俩孩子倒是挺孝顺的，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一点都没犹豫就把我接到身边去了。但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儿。你说这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大呀，我这不是去拖累他们吗？
0: 老姐姐呀，您想多了啊！听您跟我说这么多，我感觉您这辈子挺不容易的。您看老伴儿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本身就不易，现在这儿女都有心，也都孝顺，把你接到身边去，你说说你遭的这些罪啊，包括心脑血管上的，包括眼睛上的，心脏上的，最后呢如果说糖尿病再继续发展，末梢神经发炎了，脚趾头都烂了，这些罪谁遭啊？那不还是你来遭罪吗？谁也替不了你。所以说孩子的孝心呢，您该去就去，是不是？
3: 就是这遭罪谁也不能替。
0: 对，谁也替不了你。那您后来是怎么用上宫珍宝元汤的呢？
3: 哎呀，这个宫珍宝元汤也是我儿子给我买回来的。他同事的妈妈啊，就是一体多病，人家吃的可好了。
0: 您看看啊，这就是身边的人用宫珍宝元汤真正见效了，有了一定的说服力，所以你看咱们用上了，对不对？确实呢，宫珍宝元汤它是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口服液，它含有我们人体719种的自愈性活性酶，所以一般呢大家在用上之后都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100天呢这血液都干净了。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用完咱们宫珍宝元汤之后，那效果完全都不一样，一天一个变化呀。那接下来您说说您用完之后的一些改善吧。
3: 我呢就用了一次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出气顺畅了。
0: 哎呦，好
3: 像啊，就是胸口那个东西啊别人给我挪开了，不那么憋得慌了。
0: 好，非常好。
3: 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降到正常值了，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哎呦，太好了！原来您是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空腹还12点多的血糖呢，现在就能控制这么好，太棒了啊！
3: 对对对，是的。
0: 那糖尿病啊，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才是。

0: 造成你并发症飞速发展的原因。但是用上公针保元汤，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明显降到正常值，这不就是咱们想要预期的效果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大概也就是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把降糖药都给停了。胰岛素原来每天打26个单位，现在每天只打8个单位了。
0: 非常好，你关键是什么？降糖药停了，胰岛素也减量了，血糖还平稳了，这不就是把你糖尿病真正给它调理好了吗？那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1: 眼睛是到2个月的时候吧，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这个雾好像都给我插下去了，李老师。我这真的是托你的福，把我的病全都给我治好了。现在我每天可以出去遛个弯儿啊，帮孩子收拾家呀，做饭，都没问题了。
0: 那真不错呀！啊，听您讲这些病情啊，其实我都替您捏把汗。为啥呀？您这病太重了，糖尿病又重又杂，而且呢，您还给耽误了。因为咱们原来的这些治疗方法不得当。只是去给他降糖啊，或者是用一些医用的胰岛素，这是啥呀？这是病马加鞭呐，只会导致你的身体越拖越严重。但是呢，公针保元汤它独含的人体所必需的719种自愈活性酶，你比如说糖尿病咋来的？那不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了，造成胰腺贝塔细胞的活性不足吗？那胰腺贝塔细胞活性不足，它所分泌的胰岛素不够，你血糖代谢就慢，甚至代谢不出去，这不就引发糖尿病了吗？那公针保元汤啊，它通过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补充，有效地提高了体内谷胱甘肽酶的量。这谷胱甘肽酶提高了，同时能够使人体胰岛细胞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为什么你现在不用吃降糖药，也不用打胰岛素，血糖平稳了？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就已经能够维持血糖的平稳，不需要外界的介入了。所以说你的糖尿病才能得到治疗。而且随着血糖的平稳，随着人体细胞，包括像心肌细胞啊，血管细胞啊，以及呢神经细胞的修复，那你身体的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治疗了。这不就是咱们治疗糖尿病的步骤吗？现在眼睛也清亮了吧？
1: 对呀，对。
0: 那您哪这心脑血管内壁的这些细胞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心肌细胞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强有力的这种泵射能力，咱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一改善，什么心梗啊、冠心病啊，完全都能好，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你看世界权威的一些专家呀，把公针保元汤称为是啥呀？称为是血脂血糖的洗涤剂，心脑的复活液呀。这些殊荣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还是那句话，咱们继续用啊。您的这种情况，100天下来的话，降糖药、胰岛素都能停了。但是你记住啊，后期怎么停药，需要根据你血糖的具体数值来进行调理。你或者是给我助手打电话，或者是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谢谢李老师，谢谢你。
0: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咱们再会。
1: 哎哎，李老师再见。
2: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东航宣布，自2026年7月3号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的 WiFi 全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的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的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的流量。近日，苏州沿途教育科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张雪峰退出，退出前任公司监事，并持股约10.86%，退出后其所持股份由女儿接手。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冰品批发店、社区零售店，多名商家表示，今年雪糕、冰淇淋的销量明显不及往年同期，利润下滑，客流减少，价格回落几乎同时出现。北京一家雪糕批发商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订单还是自然流动客流，都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一半。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5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9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昭通机场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临沧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19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9到2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5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啊。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08，小宁说车。
0: 好，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 G227 张掖至孟连公路姚安县前场正梁桥因实施危桥改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时间自4月5日至9月30日。管制期间，前场前往牟定中屯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5621昆楚大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集的提示。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0:04啊，接下来呢2个小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我们先调整下电话，我们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的10:0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啊，两小时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嗯，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最近宁哥要砍什么车啊？今天下午砍奥迪 A4 呢啊，今天下午砍 A4L 啊。稍等，我看一下啊。埃克尔 V27 两驱，平时城里开够用吗？够用啊，但不如上个四驱，因为没贵多少钱，四驱以后用也更好用一些，卖也更好卖一些啊。行，大家那个维权的私信发我就 OK 啊。35C 怎么选？35C 看您自己，这三个车都没什么太大毛病啊，你看自己哪个用着舒服用哪个就行，其实哪个看着顺眼啊。

0: 来，我们来接通下一位听众啊，尾数是9288。喂，你好。9288，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你请说。
1: 哎，金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那个车还在呢吗？啊。
0: 哪个车啊？
1: 车要卖的那个二手的那个，那几个。
0: 有一个已经卖的，昨天晚上发完，人家就买了。你要买哪个？
1: A6 啊。
0: A6 还在呢。
1: A6 还在啊？这车子在哪里？可看得到一下。
0: 车都。这在台里楼下呢。
1: 哦，这台里楼下。要不中控，你到时候帮我拍一个。
0: 行，到时候我跟您联系，我再给你拍一个。
1: 哦，
0: 嗯，
1: 就是这两个车都，还有雷克萨斯，这个也在呢吗？给他这两个都卖掉了。
0: 雷克萨斯昨天晚上有人要给钱了，但是没事，到时候微信说吧。
1: 哦，可以、
0: 嗯、
1: 我到时候我加了您的微信。
0: 嗯，行，好。行，好，
1: 我老婆看一下。
0: 行 ，OK。
1: 好，
0: 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嗯，
1: 好，
0: 拜拜，哎，
1: 好，
0: 再见，哎。宁哥，昨天拍那几个车价格真的吗？真的呀、啊，那几个车是为什么买啊？那就是我们几个好兄弟一起买的。买的点呢，就是当时，这有一批置换车，它就是等于说新能源置换，买新能源置换的这个车。我感觉车况都挺好的，所以说就要了，就这个道理啊。B40 方盒子可以入手吗？如果拿它来正常的用没问题，如果拿它来越野，不太行那车啊，因为悬架太细了。6385，喂，你好。
2: 啊，你好，啊，心灵记者吗？
0: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好，我想咨询，就是问一下，就是我就是去年在那个玉溪金瑞 4S 店买了一张一汽大众迈腾嘛，
0: 嗯，
2: 进他们那个店，就是当提车的时候，主他们那个四 S 店跟那个前机盖、后机盖那个漆弄花了嘛，是不是啊？
0: 嗯，
2: 全弄花了。弄花后头他们跟那个四 S 店跟我打蜡，打蜡就是给前机盖、后机盖打了，直接现在了嘛，是现在那个漆面了嘛，全部污的了，就是全部是花痕呀。
0: 你去年买的是吧？
2: 对，我去年十一月份买的。
0: 去年十月份买的，然后打蜡。现在呢？现在你这个车漆就花了，是这意思吧？这就没有光泽了。
2: 现在漆面花了，我就是给他们4S店就协商，但是他们去了嘛，也无法处理了，只能喷漆了。我就说是能不能根据你跟我协商一下这个？
0: 没办法呀，怎么协商啊？这没什么。当时刮花的时候你要求怎么处理都可以，现在你说用一年了你怎么整？
2: 没不是像这种，他就是当时他这个那个弄花了，他给我赔偿了，就是做了几次保养，就是他我在提车的时候他说是这个漆他跟我打了嘛，打了出来的时候，意思他我就说你们怎么会这个部位是会打得像这种，他说没事，这个是蜡。但是他们这个是属于欺骗啊，为什么现在我会找到他们这个？但是以前是写着那个有个证明嘛，他们都盖了章了嘛。这个部位就是有四个部位，这个四个部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
0: 哎，我让导播跟你联系，我先把图片发给我看看嘛，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0: 你这个东西导播记了啊。
2: 好，
0: 好
2: 的，好的，好，
0: 拜拜啊，
2: 好的，
0: 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大唐能砍价吧？那新车砍不了啊。

新哥，沃尔沃XC60的油耗大概在几个？正常开在90个油，啊，90个油。电话0871653469 18啊。

0: 121啊，212能砍吗？212也可以啊，212没什么问题。来了吧，激动向上听众啊，新老师，您的 A6 耗油量多大？ 1.8T 能有几个油？跑高速五个来油，尾数是5780。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买了一个路虎车，然后开了有一年了，然后发现那个我的车在，应该是在，因为我自己没撞过，在买之前他就把我的机盖那些全部都拆过，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他有个那种机盖螺丝上有个那种胶套套着，没注意，是后面使用过程中那个胶套。
0: 在哪买的
1: 啊？就在昆明。
0: 那买了新车啊？
1: 啊，对，新车。
0: 哪家店啊？
1: 哎，我记不得他家，就只有一家嘛，昆明。
0: 就是在北市区那家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年没撞过呢？
1: 啊，因为我车子在 4S 店提出来，在 4S 店贴的车衣那些都是一直是我自己一直在使用，然后我们也去到 4S 店反馈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那边一直不给我回复，一直拖我嘛，现在我车也不敢开。
0: 是什么？
1: 就
0: 是
1: 怕后
0: 续。 是你怎么知道坐漆了？
1: 就是没坐漆，意思是他拆装过，然后有个胶套套，买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然后是用的使用过程，我都是跑山路嘛，
0: 拆装过。
1: 对，然后那个螺丝被拧动过，移过位了嘛，就是。
0: 正常拆装我觉得问题不大，说实话。这个东西你要是重新做漆了，这个事儿呢还有的一做。你要是正常就拆装一下，你这一年那你说不好。说实话。

0: 我也不能只听你说的这东西。
1: 因为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可以做个那什么鉴定
0: 鉴定你咋鉴定呢？你怎么鉴定他、他给你铆动？你说哪家鉴定公司说这是之前动的，不是你后面动的？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没有鉴定公司能做出这样的东西，你明白吗？
1: 他不能鉴定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拆装的。
0: 哎，你怎么可能鉴定啊？是不是？你说这事儿，你说你这，
1: 他那个别的地方又没拆，只拆装过机盖。你说我撞吗？不可能，单单就撞了那个机盖吗？
0: 他拆装机盖啊，他也不可一定是拆装，他有可能调他的缝隙，有可能出厂之前调的也有。你这车要没啥问题，你就好好用着吧，这小问题，这事儿都是啊，无伤大雅，小事儿。你就算以后卖二手车，你说人家看你原版原漆，就是拆装一下，人家也觉得，哎，有可能就是对调一下位置，没啥事儿。
1: 还是，好吗？来，好的。
0: 你要不你怎么办？你说吧，你现在你要是觉得你有比如想这个维权，没路径啊？
1: 对。
0: 怎么你说我就想帮你，你说咱通过啥路径？
1: 所以就是我们不懂，所以想问问你。
0: 我也不懂啊，
1: 这个、
0: 你这事我也不懂，说实话。
1: 因为我看你们做的多嘛，这个。
0: 你去找鉴定公司，你说，哎，哥们儿，你给我看一下我这个螺丝是什么时候拧的？那人谁能给你看得出来啊？是不是这道理？
1: 是的，是。
0: 你说是不是？人家说，那人家说我又不是考古专业的，你说给我整这玩意儿，我怎么知道那啥时候拧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无伤大雅，开着吧啊，没事。
1: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啊。
1: 好的。
0: 来，接通线上听众啊，0871-6534-6918，姓宁老师，挡风玻璃内侧不清楚，怎么处理？什么意思啊？怎么个不清楚法？之前出水口堵了，导致车内积水，这个在保修范围之内吗？不在了，不在了。蛋糖日记啊，这个咱俩私聊啊，先一会儿私聊吧。2021年4月份上牌标致508L先锋版，42,000公里，几乎原版还能卖多少钱？还能卖个7万块钱，7万块钱左右，啊。别克昂科威2018年精英版紫檀红2.0T，18年1月上牌，车况好，14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还能卖9万块，8-9万块钱吧，啊。啊，昂科威到不了。你算18年8万多，能卖7万块钱，7万块。我的车在郑州买的，有问题能解决吗？啥问题啊？主要看那，我看什么问题？全国都能啊。小鹏怎么处理的啊？小鹏，再等等啊，反正最后肯定是退钱，但现在就是在纠结价格。就是看是30万还是20几万，啊，看看价格，就怎么把这个车给它退了。天窗洗车时漏水，那现在怎么呢？现在解决没？接通尾数是3137，喂，你好。
2: 哎，你好，新老师，我问一下那个 CRA 那台那个2年的跑了9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CLA
2: 啊。
0: 那个奔驰那个小轿跑是吧？
2: 啊，是啊。
0: 哪一年呢？
2: 2年的。
0: 啊？
2: 2年。
0: 22年的，新的，
2: 啊，
0: 1.3T 的。
2: 啊，是吧？跑了9万公里了。
0: 哎呀，这公里数这玩意儿现在，你大概想你谁的车？你的车还是你想买啊？
2: 我的车吧。
0: 你想卖多少钱？
2: 这我就不知道，我问一下。
0: 等我看看现在新车多少钱啊？我看一眼新车，我就才能大概估得出来，要不然现在这个车价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
2: 啊。
0: CLA 哪个配置啊？
2: 哎呦，它是纯进口那款吗？
0: 我知道，是1.3T 的嘛，是吧？
2: 啊，对啊。
0: 21年的。
2: 啊，2年的。
0: 2年的是200吗？还是？
2: 200
0: 啊，
2: 啊，
0: 两百，

0: 看看现在几个钱啊？颜色白色，
1: 白色，
0: 白色。现在优惠完，优惠21万多，21万多。现在这个车车况好的话，到10万出头，啊，
1: 哦，
0: 10万零个5-6千没问题，嗯。
1: 哦，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不好？
1: 好，
0: 哎，好，拜拜啊，嗯，
1: 好，拜拜，
0: 再见啊。我买了一个上汽大通710，1年09个月就漏油，发动机换了一个，故障灯还亮，怎么处理？再换一个，如果再有问题就可以，卖掉了，不是什么就可以，这个质保了，啊，三包换车了就。宁哥，我是26款的星耀8和一些车友星耀7都有电流声，到底正不正常？我原来有过耳鸣，对这个声音，这个东西啊，兄弟，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都是东西，都是电机，电机发出来的声音啊，一般都存在于后电机。这个电机，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听过50宏光 mini EV 那种电机声音吗？响，但是你好一点的这个车，电机它就不响了。你看那个电动自行车也是，你上点上点牌子，台铃、雅迪啊，那些稍微贵一点的，它也不怎么响，但是便宜点电动车它也响。这个东西就是质量啊，电机只要质量好，它静音它有个分贝数，它分贝数就低啊，你知道吧，它这个东西不行，它分贝数就高啊。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自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天
3: 天
2: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时路况。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4: 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 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

0: 计交付76264辆，同比增长36%。此外，蓝图追光 S 将于7月下旬开启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时节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便是人间。张碧晨，不及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北京时间的10: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跟这个地主朋友说一声啊，省外的或者地州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就行。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请问星星老师，新款霸道怎么样啊？怎么看啊？怎么看？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通过能力、耐久度和开起来的质感比以前好太多了啊，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嗯，谢老师，现在长安 CS、长安 X7 Plus 七座是不是欧尚？是的，是的，是的。嗯，现在它归网了嘛？它欧尚并网了，并过去了啊，没什么问题。请问极客 9X 怎么样？车没毛病，卖的价格高，我觉得有点品牌溢价的虚高。但说实话，它有什么品牌溢价呢？没有。嗯，所谓就是卖高吧，反正有人接手就接，有人接就接。这个东西它持续不长，我跟你讲，它这一波人买完了，后面一波人就不消费了，他就不会再去买这个车。这个车销量，我跟你说，嗯，很快会下来。哪天去砍530啊？530价格也很透明了，现在。大唐怎么样？大唐还可以啊，问题不大。谢老师，现在 A4 豪华多少钱落地？我只能跟你说，时尚现在的全款18，啊，全款裸车18。传奇 M8 HEV 家用怎么样？和塞纳哪个更省心？塞纳更省心，但是传奇 M8 的底盘质感会更好一些。INRT 怎么样 ？INRT 家用我觉得还可以，但是现在就是跑滴滴的用的多一些。我觉得车辆整体来讲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它就是支架跟不上用的，辅助驾驶了嘛那些。小鹏 L03 到底能买吗？价格贵了，贵了吗？我觉得不是价格贵不贵问题，小鹏的售后实在太差了。小鹏整个体系里面，他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就是他的售后没人管得了，就属于这样情况。你说这开玩笑了，属于。而且他这个价格，你看他 Max 143,800，听着也倒还行。但是现在这，你说这个车的大小，跟他同类型的车也多，啊，那价格，我觉得倒不便宜，说实话。S05 Max 怎么样？深蓝吗？深蓝可以买的啊 ，S05 可以。外观挺好看。现在车，新能源车不就造个外观？外观不好看可咋整？你说。我的意思啊，大家不管是买油了、买电的、买这些车型，都要找。我的认为啊，就是我那边开买过那么多新能源车的和油车，我认为就买老牌车企。老牌，啊。就是他这个车企至少你得存活20年以上，为什么老牌或者说老牌车企干出来的新品牌车也可以，为什么要找老牌车企？这老牌车企他最起码他自己有个底线，他没有那么他没有那么瞎搞，他人家底线在，我觉得他还好。那有些车说实话底线都没有，你没法整，对不对？那人家毕竟那么多年过来了，人家该怎么地怎么地，哎，人家，我觉得这玩意儿有底线的。迈腾330多少能拿不被坑那种？你买380了，现在买什么330啊？买38015万啊？全新奥迪 A5L 买一汽还是上汽？哪个配置高？目前来看肯定上汽配置会更高一些，但是买一汽的，反正一汽是三厢，上汽是溜背。这个质量方面大差不差，你就看你喜欢哪个了啊。看你砍价325，那和 A4 时尚也一样了。A4 时尚比它便宜。A4 时尚如果贷款能干16万。

0: 兄弟啊，你知道吗？新老师，长安 X7 Plus 这个车能入手吗？可以买的啊，问题不大。
1: 肚子憋，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权威路况，
17: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北京时间的10:4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新老师买一台几万块钱的电动小车代步，看看 QQ3EV 啊，奇瑞 QQ3EV， 瑞虎9怎么样？还可以啊。整体来看，底盘质感是它的唯一，也不能说唯一吧，就是很大的优势啊。发动机变速箱匹配还可以啊，就是这个车开起来底盘确实不错，对得起它这个价位，嗯，好不好？上界 Z7 看了试驾车，座位太高怎么办？它这个东西啊，我怎么跟你讲？就是电动车，有很多人觉得啊，电动车你这个座位高是因为底盘有电池组，所以说高。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的人机工程学设计没设计好。嗯，你知道吧，他是这个问题。上轿的 A5L 换新豪华贷款，现在购车多少钱优惠？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啊。这上轿的现在乱得很，我跟你说，上轿的之前还有一批什么 E5 Sportback， 我听人家说的，人家68折买，乱七八糟的。现在那是，我觉得上汽奥迪 A5L 现在目前来看都慎买。上汽真的，上汽奥迪现在我也不知道它这是什么个调性，现在是要干还是不干？他不干就赶紧撤，要干呢就好好干。他现在这玩意儿这是属于办不着调，嗯，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吗？他这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啥。一期出来以后，哎，反正够呛。说实话，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上汽奥迪现在目前以后是什么样都不一定，够呛。嗯，还是一汽靠谱。反正一汽最起码它玩意儿不能倒，不是说是，主要是上汽奥迪啊。你看看，本来说让它全用四个圈呢，结果一汽直接发话，你说你赶紧用试试，啊，好，四个圈给你摘了。现在以后只能 A 五和这个 A 七用。以后 Q6 肯定给他砍了。 Q6 那个车本来它就是个大众途昂改出来的，所以那个车基本上肯定要砍，最后就剩个 A7 现在呢马上改款了，改款到底有没有 A7 也不一定了，对不对？因为 A6 已经改款了嘛， A7 也不一定，你现在 A7 也不卖，办不着掉的，你不知道怎么卖。那你现在就剩个 A5L 了，那以后就一个 A5L 能挂那个奥迪四个圈的标，那他以后咋整都不一定啊。嗯，还是 A7 猛啊。现在本田靠谱吗？能买吗？嗯，本田这个价格可以了啊，没啥太大问题。这个 CRV 啊，英仕派啊，这乱七八糟的，这玩意儿这都还行。嗯，极客009咋样？极客009，在我看来啊，你要是有钱买个玩玩行，但你要真拿它长期用，我觉得这车也一般。它耐，现在的车啊，都不考虑一点，它叫耐久度。耐久度，我跟你说，很多东西都是个问题。虎八怎么样？虎八可以啊，问题不大。现在X3能买吗？建议买30L，不要买25L啊。上汽奥迪 A5 上海不让做了，以后只能一汽奥迪做。是啊，这个东西现在都说不清。现在都是这个上汽啊，这属于这个奥迪呢，现在也跟哎呀，这个很复杂，这个东西啊。他跟一汽的这个合作关系是实在太密切了，而且他的经销商庞大的网络体系在他足以给他支撑。这个奥迪呢也不想得罪一汽，但一汽说话话语权又重，你知道吧？所以说就要压着干。这个东西反正这当然都属于这车圈的这什么老故事了。起源 Q05 顶配 ，MG4X 顶配，哪个好？买起源 Q05。丰田锐放能买吗？丰田锐放可以买啊，但是底盘不好，隔音不好。我们有啥说啥。博越、大狗、哈弗 H6 哪个可以买？嗯，建议买，如果看您的外观喜欢，你要喜欢大狗那种外观，买个大狗。H6 呢也可以啊，博越呢也行，博越和 H6 属于一茬的。大狗呢最起码外观有点个性，对不对？那看看你喜欢哪一个，这仨车都没什么太大毛病啊，都属于比较走量的车。极客007 GT 可以吗？可以啊，这个价位对这个车来讲没什么太大问题。iCar VR7 可以，建议买四驱，不要上两驱啊，买四驱低配，不要买四驱高配。理想 i6 可以买吗？ i6 可以啊，增程20万以内 MPV 推荐一下，谢谢。增程车，猫星星老师，你那个奥迪 A1 是手动挡吗？自动挡啊，自动挡。猫自动挡啊，你个雷克萨斯 ES300 还在吗？现在还在，但是下午说实话都有点悬啊。嗯，大家看看吧，因为这东西，我说实话，这些价格啊，就是昨天不是跟大家拍了个视频吗？说我们兄弟几个，包括我导播呀，我摄影师他们，我们一起买的那些二手车，现在价格是真便宜啊，说实话是真便宜。二手车真是一天一个价，可以这样讲。所以说我们弄的价格也是压着整啊。

所以我们收的价格就很低啊，收价格就非常低。然后我拍那个视频的意思呢，也不是让大家买，第一呢，就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样的车现在能值什么样的价格。另外一点呢，大家有需要你就拿走，我们反正一分钱不挣，直接给大家就 OK 了。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啊，大家看的话，你直接上我抖音看看就 OK 了。我的理想 L6 六个月修了三次，可以帮帮我吗？看你是什么问题，好不好？金老师，你们拍的 A6 是哪年的？18年的啊，小二哥，你可以私信我啊，我给回关一下。你到时候有问题就问，因为这个买车这个事儿不是个小事，尽量问清楚。大家看看问清楚适不适合自己，好不好？EX200 是 ES 吧？是不是？你的乌鸦是 ES 是不是？是雷克萨斯 ES 吗？ES 那 ES200 那就是新款的，我跟你讲新款的价格，现在新款的价格199,900 ES200 最新款199,900，所以说你这个七年的车，目前我来看啊，就是9万块钱，最多，这已经算很保值了，这个给这个价格啊。客气啊，三店打电话说交强险是送的，销售又收了我的交强险，提前买交强险我也不知道，批改保单我也不知情，态度不好。你可以私信我一下，用户9471，你给私信一下啊。汽车下乡，广东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问号，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你们广东的政策我也不太了解。领克09燃油版可以买吗？可以买的吗？那套动力总成没什么太大问题，很可靠了，可以说是比较稳定了。国产的 HEV 轿车或者 SUV 有什么推荐吗？可以着重看看长安啊，可以看看着重看看长安。宁哥，现在云南报废补贴有什么调整吗？没调整，跟年前一样，跟年头开始的那个是一样的。陈，控制面板、控制电池和空调控板主板，这个东西说实话，你就属于点背。买这车是 i6 是吗 ？S90 建议买哪个年份？建议买19年的啊。星越、望越四驱多少钱？我不太清楚。深蓝 G318 能买吗？G318 现在不算主流车型，深蓝基本上也快放弃，不建议买。坦克300柴油车可以买吗？可以啊，那个 2.4T 柴油的优点就是质量轻，机械结构极其简单，然后呢油耗低，但是它其实开起来的整体感受呢，我觉得隔音啊、降噪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你就开起来明显的会觉得打火的时候能听得出来它是个柴油机，正常开起来以后呢也没什么太大噪音，我觉得没问题，可以买。2020年买的昂克赛拉2.0致炫红色，6.5万公里，现在卖值多少钱？我不建议你卖，你留着开吧，这车是个好车。这车虽然说现在品牌价值一般，但这个车你留着开2.0呢是没毛病的，你再开个十几年一点事儿没有啊。国产奥迪能买吗？你看这问题，你现在买大部分都是国产奥迪，你想买个进口的现在还费劲呢，对不对？啊，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魏牌 V9X 行吗？这个车买不成，价格高，这个车值，我在我眼里只值个27-28万，你超过30万，这价格纯粹就高啊，你明白吗？价格超过30万，这价格就高啊，明白吗？风云 T11 能不能买？风云 T11 可以买啊。蔬菜收购批发，我跟你说，风云 T11 我。

0: 以，是这个，奇瑞这几年做的很好的车型了。哎呀，广告插出来
1: 了，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北京时间11点整。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9: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出三大球的振兴发展。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到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的政策。北京今天时间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你收听。
30: 天气好不好？让你去
3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鞋挎。

0: 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11:0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11点到12点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宁哥，长安起源 Q05昆明有现车吗？还是都要预定？这个车都要定，为什么呢？因为长安起源 Q05，长安对这个车来看不挣钱。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只能控量，因为它卖一辆赔一辆，卖一辆赔一辆，那它又不能说不卖，不卖的呢，它整个起源的这个品牌价就上不来，所以现在它出了一招，只能控量，它不能开足马力全线生产，只能相对来说控量就 OK 了，所以说你只能定，好吧？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云南交通台，上汽大众 ID4 高配。现在大概优惠多少钱？反正15万左右，高配的话。领克03 Ultra 可以买吗？我觉得一般吧，啊，就是它开起来，没有打。其实如果你要是开过像一些这种小钢炮的性能车，它一开始的上手没有让你感觉到很惊艳，啊。但是呢，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比较稳定。推荐一款七八个车多了，二手新车再看啊。大家尽量把问题发的稍微详细一些，啊，发的详细一些。智己 LS6 阿维塔06，小米速七预期推荐吗？推荐女生开。这几个车还得看您自己喜欢哪个。7个月的小车算库存车吗？如果是国产的话，7个月也这正常啊，正常，你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于现在国家对于库存车来讲，他们有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时候对于库存车叫库存车？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按这个国产车6个月，啊，然后进口车1年。但像现在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个销量又大，现在卖又卖不掉，你正常有点超个1-2个月，我觉得问题不大。7个月可以接受啊，7个月可以接受。最近看了广汽 i60，看着每个月销量10000多，怎么样？准备入手？可以的，这个车性价比算比较高的，用料也 OK，可以。行不行啊？大家有问题着急就打电话0871-6534-6918啊。哥，7万的传祺 GS3可以买吗？别买了啊！现在买极氪001怎么样？也别买了，老旧产品了，属于。无中生有，你作品 CT6 行吗？行啊，你私信我吧啊，无中生有。沃尔沃 XC60 能买吗？跟你说了可以买啊。最近看了你的沃尔沃，那可以啊。认识你真好，在的啊，在的，还在呢。哎，我今天开着呢吗？还在的。这两天我开着呢啊，领克 10EV 可以搞吗？还可以吧，我觉得还算可以啊，还能可以。哎呀，认识你真好，稍等啊。

0: 回关一下，要不一会儿找不到了。来，先接个现场听众啊，尾数7917，喂，你好。
1: 喂，你好，就是这个辛老师，我这个是个2015年的这个2.0T 的汉兰达，有20万公里了，我一直都在这个 4S 店保养，都挺好，也没出过啥事儿。但是我就发现每次保养总是给我弄那些什么清洗喷油，
0: 不用弄了，你那个不用弄，
1: 那些有没有必要的？
0: 没必要，
1: 没
0: 必要。
1: 哦。就是什么？大概是除了这些换油水以外，大概什么 4S 店推荐的那些清洗那些都没必要啊。
0: 没必要，正常保养你就行了。你这20万公里，你基本上也不可能市区开的也不多，估计长途开的多是吧？
1: 反正每年2万公里吧，反正也市区长途都开着。
0: 你这个车啊，这10万公里，就是清洗一下喷油嘴，清洗个节气门，到头了。这是这10万公里搞一次。如果
1: 每2年基本上就给我搞。
0: 那就不用
1: 2万公里就给我搞。
0: 不用整。
1: 有的是网上说这个车这个喷油嘴是不是容易出问题，还有这个那个汽油添加剂是不是
0: 它能出多大问题啊？他这车我跟你说，你都造20万公里了，有问题早有问题了。放心开，一点事没有啊。
1: 那燃油添加剂有必要加？
0: 没必要加，纯智商税，纯智商税。
1: 好，
0: 燃油添加剂不如拿点钱去加个98的油冲一冲，比啥都强。
1: 好，那我明白了。
0: 好，
1: 谢谢，
0: 客气，拜拜啊。
1: 好，再见。
0: 看看啊，油耗小的油车买哪个？那多了，现在多了，比亚迪海豚智驾版跟奇瑞 Q3 怎么选 ？Q3 的底盘比亚迪海鸥要强很多，要强很多。传祺 ES8 和领宝 C16 买哪个？E8啊，但E8大呀 ，C16 有点窄 ，C16 车有点窄，但是 C16 现在的销量也不错啊，喜欢哪个买哪个。就买星宁的 A1 啊，行啊，没问题啊。酒醉的蝴蝶，你这至少他打哥哥打上广告了。23款 ACL 星夜版白色原版原漆，跑了12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哎呀，你这车非常哇塞啊！你这车21年，我想想啊，我私信你一下子，你一会儿把你的那个信息给我啊。你这个车现在把税刨了。把税刨了，再刨个，我不知道你现在买，当时买了多少钱啊？按照现在的价格，刨个2-3万就能卖，啊。推荐一款不超过15万预算的车型，那多了。再看您的这个前提需求，要油了、电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新老师，家里有人喜欢 mini 那个敞篷小车，值不值得买？大概多少钱？我建议你买个二手的，花的价格呢就是15万左右，啊，或者11-12万也都能买啊，行不行？其他就没什么问题啊。

XC60 4S 店推荐买延保有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延保这些都没必要。说句不好听的，等你万一保养的时候，你这家店都倒闭了，说有可能。这个东西啊，就像大家平时说这个健身，我的意思啊，健身卡就买月卡，吃饭就上美团单次结账，买个淘个券，或者上抖音上淘个券就行了。不要听哪些人说，哎呀，大哥你充个卡吧，充10000，给你送你5000。那好家伙，你合着完一两年跑路了，是不是这道理啊？大家想便宜就上团购，整个团购就没必要，就这东西，你知道明白吗？老师，宝马三系跟奔驰 C 推荐买哪个？啊，看您自己喜欢哪个卖哪个。新老师想买一台2024年卫士110 HSE 小公里数，多少钱可以入手？我建议不要买24年，买24年不如买新车。

我的建议你就买个二一年、二二年的110HSE， 买暗黑限量特别版就完事，花个40多万，哎，是吧？懂吗？玩过 S 六零现在可以入手吗？可以买哦 ，S 六零现在可以买，嗯，价格也便宜，能上运动版上运动版，运动版座椅更舒服一些，啊。来看看微信啊。

海豹08，这个外观说实话确实不错 ，DMI。但是啊，现在销量也，哎呀，这个价格不高不低的，属于它如果能干到现在16万多嘛，我记得是啊，它现在价格能干到14万多，哎，那价格就非常哇塞了啊。这网不太好啊。新老师，22年上牌的奥迪 Q5L 智雅，17000公里，多少可以入手？这个车买新车了，这种车型现在的价格，反正你告诉我现在十几，他要你十几，小杨啊，他要你十几，然后你自己心里再算笔账，你看看新车多少钱，你就心里有数了。领跑 D19 增程可以买吗？可以买，嗯，183000贵了，17左右。17万朝上一点可以买新车，这个车才21，你183000买这个图啥呢？那毕竟现在4年的车了。吉利新愿适合家用吗？吉利新愿呢，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 QQ3 EV 更适合，就是大家去开一开这种小车，这几个小车我都开了，在我心里的排名啊，就是海豚呐、星愿呐、QQ3呐，包括这个 iN 呐，是这样的，我认为底盘非小车要买底盘好的，底盘非常好的呢，就是，Q3 EV 的底盘非常舒服啊，扎实。其次呢，就是埃安，啊，然后再到海豚，再到星越，是这样的。小车就得看底盘，要不然开着散得很，上高速都费劲难受。嗯，奥迪 A4L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现在价格合适。

0: 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放假了，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多，别整天催学习，多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做做家务，好好说话，孩子才愿意听。好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安全教育。

北京时间11:1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老师，12万推荐买奔驰200吗？嗯，A200吗？可以的，嗯。

0: 而哈弗 H 九推荐吗？也推荐啊。买二手理想还是买一手知己？买一手知己，知己的品，我说实话，知己的品控完全不输于现在的这些卖的好的新能源啊，因为上汽啊，就刚才我们还说上汽奥迪呢，上汽知己，就上汽这帮工程师，哎，确实手里是有活的，人家是都有东西的，包括他的这个随动的后轮转向，知己的就是比其他的好开。我跟你说真的，为什么？他跟谁学的？就这个，凯拉克学的。这个他这套技术，凯拉克之前的 CT6 上就有，后来上汽一直拿这个技术握着，后来就给知己了。那套技术我跟你说，他连分装线都一样。我跟你讲，所以说这个上汽为什么让大家说去买一些这个老牌车企造出来的新能源也好，或者买一些就是出货量很大的，要不然就买量很大。你比如说特斯拉，这量那么大啊，你比如说这个比亚迪什么秦 plus， 就是那么大的出货量，它出货量那么大，它肯定会有一些反馈。它反馈回来呢，我就更改，反馈回来就更改。你看之前我跟大家讲那个为什么不让大家买什么莲花、路特斯那些玩意儿，它没有反馈啊，它一共全国就卖了几百辆车，就是一次啊。好，你给我有什么反馈？开不出什么问题，你那一下几十万辆车，那反馈多呀，同一问题就集中修复，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老牌车企呢，它有底线，它不会给你瞎搞，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电池，现在我们国家这个7月1号那个电池防护啊，它也有说明，电池上你必须要有对电池的绝缘的防护，包括这个电磁的保护。那有些品牌，之前啊，我跟你说，有些品牌，我也不说现在了，有些品牌之前一般它都会，比如说裹一个铝膜啊，或者裹一个什么的，防止这个那个电磁嘛。但有些裹都不裹，啊，什么都不做。我见太多了，所以说这个车企啊，参差不齐的事太多了，他凭良心做事的完全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每个车都质检嘛，而且你看最近。有这个手机厂商，哎，说给哪个博主，哎，送了个样机，这个样机一看后面是特调过的，所有的这个超频 CPU 是吧，都开始干到超频了。那你正常试售的手机就不一样，那你大家以为车没这个东西吗？也有啊。那有些去什么 ThinkCap 五星级碰撞实验标准，哈，好家伙，你就这些批车，这十个车试，多焊几根钢梁在里头。行了，是不是？多焊几根啊？这个前面防撞梁换一下，是不是？定制几根？这侧面这个防撞梁换粗一点，这很简单呀。说实话，这个东西不难啊。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对于厂家来讲极其的容易，极其简单。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诚信问了几次高尔夫怎么样，高尔夫可以买啊，高尔夫可以买，但现在价格不便宜啊，买高尔夫的价格有可能就买一个迈腾了。看你，如果你要喜欢高尔夫这种感觉，我觉得可以买，但是前提是我可以推荐你再去看看奥迪 A3， 好不好？再看看奥迪 A3。A3 也没啥毛病啊，奥迪 A3 也没啥毛病啊，最起码还挂个奥迪标啊。十来万的轿车推荐吗？每年几千公里，推荐油车电车，看了二手的特斯拉和帕萨特，求推荐。那看您每年公里数跑多少，兄弟啊。尾数是6727。喂，你好。
1: 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想买个二手面包车，有没有推荐的那种
0: 面包车？你就上多少钱？
1: 2万左右嘛，2万左右能买到10万公里的车，大概。
0: 哎呀，那就能买到非常好的了。嗯，这样吧，我喊个人跟你联系，他那应该有一些，好不好？他没有，让他给你找找也行啊。
1: 好的，我就想让你过去给我介绍一下。
0: 行。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先别挂啊，我说跟他。
1: 哦，好的好的。
0: 行。好，行，我让跟你联系，拜拜啊。嗯，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了，
0: 哎，再见啊。
1: 嗯嗯，好，再见。
0: 领克07GT 能干吗？可以干啊，问题不大。

新款理想 L8 能不能买？按照性价比来看，还可以啊，一年30,000公里左右，高速占70%，全国各地出差，推荐个油车，150,000以内性价比高的，你去看一下这个迈腾嘛，看一下 B8 的迈腾，啊，你真的那车你就照着是10,000-20,000公里开，一点事没有啊，20-30万公里也能干啊，保养也便宜，因为我跟你说了，就是现在还在开修理厂的这些师傅们，基本上的启蒙老师都是大众，所以说好修，非常好修。那有些那修理厂的人我说呢，闭着眼都能修大众，啊，睁着眼修不了法系车，是这道理吗？他就是这样道理，就是因为他一直接受的就是这个大众，是不是？一开始修就拿这个学的。现在买车选油车还是电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辨别的问题。就得看你的公里数，你的公里数到位，就是多你就买电的，少你就买油的，因为很正常，因为电池它不能长时间的这样摆放，但是油了可以，是不是？这道理。你如果一年开个哎4,000-5,000公里、7,000-8,000公里、10,000公里以内，我觉得油的就很推荐了，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的车你不需要那么多瞎花里胡哨的功能，它就是个代步，安全可靠，代步。保值能带点保值就更好，现在保值的都是纯粹是闲扯了，没什么保值率了，现在很多车，对不对？那电车呢，要的什么呢？要的是省钱，先帮我们降低我们的使用成本，它就这个道理，你说对吧？一年1.5万公里买油的还是电的，要看你这个1.5万公里是怎么跑出来，长途跑出来的还是经常市区里跑。老师，比亚迪大唐 EV 这个车怎么样？我觉得先等等再看吧，看看市场的反馈怎么样再说，好不好？先不要着急。

0: 来看看啊，车子出问题怎么找您维权？私信就行了。老师你好，红旗的车怎么样？人家最起码这个终身质保，给你保到底，我觉得这个态度没毛病，那是有点小毛病是正常的。那反正态度在，你只要坏了我就给你修，坏了我就给你修。嗯，快进广告，
1: 那稍等啊。
0: 大家稍等啊，我看微信啊。那个宝马 X5 有个140度电电池，您看了吗？我看了啊。哎呀，新 X5 真是难看，说实话，我这审，我不知道我审美不够还是怎么的，我感觉它这个长得一般啊，没有现款那么舒服，看着。大众4S店跑了，预存的款怎么要回来？基本上很难，说实话，我见过很多这种事儿。基本上很难很难要得回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以后不要预存钱啊。以前呢我去个，我以前也预存，我去吃那个包子店，我预存个，我吃包子预存了500块钱，你知道吗？后来那玩意店也倒闭了，开商场里的，我说拉倒，我说以后谁让我存我也不存了，你贵贵点吧，单次贵点就行了，要不然就买个券，是不是？1.5万公里，多数短途，一年一次长途。我建议你买个，可以买个纯电的，啊，可以买个纯电的。

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妈，快老哥，我发现我们有好多不好的习惯个。
6: 咋个说呢，小平平？
8: 打发我们就会哎，充电宝发到被窝上，发到抱枕或者是枕头底下，一边充电一边么玩手机。
6: 哦，可是冬天的时候啊，手机暖烘烘的，还能打个暖手宝，这怎么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小侄姑娘经常发这份，有回啊，沾了充电宝都烫了变形的了。前几天我刷着新闻说，有人这种啊，沾了引发火灾，八爷船铺都烧穿了。
8: 妹妹，有点恐怖噶，吓吓得好怕。看来这个充电宝也不是个好东西。
6: 不要瞧你咋个用了，要规避它的危险。
8: 那它到底不能咋个整呢？
6: 不可以高温暴晒加充电，这个等于双重暴击啊！比方说，你放在窗台上晒着太阳充电，锂电池最怕热，夏天车子当中啊，这个窗台高温，充电宝纷纷变炸弹。还有，你这个手机线都

0: 喝了老汤斯了，用劣质鞋或者是破酸鞋冲的哦，短路火滑时，哎呀，滋啦一下，你恭维哦就别穿干货晚会的鞋茬了。
1: 妹妹莎莎会有这些危险的情况的？
0: 还有啊，不要过冲，过冲。

0: 忍阵杀谁忍阵，破酸血菜立刻还，不列冲，冲妈就爆的，莫啥叠吃果老，不换冲，月庄或者是茶属皮牌的冲叠起啊，才是好呢。
1: 趣味电报哈巴拉温馨提示：安全无小事，充电莫大意，压产好习惯么，才能叠了无忧生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告诉我你是谁，或者说想成为我的谁，答案也可以让心跳替你回答。李斯丹妮 What's your name?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1:45啊，来看看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麻烦介绍一下现在合资自主产生产的油混各自特点，比如油耗、操控、保险费用等等。谢谢星星老师。哎，兄弟，我谢谢你啊，这东西他妈太复杂了。你要是有具体的对比，你给我说一下好不好？现在混动的无非增程和插电式混动，插电混动又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普通的我们家用的轿车或者 SUV 的插电式混动，第二种呢就是带一定越野能力的插电式混动，这两种都不太一样。具体你想听哪一种，你给我说一说啊！你这说的这个，你这个课题太庞大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我不知道从如何下手啊。2027款格瑞维亚，这个好还是嘉华好？嘉华呢是韩系，这是日系。从底盘质感来讲，我觉得两个车都不很一般啊。他们的这车呢，就是毛病少，故障率低。但你真论乘坐舒适感受，它跟什么 GL8 那些是比不了的。你跟这蓝图梦想家那些的也费劲。但是它有的就是耐久度，你这东西开不坏，它就是个道理啊。所以说，看看你的需求，好不好？

0: 来，我们稍进一段广告啊，把前面的广告进一下，进完了我们就再看啊。
1: 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1:53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来看看微信平台很多问题啊，抓紧看一下。

那个修理厂说加5.6升机油，但加了5升，拉出来中线看了没问题，可以吗？可以的，你不要看它顶上写的，它写的什么是系统上匹配出来的，但实际能换多少再看你放掉多少。你要正常在中线就没有问题啊，不要加到高线，机油越加多就越不好开。来，俊杰，你把那个把车展的发给我，那跟那个播一下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在电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届时汇聚国内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共同展出，覆盖家用、商务、运动、改装等全品类，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展示，直接展示当下汽车的发展。为拉动汽车消费，展会更配套了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购置税补贴、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的购车成本啊。然后本次活动呢，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展同期开放，丰富群众的夏日休闲。7月23号到27号，电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去看一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周接着聊，下周见，拜拜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智驾新车，学习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2: FM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车比较多，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也明显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那这里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进出城的两个节点，一个呢是昆豫高速公路目前在回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较大，那另外呢就是昆安高速公路在过了太平村立交这一段呢，目前是有短暂的缓行，这是从昆明往安宁方向，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的留意这个呢路段，是已经基本接近到达安宁，还没有到螳螂川路口这个位置了，那这一段呢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日前，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昆明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省盲人协会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活动还设置了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区，集中展出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遗绣、陶艺、木雕、麦秆画、剪纸等特色文创作品，并开展义诊、心理健康辅导、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普法宣传等便民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的风险。 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6月30号到7月1号，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7到19度；昭通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蒙自阵雨转阴，阴转阵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文山阵雨，21到29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5到22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0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6: 我是工人，
7: 我是教师，
8: 我是警察，
9: 我是送快递的，
10: 我是医生，
11: 我是司机，
12: 我是战士，
13: 这
12: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3: 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9:08，我来了。
3: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0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我来了。那今天是周五啊，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已经是7月3号了。其实呢，在3天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2026的暑运当中了。2026年暑期运输从7月1号正式开始，本周三正式拉开了大幕。为期62天，那在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人们的出行意愿越来越强的背景之下，2026年的暑运也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特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和大家一起去关注2026暑运。当然了，和春运有所不同，暑运呢因为周期更长，另外呢在整个暑期没有特别的一些节庆的这个，比如说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活动，因此呢客流相对来说要分散一些。那在公路运输方面呢，表现的就不那么突出，不像春运那么突出啊。但是在我们的铁路和民航运输方面，这两个部门呢已经是提前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迎接暑运的这个出门旅行的大军的到来。实际上呢，有一个细节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在1周多以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到，其实从6月中下旬开始，我们的南窑火车站周边的交通压力就与日俱增。到今天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从每天天亮一直到天黑之后很久，我们南窑火车站周边，像永平路啊、永安路啊、南坝路啊，甚至是包括春城路啊，这些路段车流量都非常的大，车流密集。所以呢，其实也能够从一个侧面间接的反映出咱们南窑火车站的繁忙，也能够告诉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铁路部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了暑运节奏当中了。当然了，你也不用担心，铁路部门呢其实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也是在本周三就正式启动了，那整个为期62天，是到8月31号结束。 整个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是2790万人次，日均是要达到45万人次。这个数字45万人次，真的其实是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量了，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南窑火车站还没有改造之前，日均在这种春运暑运的时候，日到发的进出站的旅客人数超过这个10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火车站和周边啊就已经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日均是45万人次，当然这个45万人次不是直指南窑火车站，它还要包含咱们的这个高铁南站，而且呢，因为高铁动车出省方向有很多都是从高铁南站出发，因此这里的到发旅客量是更这个数量可能要更大一些。那当然还要包括我们省内的各个火车站，它的这个运力运输人次，那么全都算在这里头。咱们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下属的各个这个火车站全部加在一起，日均是45万人次，这也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量了。那这个数字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同比增长3.4%，而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57万人次，哇，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厉害。那么今年的这个暑运，我们的铁路暑运有一些怎样的特点呢？今年我们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咱们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向社会发布的关于暑期运输的一些信息，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继续下面的内容之前，先关注一则路况啊。43号信息员刚刚发来信息，在城市的西片区这边，学府路与金顶山北路的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这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刮擦到一起。现在呢，事故现场占据着道路中间的位置，后车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得从两边绕行。好了，关注完这个信息，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继续关注2026年暑运。那我们现在关注的是铁路方面的情况。今年的暑期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客流会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那这个呢，是在暑运开始之前，昆明局集团公司进行的一个分析和研判，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总体上呢是呈现出总量大、旅游客流旺、高峰持续长这样的特点。直通客流呢是以成都、重庆、广州、广西、上海、北京等方向为主，管内的客流呢则主要集中在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宝山、红河、香格里拉这些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整个暑运期间呢，昆明局集团公司也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这和平时呢会有所不同，一共安排增开直通临时旅客列车4对，直通夜间动车组12对，管内临时旅客列车18对，管内夜间动车组7对，这样呢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另外呢，昆明局集团公司也会发挥高铁成网的优势，来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能力，组织重点方向动车组列车重联或者是大编组运行，加大热门旅游线路的运力投放。在普速客车方面，会采取恢复图定编组、加挂车辆这样的一些措施。那对于像进京、进沪、进穗列车满轴或满编组运行，同时呢也做好车底套用，扩充短途运力，充分发挥一日一图的作用，建立动车组运用分析制度，来提升周五、周日 动车组的上线率，有效地扩大周末的能力供给。周末出行的朋友应该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提示大家留意，在学府路与金顶山北路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有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擦碰到一起了，事故现在占据着道路中间的位置，后车小心，注意避让。那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在进出城一段呢，车流量稍大一些的路段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南绕城高速公路呢，是在收费站这个路段有短暂的缓行，主要方向呢是西向东。那另外呢，就是昆安高速公路昆明往安宁方向，在到达接近安宁，就是过了太平村立交的这一段啊，现在呢有缓行。这些呢都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我们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一支队特别提示，目前昆渠高速公路今天在松明到小铺的一段双向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在翼龙服务区路段呢，曲靖方向上有应急车道的道路改移施工，在曲靖方向还有一个路段是红军哨路段到昌龙铺立交一段有占用超车道进行的绿化施工，车友们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确保安全。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3: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已经拉开大幕的，在本周三正式拉开大幕的2026暑运。那其实在暑运当中跟春运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暑运首先它的时间长，长达62天，那么因此呢它也会呈现出一些与春运截然不同的特点。那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应该就是我们公路的这种高峰啊表现的不那么突出啊，但相比较而言啊，我们的铁路和民航迎来暑运的这种客流高峰就相对更明显一些。所以呢，我们也把关注的重点啊放在我们的铁路和民航这两个通行方式上。那首先呢是铁路方面，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今年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客流呢是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而且出行总量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旅游客流旺盛的特点很突出，然后高峰会持续较长。那刚才也分析了一下的这个直通客流呢，以成都、重庆、广州、广西、上海、北京这些方向为主。管内的客流呢，当然就集中在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哎，还有宝山、红河、香格里拉这些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么，昆明局集团公司也会发挥高铁成网的优势，来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能力，充分的发挥一日一图的作用，特别是来提升周五和周日动车组的上线率，扩大周末能力的供给。那我们知道呢，在7月1号这一天啊，咱们昆明局集团的这个一个服务品牌金花服务品牌也以这个暑运拉开大幕为主题啊，专门举办了这个暑运拉开大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昆明局集团自身的一个服务品牌了。暑运期间呢，昆明局集团也会持续深化金花民族服务文化品牌的建设。那举个例子来讲吧，像楚雄站在宜州金花，还有这个丽江站是玉龙金花，香格里拉站呢则是香巴拉金花，这些子品牌会联动发力，推出中文、英文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三语服务。另外呢，当然了，融入像火把节、赛庄节这些暑期民族节庆运输的服务保障。在我们的各个州市啊，这样的颇具民族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服务品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相信在暑期出行的朋友，无论是我们省内的游客还是省外的游客啊，都会体会到我们的这个宜州金花、玉龙金花、香巴拉金花的这种服务魅力。那当然也欢迎特别是省外的游客们啊，乘着我们的这个铁路旅行去参加像火把节、赛庄节这些民族节庆活动。那么另外呢，就是围绕着坐着火车游云南这个品牌啊，昆明局集团公司也打造梯度化旅游列车的产品体系，星光蓝莓号品质跨境旅游列车，这是我们的中老线路上的这个国际跨境旅游列车，还有彩云之南昆明号舒适性旅游列车，还有一个叫向往号环线旅游列车，还有呢就是昆明至大理双层民族文化列车，这些非常有特色的旅游列车呢都会持续开行。还有呢就是联动铁路加文旅加景区加酒店还加接驳一体化的服务，覆盖超过60个景区，持续的推出一路茶香、一路花香、一路咖香、一路果香这些特色的列车服务，让旅客在旅途当中就能够充分的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那当然了，除了这样的特别的一些打造文化的这种内涵，针对一些特殊的旅客呢也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和托网人群，那么各个火车站呢会进一步完善人工售票、问询引导和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配齐像轮椅呀、担架呀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的物品，高峰时段呢开足安检验证售票通道，加强站台电梯地道这样的一些关键部位的引导。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提到一个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也特别体验了一下咱们南窑火车站的这个无障碍通道，因为有需求啊，所以呢就需要全程的通行无障碍通道。实在话哦，就是进站上车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的，而且呢有工作人员全程都非常体贴的在关照，但是这个等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个问题啊，这个无障碍通道的因为在无障碍通道里头它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个直梯，因为比如说轮椅它是没有办法坐扶梯的啊，那因此就必须得是直梯。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车站上的这个直梯啊，叫什么呢，就是没有人值守，然后呢作为普通旅客呢是打不开这个直梯的，又必须得工作人员才能打开这个直梯，所以呢就必须打电话召唤来了之后呢才能坐这个直梯才能够出站。那这个呢是目前咱们的这个无障碍通道里头的一个不够应该说是不够便捷的一个细节啊。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让旅客在出行的时候感觉到有待改进的一些方面，这是我自己体验过之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不知道有同感的朋友是不是还有。那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暑期的天气特点，这个一定要特别关注的。昆明局集团公司已经全面排查整治了线桥岁寒、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等设备设施，对防洪重点的处所严格落实汛期看守和雨中监护制度，这可关系到安全的大事儿啊。另外对所有上线运行的动车组和机车车辆都进行了逐辆逐列的排查，确保设备质量稳定可靠。那同时呢还要加强站车食品卫生安全和客运安检查威，严格行李件件过机、旅客人人检查的 安检标准。这样的一个安检标准在我们昆明局集团管内的各个客运站，我们自己体验下来呢，都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客流集中的车站呢，当然会加强旅客进出站和上下车的引导，防止通道拥堵和旅客聚集。那么另外呢，就是铁路部门也特别的提示广大的旅客，暑运期间客流相对是密集的，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那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来购买车票。乘车的时候呢，要携带好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铁路部门做好安检查危的工作。那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是车站公告来进行查询。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一个变化，就是相比较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如果您是经常乘坐列车的啊，那您可能就会发现，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列车运行时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个呢，是因为全国铁路调图的影响了。从7月1号零点开始呢，全国铁路也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这和我们2026年的这个暑运呢，就恰好是重叠在一起了，是同一天发生的这个变化。因此呢，就要提醒啊，咱们的经常乘坐列车旅行的旅客朋友们，就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因为7月1号的零点开始，不仅是暑运拉开大幕，同步的呢，全国铁路也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一共呢，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这个数字较调图前增加了106列。那另外呢，就是开行货物列车是达到23975列，这个数字较调图前也增加了111列。那么在这个新的列车运行图开始运行以后呢，有这样的几个特点，这个是全国铁路部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一个呢是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这一段西石高铁呢是在7月1号前夕刚刚开通，那这个新线能力呢就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两地之间的便利往来，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来助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哪些特点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城区之内，车流量较大一些的路段，除了昆明南窑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以及北京路南端，还有环城南路、春城路等等。相关的一些路段之外，目前呢，西昌路南端在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还有就是东风路在顺城这一带，这些路段呢，目前流量相对较大一些，提示大家。 提示呢，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目前二环快速系统的车流量是基本运行正常的，那车稍多一些的路段还有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个地方。那此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昆安高速公路在安宁这一段过了太平村立交这个位置，目前这里呢有道路缓行的情况，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滇西方向的高速公路上要关注一下，大宝高速公路上此前龙街到顺臂站间发生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那这段道路的通行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就要关注一下，一个呢是刚才昆安高速公路在安宁段过了太平村立交这一段呢，目前是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呢，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大宝高速公路宝山往大理方向，在龙街和顺臂站间今天上午呢发生的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道路开始放行，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此次官方还宣布，该车全系续航超过600公里。新款福特。

0: 咋个说呢，小平平？
1: 发发我嘛就会，哎，重叠包发到被窝上，发到抱枕或者是枕头底下，一边重叠一边嘛玩手机。
0: 哦，可是冬天的时候啊，手机暖烘烘的，还能打个暖手宝，这怎么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小侄姑娘经常发这份，有回啊，沾了充电宝都烫了变形的了。前几天我刷着新闻说，有人这种啊，沾了引发火灾，八爷船铺都烧穿了。
1: 妹妹，有点恐怖噶，吓吓得好怕。看来这个充电宝也不是个好东西。
0: 不要瞧你咋个用了，要规避它的危险。
1: 到底不能咋个整嘞？
0: 不可以高温爆炸加充电，这个等于双重暴击啊！比方说，你放在窗台上晒着太阳充电，里边是最怕热。夏天车子当中啊，这个窗台高温，充电宝纷纷别炸弹。还有，你这个手机线都破了老汤姆斯了，用劣质线或者是破损线充电啊，短路火化时，哎呀，滋啦一下，你工位啊就变成篝火晚会的现场了。
1: 妹妹莎莎，会有这些危险的情况干？
0: 还有啊，不要过充，过充是隐形杀手，充满不饱，电池持续高压，内部材料加速老化鼓包，你发火就不远了。还有莫拿平板充电器按对小手机噶，电压电流不匹配，手机主板都能给你整得充崩的。
1: 哦，懂了懂了，安全第一。
0: 记住噶，安全充电五步。不慢充，充电宝手机远离摆入沙发，通风散热是万道。不靠充，避开阳光直射，高温环境。不加就充，认真三 C 认真，破损线材立刻换。不连充，充满就爆的，莫让电池过老。不缓充，原装或者是参数匹配的充电器啊才是好呢。
2: 九点半，哈巴拉温馨提示。安全无小事，充电莫大意，养成好习惯么才能叠量无忧生活。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到关于旅居云南的一些内容，还有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今年暑期啊，一个旅居的数据，然后包括介绍到了像南华这样的一个叫雨露村的雨露乡的地方，然后呢就希望把这些小众的旅居地推荐给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在这个腾冲，也是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荷花镇的地方。如果说刚刚说的雨露乡的故事呢，是城里人去到这种乡村生活哈，那腾冲荷花镇的故事就真的是村里人回家。我们说这个荷花镇有着一个非常好看好听的这个名字，也有着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那比如说像很多外地的游客也是选择到这里旅居，来自四川的旅居客王女士呢，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带着家人来到荷花镇了。你可以看到她的一些这种采访包括分享哈。她住的民宿庭院当中就是繁花错落，还有秋千轻轻摇摆，远处呢就是青山叠翠，田园如画。这座藏在滇西秘境的小镇，坐拥着山林泉谷的自然的这些风光，还有地热温泉，也承载着很多少数民族的这个人文的底蕴了。现在越来越多旅居客会从远方奔赴到这里，然后呢就想在这里慢慢的住下来，感受一下慢度时光。那这些旅居梦想的落地呢，也是一群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就这群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奔波，然后也是看到很多的这种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但是却始终是眷恋着家乡的这个青山绿水的。当他知道说现在有很多的游客不再执着于走马观花的短途的旅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乡村的旅居生活，所以呢，他们也是像很多这个民宿的主人啊，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毅然的告别多年的务工生涯，然后就返

将扎根创业，从选址规划到装修的设计都全程亲力亲为，然后就摒弃掉那些商业化的流水线的设计，保留到乡村原生的这样的一个风貌，也是把山林绿意还有田园风光融入到每一间客房当中，能够做到推窗就可以看见青山叠翠，闲坐就可以听到清风鸟鸣，这里也成了都市游客逃离喧嚣的一个绝佳的栖息地。当然每个民宿的主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把这里编成属于自己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民宿哈，来留住不同的旅居客。那刚刚说到这些民宿的打造呢，不仅是打造出网红特色旅居的定位，更是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带动。就现在这个青山常态化，吸纳本地村民，从事到像保洁、安保、客房服务、园林养护这些工作当中，也是让村民能够足不出村就能够实现到一个稳定的增收。以前呢只知道说外出打工谋生，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孩子，现在能够在家门口上班，而且薪资稳定，还能够兼顾到家庭，就觉得说日子真的踏实多了。所以其实荷花镇的故事也在告诉大家说，旅居不只是外地人进来，也可以是本地人回来。当这些返乡的青年用情怀还有这个实干把家乡变成旅居的目的地，受益的其实是整个社区。你看，从楚雄到这个腾冲，旅居真的是让一座座小城还有一个个村庄在焕发着新生啊！那也迎接着更多的旅居客在这里驻足。那我们也要稍微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暑期各地的最新的一些惠民的政策，包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野生菌这样的一个夏日限定的玩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兴，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0: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回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到关于旅居的相关的内容哈，也说一说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看到这个路况，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的路况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纳瑟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的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以此交替通行。我们刚刚呢是和大家说到了今年暑假这个关于很多朋友想要来云南啊，那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了，而是要旅居，在这里居住下来啊。那有短的可能都是一个星期，还有很多长的一个月两个月，都会选择到自己适合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咱们的这个气候啊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再加上现在来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野生菌。那最后呢，我们再把最近各地可能会推出的一些暑期的惠民政策，还有夏日的限定玩法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那比如说像6月29号2026年夏凉菌香游云南文旅主题发布，以及暑期的推广活动是在楚雄举行了。那很多朋友会选择到楚雄去，走进楚雄，尽情的享受这份清凉，然后品尝到美味的野生菌。另外像这个曲靖呢，除了清凉还有野生菌之外呢，还有加上一些比较温情的2026年曲靖避暑的旅居季的活动也正式的启动，一套涵盖出行、游玩、居住、健康服务的惠民举措也是在同步的推出，所以呢，外地的游客在曲靖乘坐公交 也能够享受到同城的待遇啊，就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是免费的乘车的，像医保的跨省异地的就医直接结算政策也是全面的落地了，所以去到曲靖夏天也是特别的舒服的。那另外像昆明也是在持续的发力啊，新增到8条旅游的直通车的线路，全市3.2万家放心的消费承诺的单位，1900家线下无理由退货的企业常态化的服务等等，所以昆明的避暑旅居热度还在持续的攀升，凉爽的气候和休闲的烟火气也共同构成了春城独特的夏日吸引力。昆明今年以来也是新增到了这个旅游的直通车的线路哈，大家也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另外像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也会集结到200辆的咖啡车，配套音乐节啊、湖滨的运动、热气球景观等等的活动。玉溪呢也是立足到抚仙湖、哀牢山优质的一个生态的资源，推出到花腰带之景，然后包括像刺绣的一些体验，还有多条的森林徒步的线路。昭通呢是正在以朝阳区鲁甸县大山包为核心，打造高山生态避暑的休闲旅居带，也是面向川渝地区一些这个中老年的群体啊，强化到20度夏天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标签。其实像一些业内人士分析说，像这个气候资源真的是不可复制的，而且加上民族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业态的多元的融合也是形成了云南的一个差异化的避暑优势。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云南旅居，云南不只是一句口号，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个夏天也许你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的时段呢，我们也会和您一起来分享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稍后见。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南二环福德到关南立交桥车多，东二环石闸往石沪关立交的方向大巡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00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阵雨18到23度，松黛高速松明段小雨18到23度，松黛高速寻甸段小雨17到26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小雨17到23度，昆玉高速呈贡段小雨17到23度，昆玉高速晋宁段小雨16到23度，昆玉高速玉溪段小雨18到25度，宽高速昆明西阵雨18到23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8到22度，昆曲高速昆明北阵雨18到23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8到23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小雨17到23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小雨18到24度，昆石高速昆明西阵雨18到23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9到26度，昆石高速石林段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武昆高速昆明段阵雨18到23度，武昆高速富民段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武昆高速武丁段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6到23度。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会不会是多年后我们的一场梦，而这些美丽一睁眼就随梦而去。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刚刚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住在云南旅居的一些内容，接下来要来说到的就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了。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接下来呢，要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数据啊，因为这个上半年刚刚落下帷幕，昆明的楼市呢也算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根据克尔瑞的数据，今年一到六月，主城新房的成交面积同比上涨约6.37%，其中呢四代宅的成交量比同期是多了3倍。这份数据呢是在7月1号的时候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一到六月，那昆明主城五个区共成交约150.97万平的新房，其中剔除掉保障房后的成交面积同比上涨，涨幅约6.37%。那价格方面呢，上半年成交的均价是约11,888元每平，同比的降幅约6.8%。那其实，在报告当中也有提到，价格出现下跌的主要原因呢，是旧规产品普遍存在的以价换量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旧规新规产品具体的表现怎么样呢？根据报告啊，旧规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为62%，在新房成交当中还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的。虽然说份额优势尚存，但是和去年同期的81%相比，旧规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显著的下滑了19个百分点。那如果说要问啊这个下降的主要原因，那肯定是新规产品加速抢占市场的份额。按照这个科尔瑞的数据，新规产品市场占有率呢已经从去年同期的19%涨到了现在的38%。那在这些新规的产品当中，四代宅的关注度尤其高啊。今年一到六月呢，昆明四代宅的成交面积约为17.4万平，在全市成交当中占比约11.5%，涉及到像邦泰、龙湖等等的实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往的一些数据啊，那去年上半年四代宅仅仅卖出约3.99万平，成交面积呢相当于是涨了3倍多。那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政策端对于新规产品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当然也折射出购房者对于产品迭代的一些积极的回应了。下半年其实昆明还将会上新一批新规盘，包括云南箭头啊、邦泰啊这些房企啊，产品迭代将会进一步的提速。那未来啊，新旧产品之间的角色或许还会将继续的转换，新规产品有望从补充的这个角色跃升为增长的主力。除了全市成交结构上的一个变化，那其实各家这个房企啊，各新的这个楼盘啊，交出的成绩单也还都是颇有看点的。那其中邦泰集团的销售金额是达到了约27.64亿元，以断层的优势领跑整个榜单啊，而且同比上涨约40%。那万科也是紧随其后哈，半年的销售总额约11.79亿元。当然这个万科它的这个唐悦东方是当之无愧的功臣之一了。今年二月初首开当天就净销了约2.8亿元，还有像万科公园城市啊这些楼盘都是很能打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到大华，它上半年的业绩也是超过了10亿元，高居榜单的第三位。那像大华锦绣路城，它一到六月的销售套数也是问鼎到盘龙区销售套数的第一。 云南箭头、保利发展、还有益城置业、龙湖这些房企的销售额呢，也都位列到全市的前十的榜单当中。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昆明大多数新盘的表现呢，都堪称亮眼。下半年随着更多优质新盘陆续的入市，昆明楼市的后续成绩更值得关注。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福德到关南立交桥车多，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立交的方向，大巡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谨慎驾驶。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9: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猪猪有编号。 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唱，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贝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说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啊。那接下来关注到昆明首个旅居的地块啊，在这个月会进行一个出让。那成功核心区上架的两宗纯住宅用地当中呢，容积率低到 1.6， 旁边就是双地铁换乘站。那这个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宗地块定位都是旅居的项目，需要建设不低于70%的小户型。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地块的详情啊。那新上架的两宗土地呢，是属于呈贡区的洛龙街道，计划在7月15号网上拍卖。这两个地块都是纯住宅用地，起拍的总价呢约1.148亿元，其中4号地块的占地面积约16.17亩，5号地块占地约15.57亩，起拍的楼面价是3393元每平，和近期成交的宅地价格相当。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低至 1.6 的一个容积率，这是最近几年成功出让的地块当中最低的。那所以结合到交易条件还有规划的信息来看，这两块地呢大概率是要建洋房类的这个产品的，土地指标过硬，位置更是加分项。两宗地块呢位置相邻，地处成功的新城的核心区域，彩云南路和联大街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距离昆明南站的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地块旁边就是1号线还有4号线两条地铁的换乘站联大街站，两站直达昆明高铁南站，交通是非常的便捷。那如果说想要逛街购物的，一个地铁站就可以到万达广场还有七彩云南第一城，所以整个配套也是非常的完善。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块的一个硬性的指标，根据土地出让文件呢，4号和5号地块都是旅居项目。两个地块的土地经得人需要在用地范围内建设建筑面积小于等于90平方米的住宅，而且套数不得低于总数的70%。同时土地经

0: 应的人呢还要配建不低于地上这个建筑面积8%的商业还有这个娱乐的康体的设施，并且自持运营满5年才能卖。这等于是官方直接给项目定了调，不做大户型的豪宅，主要做服务旅居人群的小户型的产品。作为世界的蠢城啊，昆明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旅居人群，省外客的一个购房的比例已经是超过了30%。对此呢，昆明也是在加大旅居的一个宣传。就在前几天，昆明文旅局发布关于吸引到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的一个征集意见稿，也从多方面吸引到旅居的人口。现在昆明把呈贡核心区地铁口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土地拿出来专做旅居，说明官方也是有意识的要优化土地的一个供给的结构，也是昆明探索旅居城市供地的一次试水。70%以上啊都是90平以内的小户型，然后叠加到自持商业的要求，那开发商利润的空间势必会承受一定的压力，对于操盘能力的要求是极高的。那7月15号的土拍，不论是最终花落谁家，这个项目未来的一个产品的形态和定价的策略，都是值得全昆明去关注的。我们当然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持续的关注。这是正在直播的9点。爱上家，我们也来看到最新的路况。高速公路3支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的方向，2273公里前行500米的路段，安宁东到安宁西之间占用右侧行车道进行施工。通行呢是左侧的超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然后请途经的驾驶员通过这路段的时候提前的变更车道，然后注意到行车的安全，通过施工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呢，G56杭瑞高速大理辖区下行线，因为大理辖区2472公里路段肇事车辆施救的需要，楚雄高速1大队14点到17点在红土门枢纽对昆明往大理的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昆明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可以从楚雄枢纽或者是红土门立交转到昆楚大复线高速G56到大理，也可以从南华或者是沙桥收费站驶出，经过320国道到下庄收费站再驶入杭瑞高速。另外我们也看到城区173号信息员提示，西昌路南向北的方向和气象路的交叉路口啊，有小车和电动车擦碰，占据左侧车道，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5: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 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此次官方还宣布，该车全系续航超过600公里。新款福特探险者将于7月6号正式上市。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动力系统保持不变。作为参考，现款长安福特探险者售价区间为30.98至39.98万元。从蓝图汽车了解到，蓝图汽车六月交付14223辆，同比增长41%。2026年1至6月累计交付76264辆，同比增长36%。此外，蓝图追光 S 将于7月下旬开启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分享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说到了这个昆明首个旅居宅地的入市啊，容积率呢是只有 1.6， 然后主座90平以内的小户型，其实它在呈贡又在高铁站的旁边，主要呢就是针对到这个旅居的群体啊。那当然这个因为是第一次啊，所以大家关注度其实都挺高的，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来持续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西市区最大的一个烂尾楼的盘活之路。哎呀，现在又再生变数啊。那6月24号锦城管理人发布公告啊，称联合投资人之一也是施工方啊，已经退出了重整投资和施工的任务，项目已经全面的暂停施工。这个停工10年好不容易才拆掉烂尾楼的盘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呢？今年初我们就曾发布过说锦城敲定重整投资人烂尾楼开拆这样的一件事儿，也是引发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啊。但这个西市区最大的烂尾楼的盘活之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数。最近锦城项目方锦盛管理人发布关于重整计划啊执行到重大变化以及管理人全面接管项目的一个公告。公告呢也提到了6月12号管理人收到这个项目联合重整投资人之一施工总承包单位云南箭头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发出的一个函件，这个函件当中，箭头一公司单方面要求解除重整投资合作协议以及施工总承包合同，也就是正式的要退出项目的一个重整投资和施工的任务。那6月16号呢，项目管理方和这个官方包括联合重整投资人代建方召开了一个协调会，而且在2天之后呢，向所有的分包包括这个服务等单位发出2份告知书，指令现场全面的暂停施工。6月24号起呢，锦盛公司的所有工作都是由这管理人来全面的接管，在最大限度上保全项目的一个资产。那作为昆明西市区最大的烂尾楼锦城的一个进展，其实始终是牵动着很多这个市民的心的。这个项目是在马街片区属于西山区48号片区城改的项目，在2010年启动开发。按照早期的规划，项目占地约500亩，其中一期禁用地约138亩，一期呢分4个地块开发，也就是这个 A1-1 A1-2 还有 A2-1 A2-3 回迁地块，原本呢是要建住宅然后商业写字楼等等的，但是在2015年因为开发商锦盛地产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项目的工程就被迫停工。2017年项目曾经短暂的复工过，但之后就完全的陷入到烂尾的状态。期间呢，仅 A2-3回迁的地块在西山区城头的一个续建之下，在2025年4月完成了交付。那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在之前它不是西市区最大的一个烂尾的项目，因为之前还有马杰摩尔城，但是在马杰摩尔城盘活之后，锦城也就成了片区规模最大的烂尾的项目。2022年4月呢，西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锦盛地产破产重整案，并且启动到投资人的一个招募的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波折的，直到2025年4月项目呢才敲定了这个由这个富山公司云南箭头一公司组成的一个联合体作为重整投资人。那根据去年通过的这个破产重整的草案，项目重启之后将完成2个关键的动作，一呢就是对烂尾的建筑进行拆除并且优化设计。按照草案，项目 A-1 地块的建筑会全部拆除，并且重新规划建设这个商品房，以提升产品在市场经营

竞争当中的竞争力。二呢是优化土地的性质，将 A1-1 地块从商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今年一月我们也去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个实地的探访，当时锦城已经是启动到烂尾楼的一个拆除的工作了。当时也有朋友透露说，当前项目地块上的四栋建筑已经全部的拆完，今年二月项目还启动了售楼处以及样板展示区以及室内装修工程的招标，并且在三月份的时候敲定了中标人。但是就在各方预期项目将会迎来转机的时候呢，联合重整投资人之一却宣布退出，这样的一个变动无疑是给刚刚燃起希望的项目又蒙上了新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重整投资人的推出啊，就不仅可能影响到后续资金的一个注入，还有工程推进的一个节奏，也可能动摇其他潜在的合作方的一个信心啊。那所以关于后续，我们只能说来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那对于西市最大烂尾楼的一个最新的变动，您怎么看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更多的楼市地产的资讯，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看房，了解到更多短视频端的内容。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所谓闻香识人，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独特深刻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能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淡雅，有柑橘和玫瑰的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细腻的白麝香尾调，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其基调尤其绵长，带着点暧昧的味道，而且持久留香。瓶身设计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与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今天除了这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还带来了迪奥口红。口红提气色神器，经常熬夜脸发黄，懒得化妆素颜出门，薄薄涂一层立马有精气神，气色直接提亮好几个度，通勤约会聚会都必不可少。一支适合自己色号的口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出门随身带一支特别实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3.5克每支，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单支仅需99元，而且现在下单第二支直接半价，两支正装到手只需148.5元，色号有丝绒100或缎光100随机，丝绒755、丝绒624、丝绒314可选，有效期2026年11月或2027年1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是可以用完的。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5: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

0: 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它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它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0: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其实啊，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老朋友们已经深深的被公珍宝元汤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并没有和大家讲过有关于公珍宝元汤它背后的故事。所以从今天起啊，我会陆续的和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来聊一聊备受我们喜爱的公珍宝元汤到底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在研发的背后它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呢。我虽然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我的根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说实话我一直特别的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啊最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深受祖父的影响，特别喜欢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呢，这其中的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在我骨子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我是谁这些不重要啊，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生命科学亚洲区推广人，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因为从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在承办长寿密码的这档节目，从幕后到台前，不论是在临床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觉得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带去健康知识， 带去科学的、严谨的、行之有效的，既能够控制疾病，又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祖父常说的，医者仁心呐。我祖父行医一辈子，虽然没有显赫的这种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他却给了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大概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祖父啊就开始教我捉泥鳅、放风筝。哎，有很多朋友说练这些有什么用啊？其实啊，就是为了练习手感，为将来号脉打好基础。后来呢，和祖父上山采药啊、捣药、做药工啊，哎，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讲，你看别的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哎，又是看故事书，又是看小人书，你知道我最早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吗？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可以说背这个汤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记事儿了啊。六岁那年呢，我就跟祖父做了学徒。当时啊，我长得小，个子还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最下边的几层药柜。当同龄的孩子还在肆无忌惮的玩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辨别出100多种中草药了，并且熟知每一种中草药它的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就是对中医文化的浓厚的兴趣，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读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也许幸运之神呢，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从那之后啊，我在美国一边进修博士课程，一边参与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我记得有一天啊，卡罗琳博士呢受邀参加西方医学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抗衰老大会，哎，他就邀请我去给他做助手，跟他一同去参加。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的所见所闻，给我真正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医学大门。可以说呢，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大概有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排在第一的居然是酶。很多朋友会问，哪个酶呀？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讲到的啊，像唾液淀粉酶呀、胃蛋白酶呀等等这些。关于酶呀，西方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功课。哎，他发现呢，很多恶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发生，甚至导致生命死亡的时候，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原体之下，有些人呢，很快就被感染了。很快就会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而有些人呢，却往往不得病，而且他还很长寿。结果，西方国家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后发现，原来这些长寿健康，并且不容易被疾病传染的这些人体当中啊，含有大量活跃的酶。也就是说，人的衰老过程就与你体内一系列的酶的活性密切相关。你像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身体里边呢，它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来参与人体的代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哎，慢慢就会减少，而且活性逐渐也会降低。所以说，你看人的岁数越大，哎，他的视力就下降了，听力就下降了，皮肤老化了，松弛了，哎，有些人长老年斑，血压、血脂、血糖升高。其实啊，这些慢性疾病接踵而至的原因，就是你体内酶的活性下降了。 另外呢，人体内酶的水平和活性还和人的寿命长短密切相关。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酶的含量和活性越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人活的岁数就越长。你看，所以衰老呢，它不一定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同时它还决定着你这个人呐，生不生病的问题，决定着你是否能够健康，是否能够长寿的问题。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没有老自然就没有病，对不对呀？所以世界抗衰老协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从生到死打破这其中老和病的这个环节，哎，争取实现无疾而终的这种最高梦想。可以说呢，在大会上啊，很多发言人呢带来了各种的实验数据，这个呢就让我看到了酶它在啊，包括清除血脂、降低三高，甚至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有延年益寿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真的啊，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呀，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你看，以前呢是跟祖父学习中医的宏观医学，那么现在呢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了微观医学领域，哎，细胞学、生命学，说它非常的神奇，还有说它非常的尖端，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让我至今都相当有感触啊。你像在美国啊，大约是在90年代开始，它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病人，还有呢就是手术之后康复的这些病人，都需要及时的补充酶。因为这个酶它能够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的活动来提供能量和动力。那咱们人呢，不就是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而且每一个细胞它都有它的生命活动，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呢又都是靠酶来催化完成的。哎，可能我说到这些大家会觉得晦涩难懂，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饿了是不是就得吃食物来进食啊？那吃进来的食物它怎么消化呢？它都是通过胃肠道当中各种消化酶的作用来加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最终转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消化酶，哎，你吃一口馒头它需要多少时间能消化呢？我告诉大家，一年的时间都不见得能把它消化完。那这时候大家想想吧，真的要消化那么长时间，这其中没有酶的参与的话，那这人呐，是不是早就饿死了呀？对不对呀？最基本的人的吃喝拉撒，这吃都完不成，那你还怎么去活着呀？再比如说，哎，咱们想运动运动，抬抬胳膊呀，活动活动腿儿啊，这些肌肉的活动啊，它也是靠酶的参与才能够完成。所以准确点说，没有酶就没有生命。酶的研究啊，它和运用是世界前沿医学的一个热点，也是打开我们生命之门、健康之门的一个特殊钥匙。而酶，它还是一把非常特殊的钥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催化作用具有非常高度的专一性。什么意思啊？这就好比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一样。也就是说呀，一种酶只能催化一种化学反应。哎，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啊，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在医院，在心脑血管科最常用的尿激酶。尿激酶啊，它是特殊的蛋白分解酶，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高效的血栓溶解剂。说白了，这种酶它有高效的溶解血栓的作用，用于治疗啊，像脑血栓啊、心肌梗死啊、脑梗啊、腔梗啊。你看临床上急性期的这些有血栓有梗死的这些病症， 它是离不开尿激酶的作用的。再有啊，还有一种酶叫谷胱甘肽酶，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存在于胰腺，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哎，这种酶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分解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这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所以说血液当中的糖分才会增高。那么大家想想，补充谷胱甘肽酶是不是就能达到平稳血糖的目的呢？同时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詹姆克林教授也证实了辅酶和肌酸激酶的缺失，它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哎，你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甚至老年痴呆、脑卒中，它的发病最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观点已经逐渐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认可。你看看，这又是另外两种酶。还有就是溶菌酶，哎，这种酶呀，广泛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泪液当中。它是干什么的呢？咱们看一看溶菌，它就是明显的杀菌作用，不光是能够杀灭眼周的细菌病毒，还能够修复眼底的细胞。那大家想想，当这个溶菌酶啊缺失了，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像各种眼部疾病啊，虹膜炎呐、角膜炎呐、结膜炎呐啊，包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甚至糖尿病的眼病，是不是就接踵而至了？这是溶菌酶。还有消化道里边啊，也有很多消化酶。你比如说多聚酶、胰蛋白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酶。您看看，我这一口气说了好几种酶，对不对？可以说呀，正是因为这些酶是人体细胞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基础，它才可以激发细胞来发挥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其实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缺少不了酶的帮助呢？没有了这个酶的作用，哎，细胞的能量、细胞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了，它就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功能，什么活它也干不了。那你想想，细胞它都不干活了，那你的组织、器官它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可以说，酶呀，无所不能。那在这个酶，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又很神秘，又很神奇，甚至有些朋友说还有点抽象，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啊？西方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把酶呀称作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生命的魔术师为什么这么去称呼他呀？就是因为酶无所不能，它既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同时它还是一个神奇性的存在。而且至始至终啊，世界前沿医学的这些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对于各种酶的活性包括功效的探讨从来没有间断过。你像在1997年，美国的保罗·博伊尔、英国的约翰·沃克，还有丹麦的因斯斯豆，这三位科学家获得的化学奖，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在生命能量货币还有呢腺三磷以及酶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性的突破。你看，这对于酶的研究和发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此之后呢，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他以酶为主题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个报道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只有六个字儿：酶不足，百病生。你看看这六个字儿分量多足啊，是不是？酶不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百病丛生了。而且科恩伯格也曾经说啊，对于我们生命而言呢，自然界当中啊，再也找不到像活性酶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那么细胞学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有 DNA 的存在。 DNA 本身呢，它没有生命，它冰冷

威严凌驾于一切之上，而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们控制着整个人体，哪怕仅仅一个酶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都会是致命的。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啊，酶几乎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当我对酶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之后啊，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尖端的东西，这么前沿的医学，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我得为国人做点什么，对不对？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那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我也一定要把这么高端的酶带回给国内所有的老百姓。但是后来在整个科研当中啊，我们也发现，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哎，你比如说降压的，它就只管降压，一旦停服之后呢，这个病还会再复发。那大家想想，自然界当中的酶呀，数以千计，咱们人体体内就是参与各种生化代谢功能的酶就有719种。那大家想想，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呀，我就想，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人体的这种复合酶，这得多好啊。它既能够长期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治病的效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来缩短国内国外在医学前沿或者是在前端医学上的巨大差距。于是从那之后啊，我夜以继日的去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后来呢，在和卡罗琳博士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得到了我导师的大力支持。我们在6年前开始正式的立项了啊。科研立项之后呢，随之而来的是被一盆冰冷的水从头浇到脚。为什么呢？因为酶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刚才也讲了啊，一种酶只能干一种活，那么我们人体最少有5000多种酶，参与人体正常生化代谢的就719种，你说从哪儿能提取出这么多的活性酶呀？当时我们的科研小组就陷入到了不断的总结实验当中，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一个的瓶颈。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把酶的作用给它具体化，那么它会有着什么样巨大的作用呢？又能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后来有一天啊，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哎，我发现加入了酶之后，这个细胞分裂的速度要比没有加入酶之前要快上数倍以上。这就好像突然增加了巨大的能量，细胞啊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真的啊，就这一个现象，突然我就有了灵感。这不就是能量吗？酶就是细胞的能量。那既然知道了酶就是细胞的能量了，那么我们人体当中还有什么也是能量呢？这个时候我非常庆幸我传承了中医的精髓，把西方的酶和中医的气血理论给它结合在了一起。你看啊，咱们中医里边的气血不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吗？对不对？人活一口气，人无气不生啊。听过这句话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人无血无气不行啊。人的气血就是生命的支柱和能量。其实说实在的啊，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派别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我从来不会去崇洋媚外。那么医者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目的呢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啊。所以长期以来我觉得啊，只要是对我们老百姓身体好的，只要是能够真正治病的，我都会举双手去赞成。所以呢，我又把目光放到了中医中药上。我想，如果能够给我们人体

补气补血的中药，没准它就有一定含量的非常丰富的活性酶。所以呢，后来我们实验组把原材料的采集都放到了能够给我们人体大补气血的中药上。毫不夸张的讲啊，我们的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十几倍。不然大家想想，咱们国家中药几千上万种，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对不对呀？好在我有足够的气血理论支撑，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进行钻研。首先我能想到的就是从补气血的中草药当中去提取酶。但是这个想法刚一萌芽呀，就被我否定了。因为中草药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结构相差太多了。而且草木中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酶，但是功能非常单一。如果想把这些参与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必须的700多种活性酶全部提取出来的话，那至少需要700多种中草药啊。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成本也太高了。哪怕说研究出来了这种复合酶，我想咱们老百姓也根本接受不了昂贵的药品价格。所以中草药作为活性酶原材料的这种想法首先被我否定了。后来呢，我把眼光放在了动物药的身上。动物药在我国中医史上被称之为是血肉有情之品，尤其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跟我们人类的生命体征最为接近，甚至有些动物的生命体征啊、器官大小啊、包括心跳频率，哎，它都非常吻合。但是有一点啊，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把人类的健康建立在残杀动物的基础之上，恕我直言，我是最不能接受的，也根本不会去做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从动物身体当中提纯出来的这些原材料不会对动物产生任何伤害，还能达到我们实验室的要求呢？经过一年的摸索和实验，最终我们选定了和人体生命体征最契合的一种哺乳动物，那就是鹿。说起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鹿在古代呢，被称之为是麒麟，称为是神兽，是美好健康长寿的象征。因为鹿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它和人类的生命结构更为相近，而且鹿是唯一在哺乳动物当中，它这器官呢更新换代掉之后还可以重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鹿茸。我们经常在说鹿茸，很多朋友说鹿茸到底是什么呀？鹿茸指的是鹿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未被骨化而带有绒毛的角。古代医学家认为鹿之精气全在于角，而绒为角之嫩芽，气体全而未发泄。所以古往今来，鹿茸就是中医史上最为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啊。所以啊，接下来针对于鹿茸，我们又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之后，最后我们锁定了五种鹿。华北的花鹿，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梅花鹿，黑龙江的赤鹿，欧亚的驼鹿，嘉岛的鲟鹿，巴岛的豚鹿。这五种鹿的产地不同，所处的经纬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呢，这五种鹿茸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五种鹿茸结合更起到了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最终啊，我们从这五种名贵的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的活性酶，并且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接下来啊，通过六年的研究，我把鹿茸复合活性酶用液态的形式保存其活性，直接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快速发挥其强大的修复功能。这种成药就是我带给大家的

0: 的公榛保元汤。其实啊，对于公榛保元汤，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陆续的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老朋友们。
1: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刻刻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榛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3: 哎，我是林华。你好。
4: 哎，林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我要感谢你一下，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健康。就是你讲的那个公榛保元汤，真的把我这心悸的毛病给我治好了。
3: 看来您是咱们公榛保元汤的受益者，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那您家是哪里的？
4: 我家是山东的。
3: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4了。
3: 啊，才54岁。那您说说您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的？
4: 哎呀，说起我这个毛病啊，就是这么多年越治越多。一开始吧，就是个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腿疼。有的时候走时间长了吧，这腿就酸疼酸疼的难受。
3: 对，
4: 而且慢慢的这开始发僵发硬，半天他都动弹不了。右边这个膝盖呀，到最后都伸不直了，必须得勾勾着。
3: 那您这是膝盖变形了呀？
4: 对呀，就是两个膝盖啊往里弯弯的，也伸不直。关键它是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3: 对，就这个疼是最折磨人的。
4: 有的时候吧，你就得吃好几片止疼药才行呢。慢慢的这又开始心脏不好受。去检查说是风心病。二三尖瓣狭窄。以前吧总是感觉到心发慌，这气儿不够用。
3: 对，
4: 浑身发软。干什么事儿吧身上都发虚，没劲儿。
3: 没劲
4: 儿。而且吧还老是咳嗽。就是咳嗽的时候啊，吐的都是那个粉红色的泡泡痰。
3: 哎呦，你知道为啥你总是咳嗽又有痰吗？你这病啊耽误了。你想想，你最早只是风湿性关节炎，跟心脏病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你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你没治到病根上，是不是？之后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的侵犯呢，造成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呀，关闭不全呐，你这风心病就发生了。但是风心病你又没治到点子上，最后又发展到心衰。为什么说你心衰了呢？因为只有心衰的患者，他在咳嗽的时候才会吐那种白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那种泡沫状痰。所以说你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而且你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我想你这腿肯定也肿了吧？
4: 啊，腿也肿，这两条腿都肿，而且胆囊这块还疼。
3: 你这个腿肿是属于心源性的浮肿，但是您这胆囊怎么还疼上了？
4: 你说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就以为是胃疼，就当胃治，吃了不少的胃药，但是不管用啊。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胆囊炎
3: 啊。
4: 检查出来之后就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儿。反正吃上好些，不吃又不行。这么多年呢，不知用了多少方法，中药、西药、理疗的、针灸，用完也不行啊，用来用去，最后还越来越遭罪。
3: 哎呦，我听您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这病啊是越治越

0: 越多越治越乱了。你这是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哪儿有问题就治哪儿，你根本没找到病根上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是怎么知道咱们公真保元汤的呢？
1: 这后来多亏我一个老姐妹啊给我介绍的。
0: 嗯。嗯

0: 我才用了也就一个半月啊，
1: 嗯，
0: 真是没让我失望，见效真的挺快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两条腿疼的地方比原来见强了，
1: 嗯，
0: 不那么疼的一天要死要活的了。
2: 对，只要不疼，咱们这身体就不发紧不发僵，咱们心情就能舒畅，是不是？
0: 哎，对，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啊，
1: 嗯，
0: 原来发软，想抬起来费劲儿，用了第二天啊，我就感觉稍微能抬高一点了。
2: 好，
0: 跟原来相比，抬胳膊的时候没有那种抻着的感觉了。
2: 嗯，好，非常好。
0: 而且这心慌也好多了，
1: 嗯，
0: 一天一天的，我就感觉这气儿够用了。
1: 嗯，
0: 用到也就是有4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早上起来那个沉僵的时间比原来短了，
2: 非常好，
0: 不像以前得活动半天，就稍微这么转转就灵活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胳膊回个弯使个劲儿也灵活了。
1: 嗯 嗯，
0: 晚上睡个觉啊也睡得好多了，心口这块不发慌了，
1: 嗯，
0: 心里感觉有劲儿了，这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好。
2: 对，
0: 嗯，哎呀，林老师真的是感觉浑身都舒服了，
2: 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0: 哎，是啊，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腿就消肿的，
1: 嗯，
0: 那个泡泡痰也没有了，
1: 嗯，
0: 而且一点也不咳嗽了。
2: 这说明什么？心衰得到逆转了呀，非常好。
0: 哎，我就感觉跟换了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
1: 嗯，
0: 声音也大了，
1: 嗯，
0: 这不现在这个胆囊上啊，一点也不疼也不胀了。
2: 对，这说明胆囊炎基本上也康复了啊。
0: 哎，对，这才一个半月，这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
1: 嗯，
0: 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嗯，林老师。
2: 您客气了啊。其实呢，大家在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见效快，这是大家伙的一个共同反应。为啥呢？一是因为咱们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就好吸收，再有呢，咱们是采用了纳米悬浮技术，就是你舌下含服几秒钟它就能起效。大家都知道那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对不对？那不都是搁在舌底下含呢？搁在舌底下，咱们舌下的血管是最丰富的，这个地方咱们入体之后它才能够快速见效，才能够有效果，对不对？
0: 对呀。
2: 嗯，对的。咱们公针保元汤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到微循环，7分钟就可以进行靶向治疗。所以说呀，像这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像您这一体多病啊，天天多遭罪呀，是不是？早一天用，早一天就能看到效果，早一天就能够脱离病痛，这不比啥都强吗？这就是公针保元汤见效快的好处。还有呢，就是它是从根源上给大家治病，这一点很重要啊。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我们人体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你像 GIO 生长酶，专门修复人体受损的细胞再生细胞。你看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像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二尖瓣狭窄、三尖瓣狭窄，它是怎么好的？这瓣膜狭窄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我们 GIO 的生长酶它就是可以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修复瓣膜细胞。这瓣膜细胞得到修复了，它不就能关得严了吗？哎，它关得严就没有这个血液回流，你整个人它自然就有力气了。还有呢，风湿性关节炎，咱们可以通过生长酶呀，帮助它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你骨细胞修复好了，那你活动起来自然也就灵活了。所以说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啊，用上公针保元汤，它独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治疗下来，什么胆囊炎呐、胃炎呐，这些有炎症的细胞也逐渐给它消灭掉了。那你胆囊炎也好了，吃饭也香了，你这一体多病从整体上不就得到治疗了吗？而且还特别省钱，对不对？
0: 对，是啊，确实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了，
2: 恢复的非常不错。咱们不用像以前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哪有病我就治哪，咱们就用公针保元汤这一种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把你身上所有的细胞给你修复好，把血液清理干净，让人的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这些慢性疾病真正康复了，那个时候你肯定是大变样啊。所以我希望您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呀，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和我母亲呢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了
0: 啊。
3: 我特别敬佩你们，是你救了我母亲的。
0: 哎呦，不客气啊，医者仁心嘛，每一位医者都应该有责任有担当。从我选择了做医生这个职业，我就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战胜诸多的一些疾病，让我们都身体健康，让我们都长寿啊。那听您这意思啊，您母亲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服用过公针保元汤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用过了。
0: 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3: 70多了。
0: 那您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吧。
3: 他原来啊主要是那个脑血栓特别严重，根本就走不了道。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是2011年的时候得了脑血栓。头一回得脑血栓吧他还能走。但是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又摔了一回。这一摔的可不轻了，直接摔出了脑出血。到医院呢还好，是人是抢救不来了，但是那个胳膊腿呢现在也抬不起来了。
0: 抬不起来了啊。这是二次复发。咱们说脑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呢摔了一次出现脑出血，这说明病情加重了呀。
3: 对
0: 啊，
3: 那个手呢还是都是做那种跨栏的动作。那个右边身体呢还发凉，整个人呢都不能动，连床也下不了，说话还流口水。那个吃喝拉撒呀都是靠我们这些孩子来伺候的。
0: 对，肯定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您家老人能把这命捡回来就挺不错了。
3: 对，哎呀，你说出现这个情况是吧，这个我们当儿女的也不能不给他软治啊，是吧。
0: 对对对。
3: 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药，中药不行我们就换西药，西药不行我们还找偏方，反正啥方法都用遍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不见好。
0: 你看看，做儿女的都是这样，孝道嘛，这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也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呢，我们也要给老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光去照顾他，但是最难受的还是他自己，是不
3: 是？
0: 是
3: 的，是的。
0: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公针保元汤的呀？
3: 后来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林老师的节目。我就听着这个公针保元汤的效果特别好。说里面的这个鹿茸复活活性酶能让那个心脑细胞100天复活，还能再生长一次，人就没有病了，主要是呢见效还挺快。我也想啊，这么多药啊都用遍了，再试一试吧，万一是有效果的，是吧。
0: 对，很多朋友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来这个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啊，再难治的这种病咱们都有希望，只要你心存着光明，到什么时候都不放弃的话，你总会康复的。而且呢，咱们公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你想想它能够让身体自愈，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既能够净化血液，又能够活化细胞，还能够心脑再生，让我们大家100天之内血液干净，100天之内细胞再生，100天之内心脑复活。所以说您老母亲这个病肯定是有希望的，只要你选择公针保元汤，那肯定是变化非常大呀。
3: 对，变化还挺大。我妈呢用了7-8天的时候呢，她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0: 哎呦，非常好。
3: 神志比较快。原来的时候呢她的情绪啊飘忽不定，不太稳当。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老子也不清醒。你跟她那个唠嗑说话啊，她也不明白。干着急也说不出来，有时候还不认识人。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跟他说话也正常了。白天呢，你看他看个电视剧啊，有的时候有些小品啊的，他就跟着笑啊，都能够看明白。演员的名字能够说出来，哎呀，我都不敢相信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公真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这大脑反应灵活了，不光是能够跟你正常语言交流，咱还能看电视了，还能进行演员了，我都觉得特别好，
3: 是吧？
0: 嗯，
3: 哎呀，他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了，你跟他唠嗑啥的，但是说话你不成劲儿啊，但是能够听明白他啥意思。
0: 对，这就是咱们在修复他的语言功能，他的语言神经也好，语言细胞也好，一旦得到修复了，他自然而然就能对答如流了，这还要继续的进一步治疗的。
3: 整个右半边身体呢现在也热乎了，不像以前的冰凉了。以前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被上矮了，习惯性给他使点劲儿，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要是稍使点劲儿的话，他说轻点轻点，他那他都喊疼了。
0: 喊疼了，这说明神经敏感了，神经的传导功能提高了，非常好，非常好啊！
3: 确实，我们也没想到那个公真保元汤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家呢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欢声笑语了。这几天我们还跟我妈说呢，这回好了啊，那个腿弟说了能走了，我们带你出去旅游，到时候去看看。他已经高兴坏了，感觉由里到外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那肯定的，让你天天在床上躺着你也受不了啊，现在胳膊腿能活动了，也能够跟大家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了，你看看这些后遗症得到改善之后，那整个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呀，咱们做儿女的也放心了，也尽孝了啊。但是这些好来自于什么呀？还是来自于公真保元汤，它独含有人体的鹿茸复合活性酶。你看看，你像它当中所含有的溶酸酶啊、尿激酶，这些是干什么的？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脂斑块啊、代谢垃圾呀、咱把它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你想想，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它就不会堵塞血管。另外的话呢，咱们公真保元汤还可以去修复人体受损的脑神经，脑神经脑细胞恢复了，它恢复自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功能，自然而然也就能够做到了。所以说呀，把浓缩的公真保元汤啊，那么用到我们人体之后，快速的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受损的脑血管，这就能够让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重新恢复自身的生命机能。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不去用你总也不知道它疗效好坏。
3: 是的，
0: 只有真正用过公真保元汤，我们才能知道，这里边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帮助老人家疏通血管啦，净化血液啦，修复脑细胞啦，这一百天下来它不仅不会再度中风，不会再度复发，还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疗效，是不是
3: 啊？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母亲呢就是特别幸运用上这个公真保元汤，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呢，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谢你，
0: 也是你们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如果你们犹豫一下，那老人家现在根本是救不过来的，
3: 那倒 是
0: 不是？
3: 那倒是啊。
0: 对，所以还要继续用下去，因为老人这病啊，它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咱们要想带着老人出去溜溜弯、旅旅游、让老人实现真正的自理生活，能够实现真正的对话自由的话，咱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酶的激活
3: 的，
0: 让我们人体体内所有的细胞发挥出它的功效，好不好？
3: 行，好，
0: 好，
3: 行。那
0: 说到这儿呢，
3: 谢谢、
0: 咱们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就可以啊。
3: 哎，行，谢谢你啊，
0: 再见，
3: 林老师，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您好。
1: 哎呀，林老师，我是一个苦命的人。老伴早早的走了，我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平时吧有点病就拖着，舍不得看，舍不得花钱，结果小病给拖成大病了。
0: 哎呦，您看看啊，这病啊就怕拖，那句话怎么讲，虎大必伤人呐，这就叫养虎为患，是不是？
1: 是啊，我这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嗯，老糖人了。
1: 对，我现在打着胰岛素还吃着药，空腹的血糖总在12点左右。
0: 您这血糖太高了啊。
1: 哎，身上老是没有劲儿，浑身发软。
0: 嗯，
1: 后来吧，慢慢的这个心脏也不舒服了。
0: 嗯，
1: 这个嘴呢老是张得大大的出气。
0: 嗯嗯，
1: 胸口嘛总想是有一个东西在压着似的，晚上睡觉经常比憋醒，不能平躺。
0: 哎，
1: 另外这眼睛还不好了，有白内障，这浑身都是病呢。
0: 您看看您这糖尿病啊，拖来拖去最后遭罪的是谁？不还是您吗？心脑血管病出来了，糖尿病眼病也出现了，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嗯，
1: 这后来啊严重了，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1: 做了手术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复发了。复发以后这咋办呢？我就滴点眼药水儿，这感到能舒服一些。慢慢的眼前这雾是越来越厚了。
0: 哦，
1: 说句实话，李老师，我这俩孩子倒是挺孝顺的，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一点都没犹豫就把我接到身边去了。但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儿。你说这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大呀，我这不是去拖累他们吗？
0: 老姐姐呀，您想多了啊！听您跟我说这么多，我感觉您这辈子挺不容易的。您看老伴儿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本身就不易，现在这儿女都有心也都孝顺，把你接到身边去，你说说你遭的这些罪啊，包括心脑血管上的，包括眼睛上的，心脏上的，最后呢如果说糖尿病再继续发展，末梢神经发炎了，脚趾头都烂了，这些罪谁遭啊？那不还是你来遭罪吗？谁也替不了你，所以说孩子的孝心呐，您该去就去，是不是？
1: 就是这遭罪谁也不能替。
0: 对，谁也替不了你。那您后来是怎么用上宫珍宝元汤的呢？
1: 哎呀，这个宫珍宝元汤也是我儿子给我买回来的。他同事的妈妈啊，就是一体多病，人家吃的可好了。
0: 您看看啊，这就是身边的人用宫珍宝元汤真正见效了，有了一定的说服力，所以你看咱们用上了，对不对？确实呢，宫珍宝元汤它是独含鹿茸符和活性酶的口服液，它含有我们人体719种的自愈性活性酶，所以一般呢大家在用上之后都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100天呢这血液都干净了。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用完咱们宫珍宝元汤之后，那效果完全都不一样，一天一个变化呀。那接下来您说说您用完之后的一些改善吧。
1: 我呢就用了一次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出气顺畅了。
0: 哎呦，
1: 好像啊，就是胸口那个东西啊比人给我挪开了，不那么憋得慌了。
0: 好，非常好。
1: 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降到正常值了，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哎呦，太好了！原来您是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空腹还12点多的血糖呢，现在就能控制这么好，太棒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糖尿病啊，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才是造成你并发症飞速发展的原因，但是用上宫珍宝元汤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明显降到正常值，这不就是咱们想要预期的效果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大概也就是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把降糖药都给停了。胰岛素原来每天打26个单位，现在每天只打8个单位了。
0: 非常好，你关键是什么？降糖药停了，胰岛素也减量了，血糖还平稳了，这不就是把你糖尿病真正给它调理好了吗？那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1: 眼睛这到2个月的时候吧，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这个雾好像都给我插下去了。李老师，我这真的是托你的福，把我的病全都给我治好了。现在我每天可以出去遛个弯啊，帮孩子收拾家呀，做做饭，都没问题了。
0: 那真不错呀！啊，听您讲这些病情啊，其实我都替您捏把汗。为啥呀？您这病太重了， 糖尿病又重又杂，而且呢您还给耽误了，因为咱们原来的这些治疗方法不得当，只是去给他降糖啊，或者是用一些医用的胰岛素，这是啥呀？这是病马加鞭呢，只会导致你的身体越拖越严重。但是呢，公针保元汤它独含的人体所必需的719种自愈活性酶，你比如说糖尿病咋来的？那不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了，造成胰腺贝塔细胞的活性不足吗？那胰腺贝塔细胞活性不足，它所分泌的胰岛素不够，你血糖代谢就慢，甚至代谢不出去，这不就引发糖尿病了吗？那公针保元汤啊，它通过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补充，有效地提高了体内谷胱甘肽酶的量。这谷胱甘肽酶提高了，同时能够使人体胰岛细胞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为什么你现在不用吃降糖药，也不用打胰岛素，血糖平稳了？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就已经能够维持血糖的平稳，不需要外界的介入了。所以说你的糖尿病才能得到治疗，而且随着血糖的平稳，随着人体细胞包括像心肌细胞啊、血管细胞啊，以及呢神经细胞的修复，那你身体的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治疗了。这不就是咱们治疗糖尿病的步骤吗？现在眼睛也清亮了吧？
1: 对呀，对。
0: 那您哪这心脑血管内壁的这些细胞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心肌细胞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强有力的这种泵射能力，咱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一改善，什么心梗啊、冠心病啊，完全都能好，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你看世界权威的一些专家呀，把公针保元汤称为是啥呀？称为是血脂血糖的洗涤剂，心脑的复活液呀。这些殊荣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还是那句话，咱们继续用啊。您的这种情况，100天下来的话，降糖药、胰岛素都能停了。但是你记住啊，后期怎么停药需要根据你血糖的具体数值来进行调理。你或者是给我助手打电话，或者是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谢谢李老师，谢谢你。
0: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咱们再会。
1: 哎哎，李老师再见。
2: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南二环福德到关南立交桥车比较多，东二环路上石闸到石虎关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大树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尤其大。此外，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这一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目前呢，部分区域正在下雨，雨天路滑，车友们一定格外注意安全。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4到19度；官渡古镇镇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9到20度； 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19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放假了，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多，别整天催学习，多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做做家务，好好说话，孩子才愿意听。好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安全教育。
9: 亲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妹妹莎莎，
1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2: 就一点饱汉吧啦。
14: 妈，快老公，我发现我们有好多不好的习惯个。
15: 咋个说呢，小平平？
14: 打发我们就会哎，充电宝放在被窝上，放在抱枕或者是枕头底下，一边充电一边么玩手机。
15: 哦，可是冬天的时候啊，手机暖烘烘的，还能打个暖手宝，这怎么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小侄姑娘经常发这份，有回啊，沾了充电宝都塌了变形的了。前几天我刷着新闻说，有人这种啊，沾了引发火灾，八爷船铺都烧穿了。
14: 妹妹有点恐怖噶，吓吓得好怕。看来这个充电宝也不是个好东西。
15: 不要瞧你咋个用了，要规避它的危险。
14: 那它到底不能咋个整呢？
15: 不可以高温暴晒加充电，这个等于双重暴击啊！比方说你放在窗台上晒着太阳充电，锂电池最怕热，夏天车子当中啊，这个窗台高温，充电宝纷纷别炸弹。还有你这个手机线都破了老汤姆斯了。用劣质线或者是破损线充电啊，短路火化时，哎呀，滋啦一下，你工位啊就变成篝火晚会的现场了。
14: 妹妹莎莎，会有这些危险的情况干？
15: 还有啊，不要过充，过充是隐形杀手，充满不饱，电池持续高压，内部材料加速老化鼓包，你发火就不远了。还有莫拿平板充电器按对小手机个，电压电流不匹配。手机珠宝都能给你整得充崩的。
14: 哦，懂了懂了，安全第一。
15: 记住了，安全充电5步：不慢充，充电宝手机远离被褥沙发，通风散热是王道；不靠充，避开阳光直射、高温环境；不加就充，认真3C认真，破损线材立刻换；不连充，充满就爆的，莫让电池过老；不缓充。原装或者是插座匹配的充电器啊，才是好呢。
16: 九点宝哈巴拉温馨提示：安全无小事，充电莫大意。养成好习惯么，才能电量无忧生活。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9: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0: 嗨，各位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海燕。每天下午16点，我们的一路护航都要跟您来说说那些健康的事儿。那今天呢，我们就到周末了嘛，咱们说点轻松的事情啊。推荐给您一种饮品。前段时间呢，我们特别关注到了喝柠檬水有助于痛风病人来缓解自己的症状啊。那这个呢，对于痛风病人柠檬水是比较友好的。那如果说这个柠檬水对痛风病人是比较友好，那还有另外一种饮品，那是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友好。但比较遗憾的是呢，生活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些朋友对这种饮品，他还真的是有不少的误解和偏见。而这种误解和偏见还这个颠扑不破，根深蒂固啊，好固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以正视听，为咱们这种饮品来正正名啊。这个饮品是什么呢？豆浆，也叫豆奶也可以，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饮品。豆浆呢是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品，我本人就非常的喜欢喝豆浆。它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啊，很多人呢会把它用来当早餐，每天喝上一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很多朋友对这种豆浆其实是有不少的误解的，有很多的偏见。比方说，如果你天天喝豆浆，你是不是就会听见有朋友告诫你说，不要给小朋友喝，你喝就行了，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然后呢，另外的一种呢，我是亲耳听到的，因为家里面有人有痛风的这个状况啊，我呢就告诉他说，哎，喝点豆浆吧，要不然，今天早晨要不然就喝点豆浆。结果人家给我回了一句，我痛风，你给我喝豆浆，这个怼的我倒没话说了。所以我今天就非要来说一说，这是真的吗？如果还有这样顾虑的朋友，对豆浆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偏见，对豆浆喜欢但是又不敢喝的话，那就听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认真好好的说一说，豆浆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就且不说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影响，那么就好的赖的咱都说在一起都算啊。首先是喝豆浆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很简单，第一，补充蛋白质。我们知道它是豆制品，所以呢，补充蛋白质它是非常一级棒的。豆浆的蛋白质含量跟牛奶是不相上下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植物奶的重要原因。而且它和牛奶一样，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喝牛奶你还可能会乳糖不耐受，对不对？喝豆浆大概率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它不如肉蛋奶这样的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是它也比谷类和蔬菜强的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不能够充足的从肉蛋奶当中获取优质蛋白质，那么豆浆就是你的不二选择了。那么还有什么好处呢？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大豆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个我们都知道吧，这种成分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脂蛋白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种坏胆固醇呢，恰好我们的这种大豆异黄酮就可以来调节它的水平，并且降低血脂。有研究提到啊，说大豆异黄酮能够有效地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所以它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那是超级友好的。那另外呢，这个豆浆当中钾的含量也很不错哟，所以它对于控制血压也有很大的帮助。它的这个含钾的量还是比较高的。那另外呢，它还可以调节激素水平。同样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的这种物质，它作为植物雌激素， 对于维持我们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我们的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替代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来发挥出雌激素的作用。那同样的，它超级能耐的就是什么呢？在你缺雌激素的时候，它能来挺身而出给你抵挡上，但是当你的身体内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它又会去干扰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的结合，而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这真的是很奇妙，同一种物质啊，那它会根据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来决定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真太神奇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以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另外还有这个权威的分析数据显示啊，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26.3毫克，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15到50克的大豆就可以了，一点点，其实差不多就是你那一杯豆浆吧，就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饮品啊。另外它对肠道健康有益，对预防骨质疏松也有一些作用，所以它的好处真的非常多，稍后接着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现在东二环和南二环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在东二环呢，从石虎关立交一直到石闸立交，全线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大树荫立交和菊花立交两段。那另外呢，就是在南二环呢，目前从福海立交到民波立交双向，特别是东向西方向刚过了民波立交这一段，交通压力非常大，甚至是有缓行的情况。那么对向上呢，从民波立交到福海立交全线，其实不止，还有继续往关南立交全线，现在的流量都非常大，晚高峰正在逐步的酝酿当中啊。那另外呢，就是广福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双向流量也比较大。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回程方向从呈贡服务区一直到接近杜家营的这一段呢，流量也明显增大了。再往前的话呢，就是到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也比较大。转过了民权立交之后，沿昆石高速回程方向，目前从民权到朱家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在小石坝这里，小石坝呢除了桂昆路还有等几个方向啊，现在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包括就是石安公路，从石安公路转过来，然后呢上这个桂昆公路，现在这几个方向上啊，在小石坝这里车流量都非常大。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国道320线这个小新村立交整个这几个方向上现在流量都非常大，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呢，一定格外小心谨慎，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也在关注一下162号信息员补充的一则道路情况。162号信息员观察到，在海埂路的入城方向，万达广场1号门附近发生一起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呢，事故占据着中间的一个车道，请经过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来自曲靖会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提示，目前会泽辖区全路段正在降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佳，尤其高速公路上，请车友们特别注意控制好车速。山区道路连续降雨还特别容易引发落石，所以呢，行车的各位车友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注意观察，不要随意的超车或者是变更车道，注意行车安全。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我们今天呢，在向大家推荐一种特别棒的饮品——豆浆。真的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喝一杯豆浆。我们说豆浆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就是补充蛋白质，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我们的激素水平。特别神奇啊，你的身体内激素不够的时候，它会充当激素，但当你的激素水平太高的时候，它又会去抗这个干扰，它又会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就双向调节，真的是特别的牛。再有呢，就是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对肠道健康也非常的有益。另外呢，这个为什么它会对肠道健康也有益呢？哎，我们来说一说啊，豆浆当中它是含有低聚糖成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喝豆浆，尽管不放糖，我们也会觉得，哎，有那么一点点甜丝丝的味道。那个味道好像不能叫甜，是叫甘，是吧？那比如说棉子糖、水苏糖等等，哎，它们呢都是属于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肠道健康是很有益的。那但是呢，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气，可能会引起腹胀，而这个特质呢，对于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差的人可能就不太友好了。所以呢，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建议大家呢可以少喝一点，那么同样可以收获益处，但是呢限制这个不良影响的产生。另外呢，豆浆也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哦。要想保证骨骼的健康呢，不仅仅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这个科研分析显示啊，大豆异黄酮就可以显著改善更年期女性腰椎髋部股骨颈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说，如果能够每天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这个量的话，那相当于47到150克大豆，这个的话呢，可能就得，大一点碗，一碗豆浆，差不多。如果每天摄入这么多，保持坚持6到12个月，半年到一年啊，可以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骨密度。哎呀，所以啊，今天中午我就喝了一大碗豆浆，我觉得我自己的选择特别的聪明。那么好，豆浆呢，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看得出来，豆浆对于我们来说，那真真正正是利大于弊。虽然呢也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是呢一点点不良的影响仅限于对于胃肠道原本就有一些状况的朋友，可能就得少喝一点，但是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人来说，那都是非常棒的。可是我们刚才也说啊，说这个如果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大约要摄入多少毫克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哎，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如果想要保持这个好的这个作用的话，比如说要想能够有效的降低乳腺癌的风险的话，那每天这个大豆异黄酮的摄入要不少于26.3毫克，相当于15到50克大豆。这个呢说起来还不多，但是我们刚才说如果想让这个摄入大豆异黄酮改善这个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髋部股骨颈的骨密度的话，那每天要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大约相当于47到150克大豆，而且要每天用，然后坚持半年到1年的时间，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骨密度。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每天到底喝多少豆浆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说才能够这个合适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豆浆到底喝多少的这个问题啊。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推荐一般人群啊，每天吃15到25克大豆及其 豆制品，就是你吃的所有的豆类要包括哪些呢？豆芽，毛豆，甚至你吃的零食里头的那些胡豆啊都算啊，还有就是豆浆、豆腐、豆腐皮、腐竹、豆干，所有的香干，这些全都算啊，都是豆制品哦。那么每天吃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吃15到25克就够了。那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是靠豆浆来摄入，我们假设你不吃豆腐，不吃香干，也不吃腐竹，不吃豆皮，所有的这个都不吃的话，那只喝豆浆，你要喝多少呢？那么可以用15到25克的大豆加300毫升左右的水来自制一杯豆浆，哎，就可以了。就这么多就可以了。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还吃了豆腐，吃了豆芽，吃了腐竹，烫火锅的时候还来点豆皮什么的啊，那你这个豆浆都可以减量就行了，一小杯就够了。那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比较多，但是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刚才说呢，这个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于是呢，很多人就会简单的把这句话理解为喝豆浆可以补钙。我觉得您把这个概念是搞错了。我们说它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呢，是因为它中间含有的大豆异黄酮可以改善更年期女性的这个骨密度，特别是像这个腰椎骨密度。那但是呢，它并不直接补钙哦，不是直接补钙的，那这个所以呢，就是喝豆浆补钙，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不正确的。豆浆不能补钙，但是呢，它的大豆异黄酮是可以调节，是可以对我们的骨密度这个提升起到一些调节的作用。那么说吃多喝多少豆浆呢，比如说我们还是以15到25克大豆来打豆浆的话，那么它的这个钙含量大约就只有29到47毫克，这个对于一个缺钙的人来说，这种含量实在是太少了，就实在是不够看的啊。那很多人呢，打完豆浆之后还会把那个豆渣都给过滤掉，因为口感不咋地嘛，那这就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的。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豆浆当中的钙含量仅为每100克才有5毫克，这个钙含量跟牛奶比的话相差实在是太远了，它仅仅只是牛奶的4.6%，还不到人家的一个零头呢。所以啊，单纯从钙含量来看的话，那牛奶就是要远超豆浆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这个豆浆和牛奶的主要的营养对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能量卡路里这个方面呢，同样是比如说每100克的这个物质啊，就是包括豆浆或者是每100克的牛奶，那它含有的卡路里是多少呢？是31，所以呢它算是相较牛奶来说，它是一种低卡的这个饮品。牛奶含有多少？含有65。那么再看这个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豆浆当中含量同样是100克，它的含量就更低了，就只有1.2。那牛奶当中有多少？有4.9，那这个也比牛奶少。再看蛋白质，哎，就是蛋白质这一项很厉害，每100克豆浆当中有3克蛋白质，而每100克牛奶当中呢是3.3克蛋白质。那这样一比，你看这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俩是大体相当的，牛奶只是略高一点点而已。那再看维生素 E 这个方面呢，豆浆就要完胜，因为在维生素 E 这个方面呢，100克豆浆当中含有1.06毫克维生素 E， 而牛奶当中只有0.13，都快可以忽略不计了。再看脂肪，它也是一种低脂的饮品，100克豆浆中有1.6克的脂肪，而牛奶当中有3.6克。 不过现在有很多牛奶也是脱脂啊，那可能情况不一样。再看钙，那钙的含量我们刚才说了，这豆浆当中钙的含量跟牛奶一比，那也是不够看的，实在太低了。100克豆浆当中只有5毫克的钙，而牛奶当中100克牛奶有107毫克的钙。所以要补钙的话还是得喝牛奶啊。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营养成分，就是钾。钾的话呢跟牛奶比虽然低，但是呢它依然可以被划算作是富钾的饮品。每100克豆浆当中含有117毫克钾，牛奶当中每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80毫克的钾。所以你看他们俩还是有的一拼的啊。这样分析下来你就知道了，就是根据你的需求你就可以来选择是喝牛奶还是喝豆浆。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的关注一下城市的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各条道路的车流量都在进一步的增加。城区二环以内呢，目前在一环路上。一环路主要是这个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特别是像云纺路口啊、双龙桥路口啊等等这些路段上流量都已经增大了。城市的这个城市内部的人民西路，从潘家湾啊、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口一直到潘家湾，再有呢就是从这个五华区政府这里一直到青年小花园路口车流量都很大。同样东西向的西向东方向的这个道路，东风路上目前呢在整个五一路一直到青年路口这一线车流量都很大。再有就是金碧路现在除了东四街路口双向，另外呢和北京路的交叉路口、唐子巷路口这些路段车流量也非常大。再看二环上呢，现在东二环和南二环交通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增大。我们刚才提到的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双向车流量大，那目前呢已经这个状况已经是影响到了西二环转南二环这个方向，所以车尾已经排到了西二环这个方向上了。再有呢就是从福海立交一直到关南立交，这是西向东方向。那还有东向西方向还有一个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流量也非常大。而且现在呢从石虎关立交往沿东二环往北一直到石闸立交全线车流量也非常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一直到加油站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尤其是刚过石虎关立交这一段呢是停停走走。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朱家村到民权现在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在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上，昆石三岔口的入口这里现在的缓行的长度越来越长，队尾呢已经是排到邮电学校附近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回城方向，从呈贡往主城方向啊，现在呢从呈贡服务区一直到杜家营这一线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广福路现在的交通压力进一步增大，主要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几个路口呢都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再有呢，我们就是特别提示一下，目前呢在桂坤路的小石坝、小新村立交这个位置，交通压力非常大，几个方向上现在都有缓行，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首先关注来自曲靖惠泽县公安交管大队提示，目前呢 惠泽辖区各条高速公路普遍在降雨，道路湿滑，视线不佳，而且呢，山区道路连续降雨还容易引发落石，车友们一定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观察路况，不随意的超车，不随意的变更车道。来自大理高速公路一大队也提示了最新的道路信息，由于昨天18点左右，杭瑞高速公路楚雄往大理方向，在2472公里处发生一起重型货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呢，清障的工作正在逐步展开。高速公路一大队从今天的15点40分开始，在普鹏服务区对这个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目前临时交通管制到目前呢，已经持续了快一个小时了。那楚雄往大理方向的车辆，注意，可以选择从沙桥或者天神堂收费站出高速公路，沿国道320线绕行到了夏庄收费站，再选择返回高速公路行驶。再次提示大家留意，这里呢正在进行交通事故车辆的施救和清障的处置施工。那车友们呢也请特别注意，如果已经在这个作业路段排队等候了，请保持耐心。如果正接近这个方向的话，接近天神堂路段的话，可以考虑提前从天神堂或者是从沙桥这里就出高速公路来绕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8车市快讯。
0: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此次官方还宣布，该车全系续航超过600公里。新款福特探险者将于7月6号正式上市。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动力系统保持不变。作为参考，现款长安福特探险者售价区间为30.98至39.98万元。从蓝图汽车了解到，蓝图汽车6月交付14223辆，同比增长41%。2026年1至6月累计交付76264辆，同比增长36%。此外，蓝图追光 S 将于7月下旬开启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0: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蜇等一些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蜇呢，它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啊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便是死去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能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那如

0: 号玻璃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赶紧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91.8一路护航，继续跟您聊聊可爱的豆浆。我很喜欢豆浆，所以呢，就希望推荐给朋友们啊。那刚才我们分析下来，其实绝大多数人大概就只除了肠胃不好，特别是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那喝豆浆就少喝一点，也不是说就绝对不能喝啊，就是少喝一点点而已。因为这个喝多了之后，他倒也没有别的什么特别麻烦的事情，他就是什么呢，就会不停的放屁。因为肠胃弱嘛，就会处理不了，然后肠道内的细菌就会和这个大豆异黄酮，它就会产生一些反应，就会和这个益生元它会产生一些反应，然后呢肠胃又消耗不掉这些排泄物，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气体排放出来，只有这么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啊，其实豆浆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一下豆浆和牛奶的主要营养的对比，人家是低卡低脂低碳水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饮品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严重的推荐给大家啊。那么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有些朋友呢也觉得豆浆挺不错的，但是呢又会对豆浆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这个人说这个啊那个会导致，因为他有这个激素，他就所以他会怎么说，就是会不要给小孩喝啊，诸如此类。还有刚才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那个啊，我都痛风了你还让我喝豆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这个正本清源一下哦，看看这些跟豆浆有关的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第一个说，这个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哇，豆浆有这么神的吗？不会，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不会。这就跟以前呢就有传言说这个吃木瓜能让胸变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无稽之谈啊。不会，我们能很肯定的告诉你，喝豆浆不会使你的胸部变大。豆浆当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它其实呢主要是起到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作用，所以它并不会导致胸部变大。我们刚才分析过大豆异黄酮这种物质，就是大豆当中这个大豆异黄酮这种物质非常的神奇，它能够在我们的身体激素水平失衡的时候来勇敢的挺身而出，或者替代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结合来发挥它的作用，或者是抑制抵抗雌激素和雌激素受体结合来达到让我们的激素水平平衡这样的一个目的，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呢什么小孩子不能喝呀，什么喝了会让胸变大这一类的啊，都是纯属谣言。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吗？同样的道理，不会，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不会。因为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其实呢，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最应该做的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这才是重中之重。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 最该

0: 关注的细节。那么更多的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喝豆浆的时候不会吃鸡蛋，因为觉得豆浆跟鸡蛋是不能一起吃的。这个又是从何说起呢？我们这里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放心吃，没问题，你用豆浆去煮鸡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啊？为什么民间一般流传着说鸡蛋跟豆浆相克这种说法？理由呢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它会抑制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但是其实啊，只要你那个豆浆是煮熟的，煮熟以后绝大部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它就已经失去活性了，没用了，起不到作用了。所以呢，根本不用担心说这个喝豆浆然后吃煮鸡蛋会抑制什么蛋白酶的活性，或者是影响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巴拉巴拉的，这都不会的啊。并且鸡蛋是动物蛋白，豆浆是植物蛋白，两者一起的话呢还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呢。所以呢，他们两个放在一起，那是一加一大于二，绝对不会相互抑制。
1: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重点的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个二环快速系统上交通压力最大的应该是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目前无论是往东二环方向去到菊华立交，还是沿南二环向西到福德立交，流量都非常大，而且是停停走走。再一个就是沿昆石出城方向一直到加油站也是这样的状况。相似的状况呢还出现在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目前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然后过了民权立交，从沿昆石高速进城方向，从民权立交往朱家村立交的这一段也是相似的情况，目前的交通压力都非常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车流量也较大，那包括了南二环从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的双向，再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东二环路上从菊华立交一直到石闸立交这一段。城区之内呢，包括了金碧路、东风路、人民路，还有青年路、寻经街等等，这些路段在城市核心区的部分交通压力都非常大。那么二环以外呢，广福路上在海乐世界附近这个路段，官渡古镇的这个路口车流量也比较大。南绕城呢，现在是在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此外，今天下午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小石坝这里的情况，现在呢桂坤路上的行车速度快了很多，但是呢往东绕城的这个联络线上这一线这一段呢，现在交通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有缓行，车友们保持耐心。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昆区高速公路回城方向，在丰源立交往小庄立交方向，在丰源立交附近呢车流量比较大，那我们也请大家保持耐心，谨慎地通过这一段。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喝豆浆的这个事儿啊。继续下面的话题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65号信息源提示，春城路南向北在二环南路口的右侧车道上有一起交通事故，小车和电动车擦碰撞在了一起，后车小心，注意避让。高速公路上呢，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那今天下午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在这个楚雄高速一大队提示，大理辖区2472公里楚雄往大理方向，昨天发生的这起重型货车单方肇事，那今天下午呢在进行清障施救，从下午的15:40开始，在普鹏服务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这个车辆施救清障已经结束，现在呢，昆明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分流结束，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但是因为滞留的排队等候的车非常的多，也请各位车友特别保持耐心，顺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呢，在这个路段上有缓行，但是呢，已经开始放行车辆了。因为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比较长，长达1个小时，所以呢，车友们保持耐心。现在呢，滞留的车辆呢，逐步的开始放行了，也请大家特别相互礼让。好了，关注完路况呢，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吧。说喝豆浆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喝豆浆呢，它的这个好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推荐健康的人群每天呢都喝一杯豆浆。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分析了说跟豆浆有关的一些传言，其实都是不实的传言，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吗？不会。还有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吗？肯定不会呀。那还有这个豆浆不能跟鸡蛋一起吃吗？怎么可能呢？豆浆煮熟的豆浆可以和鸡蛋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呀。那么还有喝豆浆能不能放红糖呢？这个如果你特别喜欢喝红糖呢，放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不推荐放。为什么呢？为什么？首先是喝豆浆不能放红糖，这个话是打哪儿来的？这个传言当中是说啊，说这个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啊，会让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消化吸收。但是啊，其实呢，这个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其实你就算不放红糖，你这个豆浆喝进肚子里头的话，它不也会遇到胃酸吗？实际上蛋白质也一样的会发生变性。那么胃酸跟你那点儿这个红糖当中的有机酸相比较而言的话，那简直那点儿有机酸都不够看的啊。所以呢，你就不用过滤了，就不用多滤了。如果真的你太喜欢喝红糖了，那就放一点也没有关系。但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放，原因就是豆浆当中已经含有一些糖，那如果你额外的这个放红糖进去，这个一般来说我喝豆浆如果想喝甜的啊，我放的也是白砂糖，放白糖，我倒是不会放红糖。不是，你不觉得豆浆里头放了红糖那颜色太怪异了吗？我觉得有点那个啥的，有点不好接受的啊。另外呢，为什么不推荐放红糖？是主要的原因是，不要额外添加糖的摄入了。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饮食结构当中，我们糖的摄入其实已经不少了。哎，当然了，如果你平时就是个严格控糖的人，你知道自己糖的摄入是多少，那喝豆浆的时候呢，你能够非常清醒的说加一点点改善口味，那也无可厚非，没有关系，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推荐，因为那个增加糖的摄入，如果糖的摄入过量的话对健康不利，所以一般喝豆浆我们推荐的是最好不加糖。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问题了，我下次再有人跟我说我都痛风了你还让我喝豆浆，我就能够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了。就是痛风患者究竟能不能喝豆浆呢？这里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能喝，但是确确实实豆浆会对痛风患者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注意浓度。
就是你喝淡一点的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呢？道理是在这儿，痛风以及高尿酸患者，他在饮食上最关心的是什么？食物的嘌呤含量。那么嘌呤含量低于每100克含30毫克这个量的话，那就是属于低嘌呤食物了。那好，我们对照的来看一看大豆。确实大豆浆在还没打成豆浆的时候，它作为那个大豆的时候啊，它本身的嘌呤含量确实不低。但是一旦它被做成了豆浆，甚至是比如说豆腐这一类的豆制品之后，嘌呤就会大量损失或者是被稀释掉。那因此呢，豆浆的嘌呤含量它也与浓度是直接相关的，浓度越低那嘌呤含量就越低。如果有痛风或者是高尿酸，想喝低浓度的，那可以喝这种低浓度的豆浆，比如说浓度为10%、5%，甚至是2.5%的豆浆，那就很好了。其实它的这个豆味儿也非常的浓，但是呢，它的那个嘌呤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不同浓度豆浆的嘌呤含量。生豆浆无糖，20%浓度的时候，它的嘌呤含量能达到每克63毫克，这个嘌呤含量就确实很高了。如果是浓度降到15%呢，它的嘌呤含量就降到46。那如果是生豆浆10%浓度的生豆浆，它的嘌呤含量直接就降到29了。一般来说就已经是进入低嘌呤含量食物的范畴了。那如果是5%，或者是2.5%的无糖生豆浆，那么它的这个嘌呤含量是多少呢？就是18%和8%。那它这个嘌呤含量是不是就可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了，也有部分人群他在喝了豆浆或者豆制品之后啊，确确实实会诱发他的痛风。那么这方面呢，就请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情况而定。但是呢，绝对不能很武断地说，痛风患者绝对不能喝豆浆。这个呢，就绝对不要这样说了。因为呢，如果要喝，喝低浓度的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实喝豆浆唯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煮熟，煮熟，一定要煮熟，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自制豆浆呢，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饮用，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这个呢，是因为啊，煮豆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存在一种钾沸现象。什么叫钾沸现象呢？是因为我们豆浆当中是含有一种物质叫皂素，这种成分它在加热到8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沫，然后整个这个豆浆锅你看它就在咕嘟咕嘟咕嘟的在沸腾，给你的感觉就是已经煮开了。但是哦，其实这个时候豆浆并没有煮熟，里面仍然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剂啊、脂肪氧化酶啊、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如果我们大量摄入的话，是会让我们导致出现中毒反应的。如果喝了没有煮熟、彻底煮熟的豆浆，几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中毒症状。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恶心、呕吐、腹泻、腹痛。所以啊，预防豆浆中毒的关键一步就是豆浆你看锅里面已经煮涨了，这个时候别关火，把火关小一点，用文火继续慢慢的煮，一定要煮够5分钟以上。而且等那个泡沫消失之后，你再把火开大，再让它沸腾一会儿，这个时候才是豆浆彻底煮熟了。那总的来说，我们推荐给大家每天一杯豆浆，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益处。建议呢，大家喝豆浆最好不加糖，尽量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如果很喜欢吃甜，我们推荐的做法是，你可以在这个豆浆当中加2颗红枣或者是1小撮的枸杞，来提升它的这个口感上的甜度。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自制豆浆一定一定要彻底煮熟后再喝。好了，那关于喝豆浆那些事儿，我们就跟您说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友的关注和收听，那我们
下周一路护航继续和你一起来聊健康的话题。送上一首歌，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欢迎在17点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看看现目前路况什么样。来，有请。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的晚高峰的中间，在路口路段形成，今天周末车辆呢有点大。二环东路的 AB 两线，金马立交桥下桥口、东郊路出口都是车流密集。二环南路的滇池路出口，另外由东向西，经过大关桥、金硕、明波立交，行车的晚高峰形成。而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途经青年路交叉路口、北京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都已经形成。特别是东风路上，经过顺城行驶往青年路口、护国桥，经过小花园路口、焦三桥、鼓楼路口，目前都是四个方向流量大。环城北、环城东路121大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西二环 AB 两线交通情况不错，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司马机场方向通畅，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加油站不到，上坡路段、下坡路段的车辆比较大，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京昆高速双向路段陈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排队目前的1.2公里，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畅通。则关注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成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站，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对向车道交通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便利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九点交通之声。
3: 好的，谢谢雷鸣在这时间为我们带来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耀林，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的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27 成渊高速红河州原阳县境内建水往原阳方向呼山隧道至呼山立交间受降雨影响发生下边坡滑移，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建水往原阳方向的车辆在尼格枢纽分流到 S659 各原高速从各旧南收费站绕行。目前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国家医药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近日，湖南娄底市教育局印发《娄底市12年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娄底市第四中学、涟源市第二中学两所学校将启动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试点学校小学1年级入学学生，经过9年义务教育后，可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普通高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101.8，天气早知道。
3: OK， 在这一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在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预报，一起看一下。昆明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阴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这首锤娜丽莎的《我想干啥就干啥》，特别适合今天星期五的氛围。
1: 是的，一下班了啊，这句话一下就可以挂在嘴边了，想干啥干啥啊。
0: 对啊，这真是突然一点周末的感觉都没有啊！这么一回想，今天都已经是周五了。
1: 对
0: 啊，今天晚上就是人生下半场就要开启了。
1: 是，而且你会觉得突然过得很快呀，这两天一下雨，这一周就没了，是吧？
0: 对对对啊，这两天是阴阴晴晴啊。这个热也是真的闷热啊，
1: 没错
0: 啊，下雨呢就有点凉飕飕的，咱们注意身体啊。
1: 对，
0: 今天晚上怎么着？有什么计划安排没？
1: 今天没有啊，就是先播好节目就好了，陪伴好大家的下班路嘛，对吧？
0: 嗯。
1: 那么最重要的是呢，一开始我们给大家带点福利就好了，是吧？
0: 哎，没错啊。
1: 芬芳七月，我们大牌香水宠粉活动来了啊！
0: 哎呦，
1: 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说到这个香，真的是你看大牌的香水啊，什么洗发水呀、沐浴露啊、柔顺剂呀、居家的香水啊，还有香氛啊，各种都可以带来。一个很好的氛围，那么关键是这个活动区呢，通通是只要七折，而且优惠不等人，赶紧来挑个适合你的夏日香气。
0: 没错，所谓这个闻香识人，这香水确实能够给他人带来特别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特别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就会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今天的大亚巡演商城带来了有着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是100毫升，我们大象巡演商城日常售价呢只要399元，现在呢，这个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的福利，到手也只需要279.3元、
1: 哎、
0: 啊！溯源码可以查，品质上有保证。
1: 太好了，那么要告诉大家，这一款迪奥的花样淡香水，那味道是非常淡雅的啊，不是那种特别浓烈的，而且呢，它有菊香，有玫瑰花香，自然浪漫愉悦，并且呢，它也是淡香型，但是呢，它细腻的白麝香的尾段是比较好的啊，而且散发出来那种芬芳的感觉呢，就还带着一点绵长，又有点暧昧的味道，持久。留香，
0: 这瓶身设计也特别的简约精致啊，给人一种特别清新梦幻的感觉。这个瓶颈的地方还有个蝴蝶结的装饰啊，还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和可爱啊，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
1: 哇，太好了啊！当然，除了这一款迪奥的女士的花香淡香水之外呢，迪奥的口红也是值得大家赶紧下单的啊！说到口红，那绝对是脸部、面部的提色神器了。经常熬夜呀、什么脸发黄啊，或者懒得这个撸个大妆的、素颜出门的，只要轻轻的涂个口红，立马就提升了整个气色了啊！
0: 没错，
1: 通勤呀、约会呀、什么聚会呀，必不可少啊，都可以去。并且呢，一支带着自己的口红的这种呢 ，hold 住全场了啊！出现一下，哇，一下子给人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0: 没错，那来说说价格吧，这个迪奥口红这个。每支3.5克，市场上一支的正装要400多块钱，我们大象巡演商城肯定要便宜啊，我们夏日特惠。我们这便宜到家了啊，单支只需要99块，
1: 哇，真的很超级惊喜，两支装到手也才148块，
0: 没错 啊，
1: 这个很好啊，
0: 太厉害了，第二支直接半价啊，
1: 对对，
0: 这色号各种可选，什么丝绒100的短光100，随什么丝绒755、丝绒什么624、丝绒314，我们男生不太懂这些色号啊。总之大家都应该知道色号多样可选。效期呢，其实也是到了年底了啊，2026年10月或者是2027年1月份的这种效期，现在两支价格特别划算，刚好自留一支，再送朋友或者妈妈一支，完全可以用的。
1: 对
0: 啊，这个蚂蚁店也是溯源，顺丰直发，库存特别有限啊，大家趁着这个价格合适，赶紧下单啊！
1: 而且抢完就真没了，所以呢，现在就拿出手机，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头那搜索“大象新选”，搜完以后，或者是搜918的这个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商城的入口了，进去看看，真的惊喜超多，优惠也超多。
0: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啊，商城的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严选的啊。如果你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给大家的啊，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嘛啊。所以来听听我们今天晚高峰的节奏。
1: OK。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OK， 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92号信息员发来了信息：二环南路的下层啊，距昆明站南广场有600米左右，在辅道上两辆车发生了擦碰。那么在左边第一道、第二道车道，请过路司机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放假了，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多，别整天催学习，多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做做家务，好好说话，孩子才愿意听。好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安全教育。
5: 亲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珍珠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需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晚高峰，
2: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3: OK， 好了，继续回来了。918晚高峰，我们正在陪伴大家的下班路。OK，
12: 没错。来关注咱关注这昨天晚上熬夜的世界杯吧。啊，
3: 这两天真的是超级爽，很多人都要么报大冷门，要么大惊喜，要么是、又是挥泪跟某某球星 say goodbye。
12: 对啊，哎，就主要就是他就是这个昼夜颠倒啊，这早上起来上班可能没那么多精神啊。
3: 对，
12: 反正昨天晚上4点有一场球哈、啊。
3: 哦，对，那场也是我之前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发各种朋友圈就非常关注啊。
12: 来盘点盘点啊，这个现在是16分之1决赛了。
3: 对，
12: 我们先来看这个昨天凌晨的那场球啊，西班牙对那个奥地利，3-0啊、轻取奥地利啊，
3: 厉害，轻取这个是其实发挥也蛮好的啊，整个在大家预料之中，但是呢，这个3-0这个比分呢，很多人还是蛮惊讶的，说啊，这个都3-0了是吧？
12: 对对对，来看看这个过程啊，首先是这个奥亚塞瓦尔啊独中2元啊，
3: 对。
12: 波罗是头球破门，西班牙是这个成功晋级了16强，分别在第36分钟、第66分钟、第89分钟连进3球啊。
3: 对
12: 啊， 不错啊，
3: 就是惊人的成绩啊。
12: 嗯，
3: 现在看到说赛场整个的配合啊、成熟度啊，这场比赛的发挥都非常好啊。
12: 嗯，你是看了是吧？
3: 没有。
12: 跟你看过一样，
3: 我看的是全是短视频小视频的这种精彩瞬间，你知道吧？
12: 好，另外一场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3: 对
12: 啊，这个美加墨16分之1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刚刚开球啊，皇马老队友 C 罗和这个莫德里奇就迎来正面交锋，
3: 嗯，
12: 这也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上的这个相遇啊，
3: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都说哇，这一相遇绝对是记入史册的这种黄金时间啊，
12: 嗯，
3: 这两个人的这个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期待看到他们俩在球场上的一个来精彩的比拼的啊，
12: 嗯，没错啊，另外就是这个。就是今天中午11点的这个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啊比赛啊，这个大家估计也都关注了啊，
3: 是的
12: 啊，就看看这个成果会如何。那另外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吧，7月4号，
3: 期待期待
12: 啊，凌晨2点的澳大利亚对埃及
3: 哦。那这场我觉得其实澳大利亚的胜算会更多一些，因为他这个整个表现吧可圈可点啊。
12: 嗯，
3: 那对于埃及来讲，我个人不是太熟悉这支球队。
12: 嗯，这个数据给我们看到说，埃及队在小组赛里是小组第二出现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据说这是埃及首次啊，这个世界杯小组出现，
3: 难怪
12: 啊，
3: 所以之前我都对这支球队完全不了解、啊。
12: 嗯，这埃及队是在这个萨拉赫的这个顶级球星的引领下，据说在硬实力和战术层面上都占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
3: 哦，
12: 此前的对伊朗的那个小组赛里，那个这个萨拉赫因为伤被提前换下了。
3: 嗯，
12: 不过那个埃及的足协副主席在最近一次采访中也说萨拉赫可以出战对阵澳大利亚的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的啊。
3: 对，因为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了，
12: 嗯、
3: 啊，是吧？所以呢。必须派出猛将，
12: 没错啊啊！两队也从来没有在世界杯正面碰过啊，
3: 对，
12: 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估计会挺有悬念啊。
3: 没错，我应该会吸引大家注意了啊。
12: 嗯，然后就是一个更晚的，就是到凌晨6点钟。就今天就是熬到明天了，明天凌晨6点钟，
3: 吃早点的时间啊，看日出的时间。
12: 对、啊，是这个阿根廷和福特角这个小国啊，
3: 这一场我觉得应该很精彩。
12: 嗯，
3: 因为呢，阿根廷就是传统的这种冠军相的大球队啊。
12: 嗯，
3: 福特角呢是今年的一个非常棒的黑马，
12: 没错。啊，
3: 所以这俩只碰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很惊喜呀、啊。
12: 对，这福特角是小组赛就接连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
3: 啊、哦，
12: 三场平局晋级淘汰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支零胜但又晋级了淘汰赛的球队，
3: 对、
12: 啊、
3: 太夸张，就是每一局都是险胜的那种感觉，
12: 哇，
3: 就一不留神可能就出去，但是人没出去，
12: 哎，
3: 又进来了，对吧？
12: 所以这你别说，有时候你别说，他这人口才10几万的一小国啊，
3: 对，
12: 然后有这么大的这个能量啊，
3: 嗯，所以我觉得也还是比较惊险的、啊，
12: 对，期待下次我们中国队啊，
3: 对，很多人就是猜比分的这种，
12: 嗯、
3: 特别对于佛的脚来讲，
12: 嗯、
3: 就是。悬念的那种制作啊，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
12: 这倒是啊，
3: 中国队再等等，再等等。
12: 人说是下次4年之后就扩充到64支球队了，
3: 哦，是吧？那应该可以有点机会，有点会有点机会，挤一挤嘛，对吧？
12: 对，阿根廷是小组赛3战全胜的啊，球队的状态正是特别好的时候。
3: 嗯，
12: 当然此前出现伤情的那个后防核心叫罗梅罗是吧？
3: 嗯，
12: 然后据悉他已经恢复训练了啊，有望在本次比赛中首发登场。
3: 对，
12: 阿根廷小组出现后，全队已将重心转移到了对阵这个福德角的备战中啊。
3: 对，
12: 主教练也说了，说全队保持专注度啊，不能因为这个纸面上的这个优盼那个实力占优就松懈啊，
3: 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2: 嗯，
3: 待会儿又被他挤进来了，是吧？
12: 对啊。好嘞，今天晚上球啊，咱们这个周末继续聊。
3: 2点那场可以聊一聊，6点。
12: 其实他今天都可以熬，因为明天不上班。
3: 哦，对对
12: 对
3: 对，
12: 今天周五，
3: 对对，那没问题
12: 啊，
3: 对吧？
12: 嗯，
3: 那可以
12: 期待一下啊。
3: 嗯。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等。

0: 谢谢。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嘞，我们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最新的变化。雷鸣你好。
12: 组织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长贡湖区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现场，车尾排在锦绣立交附近，采云南采云中采云北路行车情况不错。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城方向车尾接近虹桥立交，经过南落城下川隧道草海下川隧道方向东向西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隧道内的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呢正在拖移占用左侧一条车道，因为车道收窄，所以呢经过草海下川隧道车尾呢排出隧道口，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昆安高速宁波立交行驶往毕鸡关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玉高速昆区高速进城方向的加油站还有接近小庄立交桥匝道口段行车出城方向情况继续保持畅通，京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

0: 指数缓缓上升到了1.72，在中运行。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提示的路况。
1: 喵喵嫂嫂，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夸老哥，我发现我们有好多不好的习惯啊。
2: 咋个说呢，小平平？
3: 打发我们就会充电宝发到被窝上，发到抱枕或者是枕头底下，一边充电一边么玩手机。
2: 哦，可是冬天的时候啊，手机暖烘烘的，还能打个暖手宝，这怎么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小侄姑娘经常发这份，一会啊，沾了充电宝都烫了变形的了。前几天我刷着新闻说，有人这种啊，沾了引发火灾，半夜床铺都烧穿了。
3: 妹妹，有点恐怖噶，吓吓得好怕。看来这个充电宝也不是个好东西。
2: 不要瞧你咋个用了，要规避它的危险。
3: 那它到底不能咋个沾呢？
2: 不可以高温暴晒加充电，这个等于双重暴击啊。比方说你放在窗台上晒着太阳充电，锂电池最怕热，夏天车子当中啊，这个窗台高温，充电宝纷纷变炸弹。还有你这个手机线都破了老铜丝了，用劣质线或者是破损线充电啊，短路火化时，哎呀，滋啦一下，你工位啊就变成篝火晚会的现场了。
3: 妹妹莎莎，会有这些危险的情况噶？
2: 还有啊，不要过充，过充是隐形杀手，充满不饱，电池持续高压，内部材料加速老化鼓包，你发火就不远了。还有莫拿平板充电器按对小手机噶，电压电流不匹配，手机主板都能给你整的充崩的。
3: 哦，懂了懂了，安全第一。
2: 记住了，安全充电五步。不慢充，充电宝手机远离被褥沙发，通风散热是王道。不靠充，避开阳光直射、高温环境。不将就充，认真3C认证，破损线材立刻换。不连充，充满就爆的，莫让电池过老。不缓充，原装或者是参数匹配的充电器啊才是好呢。
1: 就一点宝哈巴拉温馨提示：安全无小事，充电莫大意，养成好习惯了才能叠俩无忧生活。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7: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9: 好了，继续回来晚高峰，我们正在陪伴你的下班回家路，欢迎大家啊。
10: 嗯，没错啊，我们再来聊聊机器人的事儿吧。最近这个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你猜是什么？
9: 怎么了？
10: 他们是一群机器人，
9: 对吧？全是机器人来上学呀。
10: 对啊，
9: 他们都来学啥呢？
10: 他们就是因为来自于很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工业、服务、安保、文娱。
9: 哎呦，文娱都有啊！就是给爷跳个舞是吧？机器人出来跳了，唱个歌啥的啊。
10: 所以你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机器人送进学校啊？
9: 对，他要学什么呢？不是装个芯片啥他就会了吗？
10: 哎，这没那么简单啊！就是他们有的是刚下生产线的，那外壳都带着很多装配的痕迹，有的是已经装载了一些基础性的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也不同，但他们有一共同的身份，就是首批新生啊，
9: 招收新生了，
10: 也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脑和智慧呢，
9: 对，所以要教他们的也是机器人是吧？
10: 对啊，
9: 两个人手指通一下电就不就都会了吗？
10: 哎，说的真简单啊，是
9: 机器人呢？其实他就我刚刚看到有个无忌的这种啊，一个月前，好像他还只会是个走路的铁疙瘩，
10: 对啊。
9: 但是呢，如果经过这个学校上学以后，他会学会说话呀、认路呀、和人聊天啊，
10: 对，
9: 就是感觉哎很有思想了，是吧？
10: 对，其实就是把那个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啊，把他送到这所学校。为的就是让这个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提升一下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具体场景下的技能，让机器人可以快速的落地，然后实现 辅助人类的很多工作啊，
9: 对，就是让它变得值钱，
10: 对啊，确实啊，据说是现在很多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就生产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其实在我们国内来说都比较完善了，但是在软件实力上确实还有所欠缺，所以这个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啊机器人在这个软性的。

0: 咱们上学的时候去挑专业是一个概念，
1: 哎，
0: 是这意思。
1: 对对对，所以，哎呀，我在想，以后真的，我估计以后我们真的可以释放大量劳动力的。
0: 对
1: 啊，这些工作应该都不需要人来做，
0: 特别是一些简单重复、没有特别技术或者需要情感链接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可以交给他去完成，是吧？
1: 对，但是人家这个杭州机器人的学校创始人也说了，说他不仅仅是教这些硬件的东西，他还要教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啊，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
0: 是吧？
1: 比如什么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啊、情感培训课、运动课、行走课啊。
0: 哎呦，那可以啊！
1: 哎呀，
0: 这个学出来完全会不一样。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想他交学费吧，这个
1: 那肯定是各个生产的这个机器人的企业要跟这个学校交学费啊，
0: 羊毛出在羊身上，谁买谁出钱。
1: 哎，对，最后交学费就是我们啊。如果你想搬一个回家
0: 啊，那就得花钱买。
1: 哎，你有想过就是家里会配一个机器人保姆吗？
0: 现在还暂时没有，
1: 嗯，
0: 就看贵不贵吧。在支付范围内，比如说，很便宜的话，那我可以考虑。那很贵的话，那我就算了。
1: 我其实就是几个朋友聊，都在说，干脆就是说都在攒钱，要有一个给自己养老的机器人。
0: 哦，
1: 就是大家都相信自己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进化程度应该比较高了。
0: 对，而且呢，就是生活病理的小常识，基本上让它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除非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办法的那个大的绝症，那也轮不到机器人了。
1: 嗯，这倒也是，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就至少能帮我这个
0: 生活助理是没问题。
1: 对，做做饭、洗洗碗、
0: 对，
1: 打扫一下卫生，
0: 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各种我没有问题
1: 啊。我看还有就是现在有专门给那些就是不能够就是灵活运动的中老年群体，就是他已经无法就是自理的那种老年群体，
0: 就是、抱着他去上卫生间的，
1: 对
0: 啊，帮他翻身洗个澡啥，
1: 哎
0: 啊，
1: 我觉得，
0: 那我觉得这方面是特别好，
1: 是啊，尽快走入千家万户吧，我觉得我们还挺需要这个的，
0: 人性化啊，但千万别贵啊，
1: 哎，
0: 学费别贵啊，
1: 哎，关于机器学校更多的一些信息，我们一会儿下一趴接着聊啊，
0: 嗯哼。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OK， 一起关注这一时段，我们看看路况信息啊。最新的这个云南交通出行服务，在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的啊龙街和顺利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了，那么急需处理，临时中断了北段到宝山方向的一个交通车辆呢。

0: 在万宝山隧道的入口截流了，请大家注意安全。
1: 另外就是石锁高速啊，刚刚17:30的时候，石锁高速弥勒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计重秤传输故障，计重无法传输到收费系统，货车呢暂时无法通行啊，现在正在抢修啊，也通知了这个弥勒南收费站啊，对所有货车要做好这个劝返的工作啊，相关车辆呢可以绕道啊，国道326啊绕行，恢复时间可能会在今天晚上的12:00左右了。
0: 是的，云南交通服务出行呢也说大宝路方向呢小车肇事现在处理完毕了啊，那么道路呢恢复了正常通行。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磨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了，九点八啊，继续回来啦。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晚高峰。

0: 应该是比较拥堵的时间，特别今天又是周末，但是好在呢今天是天晴了啊，没有下雨。
1: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其实机器人也需要上学的啊。你比如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就是国内场景覆盖最齐全、机器人构型最丰富、数据产能和质量最高的一个专业化的数据采集平台。
0: 太好了，据说数据训练呢也拥有着全国最丰富的机器人，超过120多台啊。
1: 对啊，
0: 然后呢配备了各种的头环式啊，还有呢这个夹爪式啊，各种设备啊，然后呢就让这些机器人呢可以把动作的采摘然后捕捉各种精细化，然后远程操控呢也让它更具有能力啊。
1: 对啊，它这个整个学校有5000多平的基地啊，实景复刻了6大领域30多个典型的场景、有家居的、商超的、办公的、工业、医药、康养的啊。
0: 对，所以说细分化的机器人在未来来讲呢、真的是在每一个领域当中都有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好啊。
1: 对，
0: 包括你看化学实验室为例啊、那么化学制剂啊包括试验啊这些数据就更加精确了，而且呢把危险系数呢也给降到最低。这一项课程呢主要是收集机器人动作的这种轨迹的数据，然后训练模型的目的呢就从而使机器人更能够自动化的去进行试验和自动化的完成现在很多需要人工去操作的一些事情。
1: 没错、
0: 然后呢来适应各个高校的实验室。
1: 对啊，你比如工业化的场景的课程是干嘛呢，让机器人训练插拔那个电源线、搬箱子啊，拿那个扫码枪去扫码啊，做这些工作啊。如今就可以进行工业物流搬箱子的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泛工业的场景了啊。
0: 太好了，所以呢它这个真的很迅速啊。那么因为人形机器人呢它是一个解决了一个搬运的尴尬的区间啊，那很多时候呢轻货物呢是人工就可以搬运了，效率更高，但是呢重货啊或者是搬运一些大型的东西有危险性的东西呢，你让机器人去就会非常安全，并且呢你想它效率高啊，不吃饭不睡觉不用发工资，24小时只要有电它就可以阶段性的工作，是吧。
1: 哇，这么一听的话，我们这个未来以来啊，
0: 是啊，都很担忧啊。
1: 哎呀，是就是真的是双刃剑啊，就是很多科幻片里的场景可能就成为现实了。
0: 没错
1: 啊，以后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机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啊，尤其在一些就是危险重疾的一些工作环境里啊，那说不定这些机器人就更有用武之地了啊，
0: 还是有好处的。
1: 对，但老让他们干，他们会不会也觉得累呢？
0: 应该不会吧。他没有累这个概念
1: 啊，是是是，
0: 只要充好电就行，
1: 对，
0: 不用吃饭，
1: 对
0: 啊，也不用睡觉，
1: 哎、
0: 啊，是吧？
1: 对，就是
0: 关键还不用发工资，
1: 是，但是人是会累的，
0: 对
1: 啊，所以有些活真的就不要干了，就是交给机器人干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好嘞，我们稍后这个整点回来之后继续聊
0: ，OK。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8点整
7: 6: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来，此刻我们一起连线前方的记者，看一看我们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来，有请雷鸣。
12: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经过南绕城草海下城隧道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丽江隧道内左侧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拖走，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二环北路由东向西经过小庄金星马村里街往新石湾北教场，上了阳仙坡的坡顶路段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呢在拖移，右侧车道呢被占用，这个路段又是爬坡路段，所以呢车速不快。二环北路呢一直反堵到了金星立交的附近，行驶上了阳仙坡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机场高速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爬升到了1.86，在中高位运行。昆玉高速回城方向联大立交锦绣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车流密集，车尾反堵到联大立交的附近，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前方的小喜村收费站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车流密集，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请车友呢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正常，请车友呢可以绕行。陪伴左右，这边你先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1: 好的，谢谢雷鸣发来的前方消息，感谢。
1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4: 日前，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位于云南省文山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国门，止于马里坡县北互通，全长52.831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梳理发现，2026年以来，我国职业本科院校数量进一步增加，加上拟新增的34所，全国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将超过120所，而多所职业本科录取线高于普通本科。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日前，欧洲多

0: 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按照西班牙相关机构发布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最近呢，天气预报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啊，叫副高。那副高呢，是具体指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那在天气预报当中的副高啊，可不是职称，其实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简称。在它的控制之下，盛行下沉气流，天气高温闷热；而在它的周围呢，则是雨水的地盘。近两天，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在云南东南部一带，在它外围的丽江、楚雄、昭通等地，水汽条件充沛，气电系统呢也在持续助力，降水啊是耐力和爆发力兼具。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副热带高压东退，云南西北部和东北部的降水逐渐减弱，但并没有完全停息。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大理、宝山、德宏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仍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省内其余大部呢是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午后到傍晚容易出现局地的对流雨。另外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生成，并不断的向北移动，后天它的外围云系将会给云南东南部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今年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伊良小草坝小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9到20度，玉新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外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2: 好了，欢迎回迎一到我们的918晚高峰，继续回来，我们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啦。
8: 没错，尤其是最近打算买车的朋友哈，我们来说说最近的那些新车，还有那些特别值得啊这个优选的车型。
2: 对，说到这个东风本田中级轿车，哇，这个太好了，
8: 中高级。
2: 对，中高级这个轿车呢，它是旗舰英仕派B 级轿车大满配，现价呢是12.88万元起，
8: 限时加装特惠，比如说999元升级原厂，360全景影像啊，1699元可以享全景影像，再加一个前后雷达，
2: 是的，并且这个车呢，它是1500兆帕的高强度的车身，搭配了360全维护，安心拉满，
8: 而且叠加了国补以旧换新啊，这个7700元起，享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
2: 太好了。那如果你也想购买的话呢，详情呢都可以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8: 没错啊，这个这派。

0: 哎，这款车其实我自己还亲自看过啊，我觉得确实首先很拉风啊，然后开出去倍儿有面儿，然后这个如果大满配啊，那个旗舰英式派毕竟大满配，哇，那个车里边那个内饰啊，空间呐、啊，
1: 是
0: 啊，那感觉都特别到位、啊，
1: 而且它的后排呢也是非常好的，空间很大，就是家用车呀，包括轻商务啊，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0: 嗯，
1: 那这款发动机就更不用讲了啊，真的超级耐用、省心。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购入的话，这现在目前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惊喜，12.88万就可以了啊，
0: 而且还能享国补啊。详情可以咨询一下东风本田的特约店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如果你还想买电车，还有一个比亚迪。可以选，对不对？
1: 是的，那么7月2号呢，比亚迪海洋网的大型旗舰家轿海豹08正式上市了啊！它提供两个版本，一个呢是插混的，还有纯电的双动力版本，共推出了6款车型。
0: 嗯，
1: 官方指导价呢是19.69万起到23.99万。
0: 哎，
1: 那作为比亚迪的这个整个领先技术的集大成者呢，海豹08它是以闪充技术、泊车智驾双兜底啊。905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也非常不错，有云辇 A 加技术，加上它的后轮转向等产品力实力呢，可以说达到了37项全球领先优势。
0: 嗯，也是为我们的时代精英献上了超乎期待的百万级的出行体验。
1: 嗯
0: 啊，它的海豹08是全新搭载了原生的闪充平台，拥有的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多度只多3分钟的惊人补能效率啊。
1: 所以呢也大大的这个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对电池的一些担忧的情况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全新的车上了之后，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看比亚迪海洋网的大型旗舰家轿海豹08。
0: 嗯，没错啊。当然了，最近想要买车的朋友还有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要来了啊，
1: 这就是我们在7月23号到27号的车展，
0: 嗯，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啊，又是落地电池国际会展中心啊。不管
1: 这次呢，应该是很多新型的一些车，包括智能啊、
0: 哎、
1: 新能源啊、
0: 嗯、
1: 还有呢颜值拉满的各种轿跑性能车呀，都齐聚于此了、
0: 嗯、
1: 还有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0: 嗯、
1: 啊，各种各款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
0: 对，而且我们现场也开放了动态的试驾的区域，你不用预约啊，就亲身就能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这个舒适度。
1: 对，
0: 还有这个1万元的购车补贴啊，国家省级的购车扶持、
1: 嗯、
0: 购置税的减免、厂商的限时降价，只要你到达现场，这种多重福利都可以同步兑现给您。
1: 是的、
0: 啊、
1: 不管是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啊。
0: 没错、
1: 啊，开销。而且呢，逛展期间，我觉得体验感是特别好的。
0: 哎，
1: 啊，试乘试驾，感受车带给你的所有的这个可能性啊、
0: 嗯。
1: 车展联动呢，也3大主题共同开展。那包括你去到现场，也可以看看，哎，余晖。打个咖啡卡、
0: 哎、
1: 是吧，喝咖啡、萌宠乐园，还有潮玩模型，休闲娱乐两不误。
0: 嗯，所以呢就是除了车展之外啊，还有3个其他的展同步开展、
1: 嗯、
0: 啊，你一口气都可以逛了啊。
1: 对，
0: 所以这挺爽的。7月23号到27号电池国际会展中心，来挑选一下属于您的专属座驾吧。
1: 嗯，
0: 好嘞，这首歌必须要送给大家，说这么多车啊，气疯了啊。
1: 对，
0: 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

0: 剂健康大王，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5: 应急常识三六五。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立红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1: 好嘞，欢迎回来九一点八晚高峰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最新的一个情况。刚刚有朋友在问啊 ，G8511昆墨高速公路沅江立交到大丰垭口段，由于临时交通管制啊，正在调整为单车道通行。目前呢，这个路段的238米前行100米和238公里前行700米区间的行车道，硬路肩在持续的封闭开展边坡的这个抢险作业，仅保留超车道，供昆明至莫憨方向的车辆单向慢速通行，莫憨至昆明方向的车道通行是正常的，不受本次管控的影响啊！大家注意啊，就是莫憨到昆明车道是通行正常的，而昆明到莫憨啊是单向慢速通行的状态啊。这个是从7月3号今天的早上10点半就已经开始了。那在整个管控期间啊，这个如果遇恶劣天气触发路段全线熔断呢，前往莫憨方向的车辆就要提前的由昆莫高速红光2号枢纽互通驶离到主线，经沅漫高速沅江西收费站下道，沿 G213 国道侧莫线去绕行，再到莫江收费站驶入昆莫高速的主线进行这个行驶啊。路段全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时间，会根据整个抢险的施工进度和地质安全监测结果啊，再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通报啊。那至少现在啊，都还是属于，尤其是这个昆明到莫憨方向的车辆在进行单向的慢速通行的状态。好嘞，这两天呢，其实昆明的温度呢也算是有点热哈，有点闷热。但是大家都知道，最近欧洲多地是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多地是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说自本月开始，欧洲已经超记录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的事件，而且极端的高温天气也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很严重的压力。现在呢，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地方都刷新了本国最高的气温记录，欧洲多国都发布了高温预警。法国呢是这次热浪的重灾区啊，已连续数日遭遇了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经升到43摄氏度啊，创下法国6月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水平了。而持续的热浪也侵袭了英国，英国在上个星期哈高温记录连续3天都被刷新了。在上个月26号的时候达到37.3摄氏度。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很多学校啊都已经停课或部分停课的状态。西班牙也是经历了自1950年以来最热的一个6、7月份啊，部分地区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意大利呢，包括罗马在内的十几座城市

0: 市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德国啊，这个在6月2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也达到41.7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德国历史最高的气温记录啊，所以太厉害了，这个热的厉害啊，所以说。欧洲这个高温之殇啊，它确实给各个环节带来了非常多的影响。你比如说，法国卫生部门就通报，从6月24号以来，该国因为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高温令整个国家的这个医疗系统，特别是急救部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的急救机构是人满为患。而交通呢，高温导致很多铁轨受热变形，沥青路面软化。受这个影响呢，像法国、英国、德国等国都减少了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生活方面，电力的需求急剧的飙升，但是电力供应呢却受到限制。在法国，由于为这个反应堆降温的河水温度过高，一些核电站都是被迫暂停运行的。而瑞士和匈牙利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暂停了核电机组的运行和降低发电量，这又推动了电价不断走高。所以彭博社也报道说，今年6月法国晚间电价一度创下了2022年能源危机以来的最高值。当然了，极端高温的多重负面影响也会拖累着整个欧洲国家的经济产出。有这个集团相关的部门测算，2026年到2030年期间，欧洲主要经济体因为高温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损失将会达到5%到7%。而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部日前也警告说，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会引发的极端天气会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很严重的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也说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这个粮食的危机，呼吁采取措施来帮助农民。但正是因为持续的高温，其实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降温产品，在欧洲和美洲卖都不错啊。
1: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真的新产品出来之后，对于全球的这些发展来讲也是个好事啊。
0: 嗯，
1: 首先呢，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你到了欧洲北部啊，长时间的这种天气呢，你会觉得啊，这个变化太大了啊，人们要装空调，需求好像并不多。但是呢，欧洲许多地方呢，安空调的难度是大的，成本是高的。
0: 哎啊、对对对啊！
1: 所以呢，欧洲普遍呢就觉得啊，比如说较为老旧，
0: 嗯，
1: 目前来讲，大量的一些这个那些楼房老的一些建筑已经进入到保护名单的名录中了。
0: 嗯，对，
1: 你是不能随便安空调的。
0: 对，巴黎这个城市，就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你就很难见到有空调外机挂着，因为它那大部分建筑都是历史文物啊，所以它那建筑就是为了保持外立面的美观，然后基本上都不装空调啊，所以就是热着就热着啊，就是熬过这个冬天。但今年这个夏天格外的热，所以现在就大家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说就是如果真这么热的话不行，咱们就也装个空调啊。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愿意用我们中国的很多空调，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外挂设施都比较隐蔽，而且比较小型。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出的一个空调是直接不用在墙上打孔了。
0: 哦哟，这个太好了，
1: 也不用外挂了。
0: 嗯，
1: 那么它只需要就是窗户开个小小的那个缝隙，把那个管给它导进去，那就不用了。
0: 哦，你说的是新风系统是不是？
1: 对对
0: 啊，有点像这个。而且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企业也专门为他们定制化了，就是移动分体式的空调。
1: 对，
0: 这款产品在欧洲是脱销走红
1: 啊。
0: 还有一个旅居华人就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都发文说，今年巴黎入夏之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是一机难求，门店缺失啊。
1: 没错了，而且呢，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好。2026年的5个月以来啊，中国对于西欧啊整个这个出口的空调量同比增长了9.7%啊。
0: 嗯，
1: 那么其中呢，移动的这个空调品类呢，涨幅是非常突出。
0: 嗯，
1: 那么以往呢，超过其他数据的70%了。
0: 嗯，
1: 那不少企业呢也开始反映了，说西欧多市场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去排队复购。
0: 嗯，
1: 而且呢线下直接缺货，供不应求的情况。
0: 哎呦，太厉害了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更不得了，中国制造多功能防晒伞，手持的风扇、制冰机等这些降温产品，那个订单激增啊，不少产品成为了出海的爆款啊。
1: 对，就是这些小的发明啊，小智慧。然后呢，你看上游这些产链呢，开足马力啊。有一家主要是制冰机的负责人也告诉了我们，说是整个受到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的家电、户外的这些制冰机需求量非常的大。
0: 嗯
1: 啊，今年呢已经是整个增长超过70%啊。
0: 哇，好厉害！
1: 中国制造继续圈粉全球。
0: 是啊，全球都在变热，它这个夏天不有点难熬，不行就来昆明吧。我觉得我们云南这儿好在啊，
1: 避暑啊。
0: 对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再次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欢迎雷鸣。
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东三环南向北，虹桥新市往世博园方向，在金色交响家园小区附近路段，有一起三车交通事故，三台事故车呢都已经移到了路边，拖移车辆也已经到了，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置。车道呢通行了两条，这个路段比较拥挤，车位已经排到了虹桥立交桥的顶层。行驶过了事故路段，东三环其他路段交通情况还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突破了2.0，目前呢运行在2.10高位，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京津马村北教场行驶往杨坚坡，杨坚坡坡顶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事故车辆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驶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尾滞留在小庄立交桥的出口附近。另外，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车道五丙三附近路段行车也比较拥挤，主要是行车流量饱和，到东二环金马立交桥下桥口路段呢有点翻堵，二环南路的车尾呢翻堵到了大关桥的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稍好，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排在汽修一厂的附近，往安宁 B 机关方向行车情况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没有下雨，行车情况也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 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此次官方还宣布，该车全系续航超过600公里。新款福特探险者将于7月6日正式上市。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动力系统保持不变。作为参考，现款长安福特探险者售价区间为30.98-39.98万元。从蓝图汽车了解到，蓝图汽车六月交付14223辆，同比增长41%。2026年1至6月累计交付76264辆，同比增长36%。此外，蓝图追光 S 将于7月下旬开启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为什么不同部位牛肉的价格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它们的营养成分难道也不同吗？哎，这一节呢，我们就简单的从各部位牛肉的营养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的数据啊，确实有一些差别。比方说，100克牛里脊肉可以提供107.7千卡能量，含蛋白质22.2克；100克牛前腱肉可提供能量114.7千卡，含蛋白质20.3克等等。研究发现啊，牛肉的各个部位当中呢，里脊的蛋白质含量最高，100克当中含有22.2克，脂肪含量最低，只有0.9克。除此之外呢，里脊中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烟酸与铁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部位，可以算是牛肉中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位了。 牛脯类肉是所有部位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比其他部位高，铁、镁、锌等矿物质含量则比较低。牛腿肉与腱肉营养成分较为相似，蛋白质含量稍高于脯类，脂肪含量稍高于里脊。前后腿不同，营养成分的含量也会稍有不同，比如前腿和前腱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于后腿和后腱，铁的含量则稍低于后腿和后腱。牛筋的营养成分明显有别于牛肉，与牛肉相比，相同质量的牛蹄筋能够提供的能量比牛肉要多，含有更多蛋白质的同时带有更少的脂肪，并且牛筋中胆固

的搏击，像在射击，血蔓延整个日夜，而诸位的玻璃机一般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是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权威路况，及

0: 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1: 好，一起来这一时段看一下即时路况信息。东三环虹桥路往世博园方向金色交响家园的这一段呢，受交通影响，右侧车道有事故车辆占道，民警呢已经到了现场进行处理了，拖车已经到达，车多缓行，请司机注意安全。北二环教场路呢，到小屯立交桥方向杨仙坡的这个坡顶呀，故障车已经拖走了。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以及晚高峰还在持续。这一段路呢，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啊。目前我看到广福路、昆渝高速、昆石高速，还有主城区的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啊，以及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昆渝高速呈贡返程方向返回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基本通勤是正常。那目前呢，市区的道路的车流量非常大，通行时间延长了，建议车友们还是错峰出行。如果堵在路上的话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缓行，注意行车安全。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好了，在这样一首温柔歌曲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个油价啊，在今天晚上呢将会有下调，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了啊。那么目前呢，受国际油价的这个影响，7月3号24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是下调950到915。那么从全国的这个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的柴油，分别每升下调了0.75元、0.79元和0.78元。我们怎么说呢，就是算笔账吧啊，比如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啊，至少呢可以省要花37.5块啊。现目前呢私家车按照每月2000公里来讲的话呢，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下调窗口呢从2026年的7月17号24点开始开启之后呢，单车的燃油成本减少了56元左右啊。那么物流方面呢，重型的卡车按照每月行驶10000公里的话百公里油耗38升推算，那么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呢减少1383元左右。那么下调确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好的消息啊。如果当然如果现在你想加油的话呢，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啊，等一等等降价以后再去加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的荷包轻松一些啊。

青春浪漫的歌曲呢，总是可以让我们想到美好的大学时光。这段时间呢，这些大学的校长的毕业寄语，一下在朋友圈火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呢，都说哇，大学校长的这个寄语真的是可以戳中我们。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呢，会戳中你哪个呢？又是一年毕业季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呢，陆续在举行。作为大学生的生涯当中最后一刻，校长们留下了很多的叮嘱与期许啊，包括谈实践啊，谈志向啊，谈奋斗啊，谈未来啊。这一组寄语当中哪句会戳中你呢？那现在呢，就是说让所有的大学生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千万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啊。因为在现目前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大家可以用手机直接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当然了，依然必须通过自己的这个亲身训练，你才能够真正的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如果你走在一片艰苦的路啊，才能真正的形成自己人生情怀的底色。但是如果现在你把思考完全放弃，外包给了这些大模型，就看似简洁高效，但实际上呢，它可能导致的是你认知能力越来越弱化，丧失了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动力。并且呢，唯有夯实基础，保证自己的思辨的主动性，你才能够在人机协同当中充分的延展出自身的能力的边界，成就更多无限的可能。刚才这句话呢，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校长李路明给大家指出的一条明路啊。确实是这样的啊，目前呢还有很多说是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这样的人冲劲更大。我希望同学们啊，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呢，做时代变革的引领者。而引领这两个字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在提醒着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就应该有这种品格和底气。也希望所有的同学们能够以先辈为榜样，永葆青年人的这种锐气，敢于探索未知，敢于勇闯无人区，以青春之力续写着新的突破和时代的篇章。这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校长周琦给同学们的寄语。

青春激情，梦想飞扬啊！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李建威也给了很多年轻朋友这样的一个寄语，他说：“允许自己先有个不经验的开局，奋斗呢是一辈子的事儿，要允许自己先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当然了，坦然接受自己暂时的不知道，可能做不好，本身这就是一种稀缺的能力和定力。人生就像一个马拉松式的长跑。”而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的短跑，所以只要你方向选对了，慢一点不要紧啊，日更不辍，并且呢，唯有为先，而且终将会达到你既定的目标，笃定前行，功不唐捐，时间就会证明一切。那么这也是给年轻人最好的建议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程发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寄语：创造自己的人生时序，期待同学们创造自己的人生时序，不负韶华，自成锋芒，勇于突破，勇于创新，既有顺天时应时的这样的智慧，但是更有打破常规的勇气，去主动书写自己的人生未来，独特的权利。当然了，我相信每一位同学能够读懂国家的大节气，也能够守得住自己的小花期，既有顺势而根的定力，也有敢为人先的胆识，尊重时序，顺应时序，创造时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时代精彩。

0: 直面烦恼。
1: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
1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4: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3: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休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4: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义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3: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1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5: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其实啊，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老朋友们已经深深的被公珍保元汤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并没有和大家讲过有关于公珍保元汤它背后的故事。所以从今天起啊，我会陆续的和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来聊一聊备受我们喜爱的公珍保元汤到底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在研发的背后它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呢？我虽然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我的根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说实话，我一直特别的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啊最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深受祖父的影响，特别喜欢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呢，这其中的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在我骨子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我是谁这些不重要啊，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生命科学亚洲区推广人，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因为从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在承办长寿密码的这档节目，从幕后到台前，不论是在临床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觉得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呐、啊。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带去健康知识，带去科学的、严谨的、行之有效的，既能够控制疾病，又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祖父常说的，医者仁心呐。我祖父行医一辈子，虽然没有显赫的这种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他却给了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大概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祖父啊就开始教我捉泥鳅、放风筝。哎，有很多朋友说练这些有什么用啊，其实啊就是为了练习手感，为将来号脉打好基础。后来呢，和祖父上山采药啊、捣药、做药工啊，哎，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讲，你看别的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哎，又是看故事书，又是看小人书，你知道我最早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吗？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可以说背这个汤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记事儿了啊。6岁那年呢，我就跟祖父做了学徒。当时啊，我长得小，个子还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最下边的几层药柜。当同龄的孩子还在肆无忌惮地玩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辨别出100多种中草药了，并且熟知每一种中草药它的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就是对中医文化的浓厚的兴趣， 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读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也许幸运之神呐，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从那之后啊，我在美国一边进修博士课程，一边参与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我记得有一天啊，卡罗琳博士呢受邀参加西方医学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抗衰老大会，哎，他就邀请我去给他做助手，跟他一同去参加。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的所见所闻，给我真正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医学大门。可以说呢，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大概有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排在第一的居然是酶。很多朋友会问，哪个酶呀？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讲到的啊，像唾液淀粉酶呀，啊，胃蛋白酶呀等等这些。关于酶呀，西方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功课。哎，他发现呢，很多恶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发生，甚至导致生命死亡的时候，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原体之下，有些人呢，很快就被感染了。很快就会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而有些人呢，却往往不得病，而且他还很长寿。结果，西方国家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后发现，原来这些长寿健康，并且不容易被疾病传染的这些人体当中啊，含有大量活跃的酶。也就是说，人的衰老过程就与你体内一系列的酶的活性密切相关。你像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身体里边呢，它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来参与人体的代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哎，慢慢就会减少，而且活性逐渐也会降低。所以说，你看人的岁数越大，哎，他的视力就下降了，听力就下降了，皮肤老化了，松弛了，哎，有些人长老年斑，血压、血脂、血糖升高。其实啊，这些慢性疾病接踵而至的原因，就是你体内酶的活性下降了。另外呢，人体内酶的水平和活性还和人的寿命长短密切相关。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酶的含量和活性越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人活的岁数就越长。你看，所以衰老呢，它不一定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同时它还决定着你这个人呐，生不生病的问题，决定着你是否能够健康，是否能够长寿的问题。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没有老自然就没有病，对不对呀？所以世界抗衰老协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从生到死打破这其中老和病的这个环节，哎，争取实现无疾而终的这种最高梦想。可以说呢，在大会上啊，很多发言人呢带来了各种的实验数据，这个呢就让我看到了酶它在啊，包括清除血脂、降低三高，甚至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有延年益寿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真的啊，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呀，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你看，以前呢是跟祖父学习中医的宏观医学，那么现在呢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了微观医学领域，哎，细胞学、生命学，说它非常的神奇，还有说它非常的尖端，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让我至今都相当有感触啊。你像在美国啊，大约是在90年代开始，它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病人， 还有呢，就是手术之后康复的这些病人，都需要及时的补充酶，因为这个酶它能够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的活动来提供能量和动力。那咱们人呢，不就是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而且每一个细胞它都有它的生命活动，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呢，又都是靠酶来催化完成的。哎，可能我说到这些大家会觉得晦涩难懂，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饿了是不是就得吃食物来进食啊？那吃进来的食物它怎么消化呢？它都是通过胃肠道当中各种消化酶的作用来加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最终转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消化酶，哎，你吃一口馒头它需要多少时间能消化呢？我告诉大家，一年的时间都不见得能把它消化完。那这时候大家想想吧，真的要消化那么长时间，这其中没有酶的参与的话，那这人呐，是不是早就饿死了呀？对不对呀？最基本的人的吃喝拉撒，这吃都完不成，那你还怎么去活着呀？再比如说，哎，咱们想运动运动，抬抬胳膊呀，活动活动腿儿啊，这些肌肉的活动啊，它也是靠酶的参与才能够完成。所以准确点说，没有酶就没有生命。酶的研究啊，它和运用是世界前沿医学的一个热点，也是打开我们生命之门、健康之门的一个特殊钥匙。而酶它还是一把非常特殊的钥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催化作用具有非常高度的专一性。什么意思啊？这就好比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一样。也就是说呀，一种酶只能催化一种化学反应。哎，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啊，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在医院，在心脑血管科最常用的尿激酶。尿激酶啊，它是特殊的蛋白分解酶。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高效的血栓溶解剂。说白了，这种酶它有高效的溶解血栓的作用，用于治疗啊，像脑血栓啊、心肌梗死啊、脑梗啊、腔梗啊。你看临床上急性期的这些有血栓有梗死的这些病症，它是离不开尿激酶的作用的。再有啊，还有一种酶叫谷胱甘肽酶，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存在于胰腺，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哎，这种酶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分解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这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所以说血液当中的糖分才会增高。那么大家想想，补充谷胱甘肽酶是不是就能达到平稳血糖的目的呢？同时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詹姆克林教授也证实了辅酶和肌酸激酶的缺失，它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哎，你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脂肪肝、心肌梗死，甚至老年痴呆、脑卒中它的发病最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观点已经逐渐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认可。你看看，这又是另外两种酶。还有就是溶菌酶。哎，这种酶呀，广泛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泪液当中。它是干什么的呢？咱们看一看溶菌，它就是明显的杀菌作用。不光是能够杀灭眼周的细菌病毒，还能够修复眼底的细胞。那大家想想，当这个溶菌酶啊缺失了，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像各种眼部疾病啊，虹膜炎呐、角膜炎呐、结膜炎呐啊，包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甚至糖尿病的眼病， 是不是就接踵而至了？这是溶菌酶，还有消化道里边啊，也有很多消化酶。你比如说多聚酶、胰蛋白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酶。您看看，我这一口气说了好几种酶，对不对？可以说呀，正是因为这些酶是人体细胞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基础，它才可以激发细胞来发挥其各自不同的作用。其实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缺少不了酶的帮助呢？没有了这个酶的作用，哎，细胞的能量、细胞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了，它就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功能，什么活它也干不了。那你想想，细胞它都不干活了，那你的组织器官它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可以说酶呀无所不能。那这个酶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又很神秘又很神奇，甚至有些朋友说还有点抽象，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啊？西方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把酶呀称作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生命的魔术师为什么这么去称呼他呀？就是因为酶无所不能，它既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同时它还是一个神奇性的存在。而且至始至终啊，世界前沿医学的这些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对于各种酶的活性包括功效的探讨从来没有间断过。你像在1997年美国的保罗·博伊尔、英国的约翰·沃克还有丹麦的因斯斯豆，这三位科学家获得的化学奖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在生命能量货币还有呢腺三磷以及酶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性的突破。你看，这对于酶的研究和发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此之后呢，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他以酶为主题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个报道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只有六个字儿：酶不足百病生。你看看这六个字儿分量多足啊，是不是？酶不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百病丛生了。而且科恩伯格也曾经说啊，对于我们生命而言呢，自然界当中啊，再也找不到像活性酶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那么细胞学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有 DNA 的存在。DNA 本身呢，它没有生命，它冰冷、威严，凌驾于一切之上。而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们控制着整个人体，哪怕仅仅一个酶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都会是致命的。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啊，酶几乎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当我对酶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之后啊，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尖端的东西，这么前沿的医学，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我得为国人做点什么，对不对？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那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我也一定要把这么高端的酶带回给国内所有的老百姓。但是后来在整个科研当中啊，我们也发现，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哎，你比如说降压的，它就只管降压，一旦停服之后呢，这个病还会再复发。那大家想想，自然界当中的酶呀，数以千计，咱们人体体内就是参与各种生化代谢功能的酶就有719种。那大家想想，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呀，我就想，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人体的这种复合酶，这得多好啊！ 它既能够长期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治病的效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来缩短国内国外在医学前沿或者是在前端医学上的巨大差距。于是从那之后啊，我夜以继日的去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后来呢，在和卡罗琳博士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得到了我导师的大力支持。我们在六年前开始正式的立项了啊，科研立项之后呢，随之而来的是被一盆冰冷的水从头浇到脚。为什么呢？因为酶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刚才也讲了啊，一种酶只能干一种活，那么我们人体最少有5000多种酶。参与人体正常生化代谢的就719种，你说从哪儿能提取出这么多的活性酶呀？当时我们的科研小组就陷入到了不断的总结实验当中。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一个的瓶颈。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把酶的作用给它具体化，那么它会有着什么样巨大的作用呢？又能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后来有一天啊，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哎，我发现加入了酶之后，这个细胞分裂的速度要比没有加入酶之前要快上数倍以上。这就好像突然增加了巨大的能量，细胞啊，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真的啊，就这一个现象，突然我就有了灵感。这不就是能量吗？酶就是细胞的能量。那既然知道了酶就是细胞的能量了，那么我们人体当中还有什么也是能量呢？这个时候我非常庆幸我传承了中医的精髓，把西方的酶和中医的气血理论给它结合在了一起。你看啊，咱们中医里边的气血不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吗？对不对？人活一口气，人无气不生啊。听过这句话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人无血无气不行啊。人的气血就是生命的支柱和能量。其实说实在的啊，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派别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我从来不会去崇洋媚外。那么医者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目的呢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啊。所以长期以来我觉得啊，只要是对我们老百姓身体好的，只要是能够真正治病的，我都会举双手去赞成。所以呢，我又把目光放到了中医中药上。我想如果能够给我们人体补气补血的中药，没准它就有一定含量的非常丰富的活性酶。所以呢，后来我们实验组把原材料的采集都放到了能够给我们人体大补气血的中药上。毫不夸张的讲啊，我们的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十几倍。不然大家想想，咱们国家中药几千上万种，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对不对呀？好在我有足够的气血理论支撑，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进行钻研。首先我能想到的就是从补气血的中草药当中去提取酶。但是这个想法刚一萌芽呀，就被我否定了。因为中草药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结构相差太多了。而且草木中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酶，但是功能非常单一。如果想把这些参与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必须的700多种活性酶全部提取出来的话，那至少需要700多种中草药啊。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成本也太高了。哪怕说研究出来了这种复合酶，我想咱们老百姓也根本接受不了昂贵的药品价格。所以中草药作为活性酶原材料的这种想法首先被我否定了。后来呢，我把眼光放在了动物药的身上。动物药在我国中医史上被称之为是血肉友情之品，尤其是哺乳动物， 因为哺乳动物跟我们人类的生命体征最为接近，甚至有些动物的生命体征啊、器官大小啊、包括心跳频率，哎，它都非常吻合。但是有一点啊，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把人类的健康建立在残杀动物的基础之上，恕我直言，我是最不能接受的，也根本不会去做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从动物身体当中提纯出来的这些原材料不会对动物产生任何伤害，还能达到我们实验室的要求呢？经过一年的摸索和实验，最终我们选定了和人体生命体征最契合的一种哺乳动物，那就是鹿。说起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鹿在古代呢，被称之为是麒麟，称为是神兽，是美好、健康、长寿的象征。因为鹿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它和人类的生命结构更为相近，而且鹿是唯一在哺乳动物当中，它这器官呢更新换代掉之后还可以重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鹿茸。我们经常在说鹿茸，很多朋友说鹿茸到底是什么呀？鹿茸指的是鹿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未被骨化而带有绒毛的角。古代医学家认为鹿之精气全在于角，而绒为角之嫩芽，气体全而未发泄，所以古往今来鹿茸就是中医史上最为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啊。所以啊，接下来针对于鹿茸，我们又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之后，最后我们锁定了五种鹿：华北的花鹿，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梅花鹿；黑龙江的赤鹿；欧亚的驼鹿；嘉岛的鲟鹿；巴岛的豚鹿。这五种鹿的产地不同，所处的经纬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呢，这五种鹿茸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五种鹿茸结合更起到了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最终啊，我们从这五种名贵的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的活性酶，并且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接下来啊，通过六年的研究，我把鹿茸复合活性酶用液态的形式保存其活性，直接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快速发挥其强大的修复功能。这种成药就是我带给大家的公针保元汤。其实啊，对于公针保元汤，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陆续的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老朋友们。
17: 大浪淘沙，世间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0: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针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5: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18: 你好，这位朋友。 哎，林老师你好。
19: 哎，我是林华，您好。
18: 哎，林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我要感谢您一下，感谢您给我带来的健康。就是你讲的那个宫珍保元汤，真的把我这心悸的毛病给我治好了。
19: 看来您是咱们宫珍保元汤的受益者，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那您家是哪里的？
18: 我家是山东的。
19: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8: 我今年54了。
19: 啊，才54岁。那您说说您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的？
18: 哎呀，说起我这个毛病啊，就是这么多年越治越多。一开始吧，就是个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腿疼。有的时候走时间长了吧，这腿就酸疼酸疼的难受。
19: 对。
18: 而且慢慢的这开始发僵发硬。半天他都动弹不了。右边这个膝盖呀，到最后都伸不直了，必须得光棍儿啊。
19: 那您这是膝盖变形了呀？啊，
18: 对呀，就是两个膝盖啊，往里弯弯的，也伸不直。关键它是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9: 对，就这个疼是最折磨人的。
18: 哎，有的时候吧，你就得吃好几片止疼药才行呢。慢慢的，这又开始心脏不好受。去检查说是风心病。二三尖瓣狭窄。以前吧，总是感觉到心发慌，这气儿不够用，
19: 对，
18: 浑身发软，干什么事儿吧，身上都发虚，没劲儿，
19: 没劲
18: 儿，而且吧还老是咳嗽，就是咳嗽的时候啊，吐的都是那个粉红色的泡泡痰。
19: 哎呦，你知道为啥你总是咳嗽又有痰吗？你这病啊耽误了，你想想，你最早只是风湿性关节炎。跟心脏病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你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你没治到病根上，是不是？之后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的侵犯呢，造成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呀、关闭不全呐，你这风心病就发生了。但是风心病你又没治到点子上，最后又发展到心衰。为什么说你心衰了呢？因为只有心衰的患者，他在咳嗽的时候才会吐那种白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那种泡沫状痰。所以说你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而且你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我想你这腿肯定也肿了吧？
18: 啊，腿也肿，这两条腿都肿，而且胆囊这块还疼。
19: 你这个腿肿是属于心源性的浮肿，但是您这胆囊怎么还疼上了？
18: 你说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就以为是胃疼，就当胃治，吃了不少的胃药，但是不管用啊。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胆囊炎。检查出来之后就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儿。反正吃上好些，不吃又不行。这么多年呢，不知用了多少方法，中药、西药、理疗的、针灸，用完也不行啊，用来用去，最后还越来越遭罪。
19: 哎呦，我听您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这病啊是越治越多，越治越乱了。你这是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哪儿有问题就治哪儿，你根本没找到病根上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是怎么知道咱们宫珍保元汤的呢？
18: 这后来多亏我一个老姐妹啊给我介绍的。我听她说的这么好，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想再试试。你不知道这得病人的痛苦，只要有一点希望啊，我都不想放下。
19: 对，是这个道理，病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那份苦。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一试就对了，你这一试它就有出路了。为什么呀？因为宫珍保元汤啊，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可以说100天让大家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能够从病根上来治愈你这些老慢病。
18: 这不我才用了也就一个半月啊。真是没让我失望，见效真的挺快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两条腿疼的地方比原来坚强了。不那么疼的一天要死要活的了。
19: 对，只要不疼，咱们这身体就不发紧不发僵，咱们心情就能舒畅，是不是？
18: 哎，对，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啊，原来发软，想抬起来费劲儿。用了第二天啊，我就感觉稍微能抬高一点了。
19: 好，
18: 跟原来相比，抬胳膊的时候没有那种抻着的感觉了。
19: 好，非常好。
18: 而且这心慌也好多了，一天一天的，我就感觉这气儿够用了。 用到也就是有4天的时候啊，
19: 嗯，
18: 就是早上起来那个晨浆的时间比原来短了，
19: 非常好，
18: 不像以前得活动半天，就稍微这么转转就灵活了。
19: 嗯嗯，
18: 慢慢的我这个胳膊回个弯使个劲儿也灵活了。
19: 嗯 嗯
18: 晚上睡个觉啊也睡得好多了，心口这块不发慌了，心里感觉有劲儿了，这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好。
19: 对，
18: 嗯，哎呀，林老师真的是感觉浑身都舒服了，
19: 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18: 哎，是啊，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腿就消肿的，那个泡沫痰也没有了，而且一点也不咳嗽了。
19: 这说明什么？心衰得到逆转了呀，非常好。
18: 哎，我就感觉跟换了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这不现在这个胆囊上啊，一点也不疼也不胀的。
19: 对，这说明胆囊炎基本上也康复了啊。
18: 哎，对，这才一个半月，这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林老师。
19: 您客气了啊。其实呢，大家在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见效快，这是大家伙的一个共同反应。为啥呢？一是因为咱们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就好吸收，再有呢，咱们是采用了纳米悬浮技术，就是你舌下含服几秒钟它就能起效。大家都知道那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对不对？那不都是搁在舌底下含呢？搁在舌底下，咱们舌下的血管是最丰富的，这个地方咱们入体之后它才能够快速见效，才能够有效果，对不对？
18: 对呀。
19: 嗯，对的，咱们公珍保元汤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到微循环，7分钟就可以进行靶向治疗。所以说呀，像这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像您这一体多病啊，天天多遭罪呀，是不是？早一天用，早一天就能看到效果，早一天就能够脱离病痛，这不比啥都强吗？

0: 心肌细胞受损，我们 GIO 的生长酶它就是可以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修复瓣膜细胞，这瓣膜细胞得到修复了，它不就能关得严了吗？哎，它关得严就没有这个血液回流，你整个人它自然就有力气了。还有呢，风湿性关节炎，咱们可以通过生长酶呀，帮助它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你骨细胞修复好了，那你活动起来自然也就灵活了。所以说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啊，用上公针保元汤，它独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治疗下来，什么胆囊炎呐、胃炎呐，这些有炎症的细胞也逐渐给它消灭掉了。那你胆囊炎也好了，吃饭也香了，你这一体多病从整体上不就得到治疗了吗？而且还特别省钱，对不对？
1: 对，是啊，确实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了。
0: 恢复的非常不错，咱们不用像以前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哪有病我就治哪，咱们就用公针保元汤这一种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把你身上所有的细胞给你修复好，把血液清理干净，让人的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这些慢性疾病真正康复了，那个时候你肯定是大变样啊。所以我希望您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和我母亲呢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了
0: 啊。
3: 我特别敬佩你们，是你救了我母亲的。
0: 哎呦，不客气啊，医者仁心嘛，每一位医者都应该有责任有担当。从我选择了做医生这个职业，我就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战胜诸多的一些疾病，让我们都身体健康，让我们都长寿啊。那听您这意思啊，您母亲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服用过公针保元汤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用过了。
0: 哦，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3: 70多了。
0: 那您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吧。
3: 他原来啊主要是那个脑血栓特别严重，根本就走不了道。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是2011年的时候，得了脑血栓。头一回得脑血栓吧他还能走，但是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又摔了一回。这一摔的可不轻了，直接摔出了脑出血，到医院呢还好，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那个胳膊腿呢，那现在也抬不起来了。
0: 抬不起来了啊，这是二次复发。咱们说脑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呢摔了一次出现脑出血，这说明病情加重了呀。
3: 对，
0: 啊、
3: 那个手呢还是都是做这种跨栏的动作，那个右边身体呢还发凉，整个人呢都不能动，连床也下不了，说话还流口水。那个吃喝拉撒呀都是靠我们这些孩子来伺候的。
0: 对，肯定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中风就怕二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您家老人能把这命捡回来就挺不错了。
3: 对，哎呀，你说出现这个情况是吧，这个我们当儿女的也不能不给他染病了是吧。
0: 对对对。
3: 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药，中药不行我们就换西药，西药不行我们还找偏方，反正啥方法都用遍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不见好。
0: 你看看，做儿女的都是这样，孝道嘛，这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也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呢，我们也要给老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光去照顾他，但是最难受的还是他自己，是不
3: 是？
0: 是
3: 的，是的。
0: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公针保元汤的呀？
3: 后来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林老师的节目。我就听着这个公针保元汤的效果特别好，你说里面的这个鹿茸复活活性酶能让那个心脑细胞100天复活，还能再生长一次，人就没有病了，主要是呢见效还挺快。我一想啊，这么多药啊都用遍了，再试一试吧，万一是有效果的是吧。
0: 对，很多朋友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来这个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啊，再难治的这种病 咱们都有希望。只要你心存着光明，到什么时候都不放弃的话，你总会康复的。

0: 而且呢，咱们公珍宝源汤，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的活性酶。你想想，它能够让身体自愈，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既能够净化血液，又能够活化细胞，还能够心脑再生，让我们大家100天之内血液干净，100天之内细胞再生，100天之内心脑复活。所以说您老母亲这个病肯定是有希望的，只要你选择公珍宝源汤，那肯定是变化非常大呀。
1: 对，变化还挺大。我妈呢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呢，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0: 哎呦，非常好，
1: 神志比较快。回来的时候呢，她的情绪啊飘忽不定，不太稳当。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老子也不清醒。你跟她那个唠嗑说话的她也不明白。干着急也说不出来，有时候还不认识人。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跟他说话也正常了。白天呢，你看他看个电视剧啊，有的时候有个小品啥的，他就跟着笑啊，都能够看明白，演员的名字能够说出来。哎呀，我都不敢相信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公珍宝源汤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这大脑反应灵活了，不光是能够跟你正常语言交流，咱还能看电视了，还能记清演员了，我都觉得特别好，
1: 是吧？哎呀，他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了，你跟他唠嗑啥的，但是说话连不成句啊，但是能够听明白他啥意思。
0: 对，这就是咱们在修复他的语言功能，他的语言神经也好，语言细胞也好，一旦得到修复了，他自然而然就能对答如流了，这还要继续的进一步治疗的。
1: 整个右半边身体呢现在也热乎了，不像以前的冰凉了。以前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被上海的习惯性给他使点劲儿，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要是稍使点劲的话，他说轻点轻点，他都喊疼了。
0: 喊疼了，这说明神经敏感了，神经的传导功能提高了，非常好，非常好啊。
1: 确实我们也没想到那个公珍宝源汤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家呢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欢声笑语了。前几天我们还跟我妈说了，这回好了啊，那个铁弟说了能走了，我们带你出去旅游，到处去看看。他已经高兴坏了，感觉由里到外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那肯定的，让你天天在床上躺着你也受不了啊。现在胳膊腿能活动了，也能够跟大家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了，你看看这些后遗症得到改善之后，那整个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呀，咱们做儿女的也放心了，也尽孝了啊。但是这些好来自于什么呀？还是来自于公珍宝源汤，它独含有人体的鹿茸复合活性酶。你看看，你像它当中所含有的溶酸酶啊、尿激酶，这些是干什么的？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脂斑块啊、代谢垃圾呀、咱把它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你想想，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它就不会堵塞血管。另外的话呢，咱们公珍宝源汤还可以去修复人体受损的脑神经，脑神经脑细胞恢复了，它恢复自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功能，自然而然也就能够做到了。所以说呀，把浓缩的公珍宝源汤啊，那么用到我们人体之后，快速的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受损的脑血管，这就能够让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重新恢复自身的生命机能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不去用，你总也不知道它疗效好坏。
1: 是的，
0: 只有真正用过公珍宝源汤，我们才能知道，这里边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帮助老人家疏通血管啦、净化血液啦、修复脑细胞啦，这100天下来它不仅不会再度中风，不会再度复发，还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疗效，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母亲呢就是特别幸运用上这个公珍宝源汤，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呢，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谢你。
0: 也是你们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如果你们犹豫一下，那老人家现在根本是救不过来的，
1: 那倒
0: 是不是？
1: 那倒是。
0: 对， 所以还要继续用下去。因为老人这病啊，它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咱们要想带着老人出去溜溜弯、旅旅游、
1: 啊、
0: 让老人实现真正的自理生活，能够实现真正的对话自由的话，咱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酶的激活
1: 的，
0: 让我们人体体内所有的细胞发挥出它的功效，好不好？
1: 行，好，
0: 好，
1: 行。
0: 那
1: 谢谢
0: 说到这儿呢，咱们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就可以啊。
1: 哎，行，谢谢你啊，
0: 再见，
1: 林老师，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您好。
3: 哎呀，林老师，我是一个苦命的人。老伴儿早早的走了、
0: 啊、
3: 我一个人带着俩孩子、
0: 嗯、
3: 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0: 嗯、
3: 平时吧有点病就拖着舍不得看舍不得花钱、
0: 嗯、
3: 结果小病给拖成大病了。
0: 哎呦，您看看啊，这病啊就怕拖，那句话怎么讲，虎大必伤人呐，这就叫养虎为患，是不是？
3: 是啊，我这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嗯，老糖人了。
3: 对，我现在打着胰岛素还吃着药，空腹的血糖总在12点左右。
0: 您这血糖太高了啊。
3: 哎，身上老是没有劲儿，浑身发软。
0: 啊、
3: 嗯嗯、后来吧，慢慢的这个心脏也不舒服了。
0: 嗯、
3: 这个嘴呢老是张得大大的出气。
0: 嗯嗯。
3: 胸口吧总想是有一个东西在压着似的，晚上睡觉、
0: 嗯、
3: 经常比憋醒不能平躺。
0: 哎，
3: 另外、
0: 嗯、
3: 这眼睛还不好了，有白内障，这浑身都是病呢、
0: 嗯、您看看您这糖尿病啊，拖来拖去最后遭罪的是谁？不还是您吗？心脑血管病出来了，糖尿病眼病也出现了，是不是？
3: 是啊是啊。
0: 嗯，
3: 这后来啊严重了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3: 做了手术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复发了，复发以后这咋办呢、
0: 啊、
3: 我就滴点眼药水儿，这感到能舒服一些、
0: 嗯、
3: 慢慢的眼前这雾是越来越厚了。
0: 啊、嗯、
3: 说句实话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俩孩子倒是挺孝顺的，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嗯、
3: 一点都没犹豫就把我接到身边去了。
0: 嗯，
3: 但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儿。
0: Oh,
3: 你说这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大呀，我这不是去拖累他们吗？
0: 老姐姐呀，您想多了啊！听您跟我说这么多，我感觉您这辈子挺不容易的。您看老伴儿走得早、
3: 嗯、
0: 您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本身就不易，现在这儿女都有心也都孝顺，把你接到身边去，你说说你遭的这些罪啊，包括心脑血管上的，包括眼睛上的，心脏上的，最后呢如果说糖尿病再继续发展，末梢神经发炎了，脚趾头都烂了，这些罪谁遭啊？那不还是你来遭罪吗、
3: 嗯、
0: 谁也替不了你。所以说孩子的孝心呢、啊、您该去就去，是不是？
3: 就是这遭罪谁也不能替、
0: 嗯，对，谁也替不了你。那您后来是怎么用上宫珍保元汤的呢？
3: 哎呀，这个宫珍保元汤也是我儿子给我买回来的，他同事的妈妈啊、
0: 嗯、
3: 就是一体多病，人家吃的可好了、
0: 嗯、您看看啊，这就是身边的人用宫珍保元汤真正见效了，有了一定的说服力，所以你看咱们用上了，对不对？确实呢，宫珍保元汤它是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口服液，它含有我们人体719种的自愈性活性酶，所以一般呢大家在用上之后都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100天呢这血液都干净了。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用完咱们宫珍保元汤之后，那效果完全都不一样，一天一个变化呀。那接下来您说说您用完之后的一些改善吧。
3: 我呢就用了一次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出气顺畅了、
0: 啊、哎呦好
3: 像啊，就是胸口那个东西啊别给我挪开了，不那么憋得慌了。
0: 好，非常好。
3: 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降到正常值了，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哎呦，太好了！原来您是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空腹还12点多的血糖呢，现在就能控制这么好，太棒了啊！
3: 对对对，是的。
0: 那糖尿病啊，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才是造成你并发症飞速发展的原因。但是用上宫珍宝元汤，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明显降到正常值，这不就是咱们想要预期的效果吗？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嗯，
3: 大概也就是到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把降糖药都给停了。胰岛素原来每天打26个单位，现在每天只打8个单位了。
0: 非常好，你关键是什么？降糖药停了，胰岛素也减量了，血糖还平稳了，这不就是把你糖尿病真正给它调理好了吗？那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3: 眼睛是到2个月的时候吧，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这个雾好像都给我插下去了。李老师，我这真的是托你的福，把我的病全都给我治好了。现在我每天可以出去遛个弯儿啊，帮孩子收拾家呀，做做饭，都没问题了。
0: 那真不错呀，啊，听您讲这些病情啊，其实我都替您捏把汗。为啥呀？您这病太重了。糖尿病又重又杂，而且呢您还给耽误了，因为咱们原来的这些治疗方法不得当，只是去给他降糖啊，或者是用一些医用的胰岛素，这是啥呀？这是病马加鞭呐，只会导致你的身体越拖越严重。但是呢，宫珍宝元汤它独含的人体所必需的719种自愈活性酶，你比如说糖尿病咋来的？那不就是谷胱甘肽酶降低了，造成胰腺贝塔细胞的活性不足吗？那胰腺贝塔细胞活性不足，它所分泌的胰岛素不够，你血糖代谢就慢，甚至代谢不出去，这不就引发糖尿病了吗？那宫珍宝元汤啊，它通过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补充，有效地提高了体内谷胱甘肽酶的量。这谷胱甘肽酶提高了，同时能够使人体胰岛细胞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为什么你现在不用吃降糖药，也不用打胰岛素，血糖平稳了？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就已经能够维持血糖的平稳，不需要外界的介入了。所以说你的糖尿病才能得到治疗。而且随着血糖的平稳，随着人体细胞包括像心肌细胞啊，血管细胞啊，以及呢神经细胞的修复，那你身体的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治疗了。这不就是咱们治疗糖尿病的步骤吗？现在眼睛也清亮了吧？
3: 对呀，对。
0: 那您哪这心脑血管内壁的这些细胞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心肌细胞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强有力的这种泵射能力，咱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一改善，什么心梗啊、冠心病啊，完全都能好，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
3: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你看世界权威的一些专家呀，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啥呀？称为是血脂血糖的洗涤剂，心脑的复活液呀，这些殊荣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还是那句话，咱们继续用啊。您的这种情况100天下来的话，降糖药胰岛素都能停了，但是你记住啊，后期怎么停药需要根据你血糖的具体数值来进行调理。你或者是给我助手打电话，或者是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哎呀，谢谢李老师。谢谢你。
0: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咱们再会。
3: 哎哎，李老师再见。
2: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昆明启动。启动仪式现场，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省盲人协会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活动还设置了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区，集中展出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遗绣、陶艺、木雕、麦秆画、剪纸等特色文创作品，并开展义诊、心理健康辅导、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普法宣传等便民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东航宣布，自2026年7月3号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西安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2号通报西安赛格商场坠楼事件。1号，一男子在赛格商场坠亡，坠楼者为赛格商场某商户负责人，已排除刑事案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4: 一个人老了之后，记忆会变得奇怪，他不再按照顺序排列，不再在乎年月先后，他只留下一些画面、一些声音、一些气味的碎片，比如院子里那棵冬青树，比如井边打水的小轱辘，比如黄昏时分远处传来的卖糖人的吆喝声。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他一直在。有一本书，作者用了几十年的时光反复回望童年的这些碎片，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把它们一一讲给我们听。那不是小说，那是记忆本身。书的开头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跟着父母从中国台湾坐船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他不知道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将成为他一生中最深的牵挂。这本书叫《城南旧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城南旧事》的作者叫林海英，原名林寒英。3岁那年，父亲林焕一带着一家人渡海回到了北京。此后的10多年里，小英子 就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慢慢长大。他们一家住在城南一条叫做春树街的小胡同里，林海音在这条胡同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城南旧事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1948年，她随丈夫又迁回到台湾省，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的创作极为丰富，长篇小说《城南旧事》就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以她自己童年记忆为蓝本写的一首关于北京城南的挽歌。1960年，《城南旧事》正式出版，一经推出便震动文坛。1983年，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斩获了多项大奖。那首主题曲《送别》至今仍然被人传唱。一个作家用一本书记住了一座城、一段岁月、一群人，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动人。《城南旧事》它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书，它不是一部情节连贯的长篇小说，而是由五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是小英子童年中的一个片段，每个人物都在她生命中留下了一道或深或浅的痕迹。故事的开篇就带着浓浓的老北京的烟火气，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年幼的小英子坐在自家的四合院里，看着骆驼队踏着积雪而来，驼铃声悠远绵长。她好奇地问爸爸，骆驼为什么要系铃铛？爸爸笑着回答，是为了赶狼。可小英子却固执地认为那是骆驼在走路的时候给自己唱的歌。这份天真烂漫正是贯穿全书的底色，也让我们看到童年最本真的模样。小英子的童年是在城南的胡同里度过的，那里有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有狭窄幽深的小巷，有卖糖人的老爷爷，有唠家常的邻居，还有那些被大人们贴上特殊标签的人。而小英子却始终以一颗纯粹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去倾听每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首先来说说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惠安馆。惠安馆是当时北京城南的一座会馆，专门提供给进京赶考的外地书生居住。在小英子家的胡同口有一排低矮的房子，其中一间就住着别人口中的疯子。街坊邻居都说，那个女人是疯子，她每天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街上，嘴里念叨着一个名字，小桂子。她的小桂子生下来就被送走了，下落不明。但小英子的眼睛看到的却不是疯子，她看到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衣着朴素，眼神温柔。她会对着英子笑，会轻轻地叫英子会给英子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小英子不怕他，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这个疯子比街上任何一个大人都要真实。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英子和这个疯子成了朋友，他答应帮他找小柜子。但故事的走向并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当疯子最终得知女儿的下落，匆匆赶去认亲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万万没有料到的结局。小桂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被送走之后，他辗转流落，最终死在了异乡。当英子再次路过惠安馆的时候，那扇门已经关上了。邻居们说那个疯子回乡下了，但英子知道他不是回乡下了，他是去找他的女儿了。第二个故事叫我们去看海。小英子已经6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她在一次偶然的串门中迷了路，走进了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就在那片草丛里，她遇见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瘦瘦的，穿着一身旧布衫，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他不凶不可怕，反而和英子聊起天来。他问英子，你猜我是什么人？英子说，你是来拉屎的吧？男人笑了，他说，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只是没地方住，就在这片草丛里凑合着。后来英子常常来到这片草地，给他送水送吃的，听他讲他的故事。他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他一个人在北京城里做工，想赚点钱让弟弟能读书。英子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等我弟弟考上大学，我就不用再做这个了。英子问，做什么？他说，等我发了财，我带你去看海。我们去看海，这是他们之间最浪漫的约定。但这个故事是有悲剧的。草丛里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小偷，他靠偷东西为生，供养着远方的家人。英子的玩伴身份意外地让他暴露了行踪。有一天警笛响了，英子站在胡同口，看着那个男人被警察带走，他的手被绑在身后，低着头走得很慢。英子大声喊了一句，等等，我们说好的要去看海的。没有人理他。周围的大人们说，看，那个小偷被抓住了。小偷，英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儿原来可以形容一个人。疯子不见了，看海的人也不见了。小英子慢慢长大，慢慢开始明白一些事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黑与白这样简单，有时候好人会做坏事儿，有时候坏人心里也装着别人。他开始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22: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13: 他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4: 长大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我们继续走进城南旧事，继续跟着小英子去认识更多出现在她童年里的人，也去迎接那个她必须面对的关于告别的最终命题。我们接着讲城南旧事里的第三个故事，叫驴打滚。故事的主角是小英子家的奶妈宋妈。宋妈是北京城南一户普通农家的女人，因为家里穷，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家乡来北京当奶妈挣钱。她照顾英子，也照顾英子的弟弟，在英子家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宋妈有个儿子叫小栓子，就在她的老家，由宋妈的丈夫黄板儿看着。每隔一段时间，宋妈就会托人捎钱回去给小栓子买衣裳买吃的。有一年，宋妈的丈夫来北京看她，说起小栓子，宋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俺大小子壮着呢。但有一天，宋妈突然收到一封信，信看完了，宋妈整个人僵住了。她的儿子小栓子2年前已经死了，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当时家里没一个人告诉宋妈，她的丈夫那个叫黄板的男人把这件事儿瞒了整整2年。宋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想立刻回老家，但她的女儿还在那个家里，她不能不管。她想质问丈夫，但面对那个沉默的男人，她又能说什么呢？故事里，英子第一次看到大人哭得那么绝望，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宋妈一夜之间像是老了10岁。驴打滚是北京一种吃食，软糯香甜，是宋妈以前常带英子去吃的，但从那以后，英子再也没有和宋妈一起吃过驴打滚。第四个故事是整部城南旧事中最催泪的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故事发生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小英子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典礼上致辞，她穿着新衣裳，四处张望，想找到爸爸的身影，但爸爸没有来。典礼结束后，英子回到家，她推开房门，看到客厅正中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是爸爸的遗像，旁边一盆花已经凋谢了，花落人亡。原来就在这场毕业典礼进行的时候，小英子的爸爸正在医院里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没能看到女儿的毕业典礼，而那个从小教英子要勇敢要坚强要负责任的男人，就这样在英子12岁这一年永远地离开了。英子站在遗像前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念着爸爸曾经说的话，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儿，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12岁的小英子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城南旧事最后一个篇章写的是离开，小英子的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妈妈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北京，回到台湾老家。那是小英子生平第一次对这座城市说再见。她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井边打水的小巷，去了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去了惠安馆旧址，去了宋妈曾经带她吃驴打滚的那条街。她想把这些地方牢牢刻进记忆里，因为他知道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林海音在公开回忆文章当中谈到，那段在北京城南的日子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读《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写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命题，告别。与疯子的告别，与看海少年的告别，与宋妈的告别，与父亲的告别，与北京城的告别。每一次告别，小英子就长大一点， 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意义。林海音没有用悲悲切切的笔法来写这些离别，相反，他的文字总是平静的、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点童年的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平静，让我们读完之后，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英子，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城南，有过自己的惠安馆，有过自己的看海去的约定，有过以为永远都不会分开的朋友。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开始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开始学会说再见，学会理解回不去是什么意思。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说，城南旧事的好处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留白的东西比写在纸上的还要动人。1983年电影版的《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在回忆拍摄经历的文章中也曾经这样来评价林海音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魔力，让读者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以为已经遗忘的世界。而更多普通的读者读完这本书留下的评语是，读完之后我很想去北京城南走一走。你想去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 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此次官方还宣布，该车全系续航超过600公里。新款福特探险者将于7月6日正式上市。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动力系统保持不变。作为参考，现款长安福特探险者售价区间为30.98至39.98万元。从蓝图汽车了解到，蓝图汽车6月交付14223辆，同比增长41%。2026年1至6月累计交付76264辆，同比增长36%。此外，蓝图追光 S 将于7月下旬开启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牵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第四个办法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

0: 点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4: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5: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4: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5: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4: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6: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4: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7: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余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4: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5: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 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4: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8: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4: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9: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4: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6: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4: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5: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4: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 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

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

0: 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时节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便是人间。张碧晨，不及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

0: 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那么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呢，咱们这个城市呢一直在下大雨啊，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回到家中呢？如果没有回到家的话呢，一定行车啊，或者是骑车的时候呢，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啊，然后呢，把平安呢带给自己和带给自己的家人。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跟何宇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那现在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 91.8交通之声、 FM 887经济广播，还有 FM 97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直播，同时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在上面呢和大家互动交流啊。如果你想跟何宇说话，也跟我分享一下自己情感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可以搜索我的抖音号啊，主持人何宇，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我的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之后呢，可以看到视频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我啊，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呢告诉我。然后呢抖音呢大家记住，主持人何宇。如果说你的故事比较长，用文字呢没有办法写出来，然后也想通过电话跟何宇互动，那么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告诉我啊，那到时候呢我会为你专门的打开热线。现在是21:10，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么现在抖音直播间如果刚好刷到我啊，刷到我的一些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啊，免费的赞赞的点起来。然后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因着我们彼此的陪伴，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谢谢海鸥飞处，谢谢海鸥飞处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感谢你啊。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交流互动的方式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听明白了，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是从2005年1月1日然后开播呢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这21年大家的生活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每个人可能这21年的路走下来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也遇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很多考验，但是其实不管经历了什么，就这么想一想啊，人这一辈子作为高等级的动物，其实呢就是在体会各个

阶段的生活所带给你的各种感受，酸甜苦辣，都需要我们去尝一尝啊，尝一尝什么滋味儿。人这一辈子到结束的时候，可能你只要告诉自己我没有遗憾，生活的各种滋味我都体验过了，也许这一辈子也就值得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喜欢听何宇读文啊，也可以告诉我，但是呢，这必须得是我的粉丝团的成员啊，你们都可以把想听的文章告诉我，然后呢，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我也会念给大家听啊。如果你们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双击屏幕可以帮我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谢谢海鸥飞处啊，海鸥飞处呢应该是今天第一次刷到我是吧？安迪，谢谢你的关注，感谢啊。然后呢，下面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吧，这首歌叫《一生所爱》。如果看过《大话西游》的朋友啊，对这首歌呢应该是情有独钟的。一起来听一下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送给今天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

这部电影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到过。曾经我记得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高中，然后那大戏友第一次看它的话呢，把它看成了一部喜剧，然后呢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呢，觉得有一点沉默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像讲了很多关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看似有些消极但是又是无奈的一些情绪啊。当你经历了一些情感的波折之后呢，第三次再去看，可能很多人都会泪流满面。这部片子我觉得就看你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看过大话西游的，你们的感受是不是这样？第一次看的时候一定是把它看成了一部喜剧片啊，到后面的话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它触动你的点，包括它的很多剧情当中的台词，真的会把你拉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无奈，情感当中的很多波折。谢谢念念啊，谢念念，欢迎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啊！这里呢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交通之声啊，不是香格里拉了，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录在深夜，陪伴着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刚才呢，我们听了一下。卢冠廷的这首《一生所爱》啊，已经很多年了，这首歌可能有二十几年了，依然到现在听起来经久不衰啊。好了，现在是21:19，背包心情的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忙里忙外没捞到我看阿朝呢说忙里忙外没捞到财务的结余，是不是很可怜呢？其实呢，就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哦，就是忙于工作，然后呢又家庭的各种开支，手上的结余呢的确是不多啊。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阿朝你也别觉得是可怜，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自己的看不起自己，我觉得一定不要这样，或者说不要自我怜悯。生活当中每个人所经历的东西都差不多，你说飞黄腾达啊，然后呢手中掌握着大量资金的人真的很少，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努力着。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用那句话想一想啊，一个没有鞋穿的人，当他看到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也许他就不会再顾影自怜了。我不知道啊，我说的这个话对你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啊？好了，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下面给你们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叫《我》，来自于张国荣啊，送给大家。

0: 多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
1: 阿长的说有帮助的，就是我大手大脚惯的为亲戚朋友花钱没小气过。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里边，你也得到了来自于内心的欢愉，看着他们开心，你自己也开心。我觉得这一点是好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对吧？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也得考虑一下自我。不是让我们自私，首先我们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帮助周边的人。谢谢竟然啊，谢竟然。
0: 后头云雷，
1: 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啊。
0: 我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阿愁说的这个我很有共鸣啊，就是当我们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呢，就是总希望啊自己身边那些亲近的人，特别是自己所爱的人啊，能够开心快乐，也愿意为他们付出。可是当自己遇到了什么波折，生活窘迫的时候，又不会去轻易的开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内耗当中。我觉得很多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财习惯。像阿潮，我就给你一个建议，真的就是很多时候要会理财。自己首先要有结余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帮助他人，知道吧？不管这个人是你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你不能说倾其所有去帮他们。那万一你的生活出现了卡顿，对吧？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你总不能开口向别人索取吧，对不对？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谢谢，海鸥飞处啊，感谢。然后呢，竟然呢说主播说得很好，那就行，那就行，也希望我们共勉吧。就是遇到什么事儿的话，我们首先对吧，先得把自己过开心了，过好了，有充足的能力和精神上的能量的时候，再去帮助他人。如果说你的精神世界不单单是物质方面啊，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都是处于一种极其匮乏或者说阴暗的，你说你能帮到别人吗？你不坑害别人就 OK 了，对不对？就像在婚姻当中啊，在婚姻当中感情里边，我从2005年做背包心情开始，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关系啊，在家庭当中夫妻关系已经处在崩裂，然后不断的争吵，哪怕你们有孩子，但是为了孩子好，也应该让两个人及时的从这个婚姻当中不幸福的关系和不幸福的婚姻当中挣脱出来。因为你在这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情绪的煎熬当中，你真的是没有

能量去给你孩子带来精神方面的一些帮助的。你每天你的负能量 你知道吗，你的负能量会不知不觉的拖垮你孩子的内心，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他还没有更多的去看这个世界的很多风景，他也没经历过什么。你不能用你的负能量啊去把孩子的人生给拖垮。所以呢，这个道理的话呢，是很多进入情感困惑的已婚女性和男性都不一定明白的一个。我希望大家呢真的就是细细的想一想，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的原生家庭对你们会不会有影响，对不对？你们的原生家庭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或者说这些影响在你一辈子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占多少分量，就是它重不重要。如果是重要的话，那我希望你们在面对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们有了孩子之后，一定记着所有的正面的能量都应该在孩子面前表达出来，知道吧。然后怕蜘蛛的姑娘说，我们这边都快40度了，羡慕你们那边那么凉快。对，我们这边的话呢，今天我出门还下了一场大雨哦，我们下了一场大雨，现在气温呢就是17度、18度左右，还挺好。白天呢就是20多度。然后呢，金鱼呢说，何老师，我的工作原因呢到外省半年，一个人呢有的时候觉得很空虚寂寞，又不想和新的环境的人社交，想着都是无效社交，我是不是不太正常？我觉得没有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就是我不会觉得空虚寂寞，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事儿要去做，包括娱乐啊，打游戏啊，包括睡觉啊，包括面对我的狗和面对我的猫啊，跟他们互动一下，我不会觉得空虚寂寞啊。但是呢，我有一点排斥去社交，知道吧？我是很排斥社交的。以前小的时候啊，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确是喜欢交朋友的。但是后面经历了很多之后，也不是说被朋友坑啊，也不是什么，因为我交朋友很局限，在一个圈层，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慢慢的你就不需要身边有那么多人，不需要身边有那么多人一直给你所谓的情绪价值啊，跟你有太多的互动啊。因为你觉得，因为我交朋友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思想必须得达到一定的叫什么呢，交流的这个平衡点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达到这个平衡点。你不能说你的思维比我高一大截，或者说我比你高一大截，那不行的，对不对？然后呢，楚楚呢说，哎，何老师又开始直播了，太好了。那你有没有关注我了？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就是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在我直播间呢，不要吝啬你们的手指头，双击屏幕点赞啊。哈尼公主说，老师都是晚上上班吗？白天需要在电台坐班吗？不需要。就是同频，对，说的没错，点点点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思想上必须得同频。如果你达不到同频啊，那我觉得你这个社交有啥意义呢？就是吃喝玩乐，如果仅仅只是吃喝玩乐，那随便抓可以抓一大把，对吧？念念说，我也是排斥太多的社交，经历了太多，看清了太多，自己也挺充实的。对啊，我觉得这样的挺好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哇，何雨好可怜啊，怎么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待着，面对两条狗一只猫，或者说家门可能不是非必要都不出，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太过于的孤独啊？但是我觉得挺好，我挺享受这样的生活，反而我还不愿意这种生活被打扰。

然后呢，塞亚呢说，其实和年龄经历有关系，不再会去维系一段不值得的关系去社交，只要自己开心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精神各方面好就 OK 了。对，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谢谢你的最好看，谢谢你的支持啊。时间很珍贵，多留给自己。时间很珍贵，多留给自己。你的灯牌灭掉了，能不能重新点上啊？楚楚呢说，其实人情未必真，我也害怕接触人呢，也不是说真不真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世界好的事物，包括好的人是占大多数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我不是说我去叫什么极端的去认知人性。我觉得人吧，这个世界善良的人挺多的，好的人挺多的，但是好人与好人不一定能够成为朋友，对吧？因为很多认知很多思想不一定达到共鸣。然后百合呢说，老师说的对，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谢谢海鸥飞处。念念的说，内心充实，这样的生活真的挺好的，安静生活着。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安静的确是挺好的，可能是年龄大了哦。有些人呢可能会错误的去认知，就觉得这是衰老的表现。那我想不是，那是因为你经历了一些东西，你不再像你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像一个从学校里边刚出来走进社会，你还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人的很多关系啊充满着太多的期待。那个时候他的确喜欢社交的，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又怎样呢，对不对？又怎样呢？生活当中有那么几个好朋友，就是不常见面，大家见到了也能够相谈甚欢的，那其实已经是非常足够了，是不是？然后呢，昆明人很喜欢你的声音，是吧？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呢，叫雅杰，欢迎你啊。然后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大家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你留个名字吗？你就是个心，那我怎么叫你呢？我叫你心心吗？谢谢你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哦。你就取个名字呗，下一次我遇到你的时候，我至少能够把你叫出来，对吧？社交这个话题，我认为跟工作性质有关吧，比如说像我这种搞销售的，不能没有社交，先谋生再谋爱，我个人理解，那这是肯定的。工作，所以说很多人他被迫的去社交，其实这个社交呢是维护客户，咱不说社交，社交的话呢是，有一层面是商业利益啊。如果是为了利益的这个东西，我能够理解。就是我抛开了这个问题啊，咱们不是笼统的说，为了利益的这个交集和你的客户和你的各种人等啊，工作上的一些人去交集，去维护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它不在我们所谓的交朋友的这个层面上。是这个意思，知道吧？然后楚楚的说，何老师的声音很有磁性，很有感染力，喜欢了很多年，支持你，希望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感恩有你。那你们得多来啊，多来我直播间呢、啊、让我看到你们啊。福珠说，好像20年前我就听过你的节目了，是吧？没有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听过我节目的赶快关注一下，不然下一次又走丢了。点点点的说，对，感觉就很喜欢独来独往，自己旅游吃饭这些。我旅游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去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人去自由自在的，你不用去考虑那同行者他的喜好啊。友谊之间有没有利益关系？有啊有啊，但是这个利益吧，不是钱，是情绪价值的互换。如果非得把他说利益的话，就是这个，知道吧？

0: 福珠说我早就关注了是吧，嗯 ,OK, 关于夏天说是吧，我也喜欢一个人，那就不错哎，那我们还是挺同频的，但不代表我们衰老了，我们对生活还是充满着很多期待，对未来还是充满着 很多的好奇啊。楚楚们说我也是一个人喜欢，我也是喜欢一个人旅游，觉得很开心。一个人做很多事儿，一个人是一场百年孤独，但其实我很享受其中的这份孤独感，是吧？谢谢哈哈的关注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福州呢说20年前的时候听着贺宇老师的节目睡觉是吧，什么年龄什么现状吧，在什么年龄经历的都该经历，肯定啊，肯定都要得经历一下，每一个时候的生活吧，或者说你对人对事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知道吧？但是我特别现在担心很多朋友就是经历了一些事物之后呢，把所有的一切都往另外一个负面的方向去认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对很多事物，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人和事，我们都是充满着很多的期待，但是经历了很多不开心、不愉快，甚至让你很痛苦的经历之后，从此就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失望，或者说再也提不起生活的乐趣。我个人觉得，我很担心啊，大家走向这个另外的一个极端。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当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消散了之后，能够静一静，想一想，对吧？然后呢，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许人还能够重新的走出来。不管你现在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喜欢呼朋唤友的在外面寻开心啊，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能失去对生活的热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才不辜负每一天的在这个世界上所呼吸的新鲜空气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0，给你听一首老歌吧。我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好像比较喜欢老歌啊，想听什么呢？想听陈慧娴的哪一首？我给你们找一首陈慧娴的广东话歌曲，因为我觉得她的歌的话挺有代表性，或者说挺有年代感的，能够一下子把我们抓到曾经买 CD 买录音卡带的那个年纪啊。想听哪一首告诉我，陈慧娴的归来吧，千千阙歌，月亮红茶馆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夜机，想听哪一首告诉我，给你们选择归来吧，月亮红茶馆，夜机四首歌，你们想听哪一首啊，赶快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月亮，男生先，女士优先了，先给女生选了。千千阙歌还有吗？还有选择的吗？好，那就给你们听千千阙歌吧。月亮啊，月亮占两票了啊。

归来吧。哎呀，你们真是的，楚楚的票无效，楚楚没有加我粉丝团灯牌。那我给你们找千千阙歌。哎呀，千千阙歌待会儿放吧，先放月亮。

这首《月亮》还记得吗？有一首国语版的是被孟庭苇翻唱，或者说不应该说翻唱吧，它改编成了这个国语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上大学吧，然后呢很多 KTV 里边呢都有这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然后呢孟庭苇演唱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这位朋友们说，听着何玉老师的声音安抚内心，歌还是听明姐唱的才得劲儿，是吧？欢迎你啊，你是明姐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他今天没有开播吗？谢谢严，我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啊，这个字儿太小了。严妮的关注，感谢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你赶快关注一下啊，加入粉丝团，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

然后思念无声的说，何老师的声音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是吧？感谢啊。然后呢，然后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小小太阳说，第一次听何宇老师的背包心情，现在已经16年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6年了。谢谢点点点，谢谢海无非处啊，感谢啊。然后呢，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然后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哎，这个东西是什么？有了一个，我看刚才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们帮我说一下。我现在可能很少在抖音上直播，有一点不咋了解了。刚刚

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欢迎昆明住家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跟何宇说说话啊。哎，现在呢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人呢、就是在家里边待着吧，他又待不住，然后呢又想出去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呢跟朋友在一起之后呢又会觉得很无聊。人呢就陷入到了一种叫什么呢，想出去了之后也不得劲儿，然后呢回到家了之后呢也觉得空虚。有没有这样的人哦？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一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嘴里边说哎呀我真的不喜欢去应酬各种，或者说真的不想去跟不同的人见面啊，吃饭啊，聊天啊，然后回到家呢又觉得待不住家，又想出去。好，出去了之后呢花了钱，然后呢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哦，然后呢喝的身体也不舒服，钱也花了，然后回到家里边等醒了之后呢又想我一天到晚在干啥。哇，我们直播间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是吧。原来有这种共鸣的人太多了，我太理解了。我呢倒是还好，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因为是我看到很多年吧，10多年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了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然后呢我就不愿意让这样的事儿再发生了，所以呢我就更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以前也是跟你们差不多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哇你出去干嘛呢，你说吧玩的也不咋开心，好，即便当时啊 KTV 里边又唱又跳的又闹的，然后呢喝的点儿8+1，还把自己喝的有一点不舒服，胃里边也不舒服，然后呢还花了钱，回到家呢又觉得干嘛呢我一天到晚，但是在家里边待着吧你又觉得好像不知道干啥，对吧，不知道干啥。哎，这就是我很多很多年前的经历啊，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慢慢的学着在家里边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在家里边，比如追追剧啊，比如说，找一款游戏玩一玩，把你牢牢的拴在家里，这样的话也许会好一点啊。冠冠熊呢，就是说回到家一个人静静的待着，独处也是一种享受。对啊，独处真的是一种享受的。赛亚说有，在家无聊，出去玩又饿，要又嫌累。是的。然后念念说在家养花养猫，今天牙疼，假装哭，忽悠他让他溜达出去，挺好玩的，没让他溜达出去啊。挺好的，就是每一天呢我觉得应该要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你这个人生呢就不觉得空空的了，对不对？然后呢就给自己攒一点时间，等着合适的机会啊，然后呢有钱了有时间了，然后呢到外面去旅游一下。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喜欢和我一样啊，一个人旅游，然后去一个，在旅游之前呢，先搜一下啊周边的一些地方，哪个地方好玩，了解一下博主写的或者说拍的，然后看一下，哎，自己感兴趣了，订张机票，办理一下签证，然后呢就走了。现在我是找到了平衡点，在家无聊呢就。就去游泳，去打球健身，在家呢看老电影练练字，哎，我觉得也挺好啊，对不对？谢谢冠冠熊的关注，谢谢你们。然后呢现在进入

播间的朋友们，双击屏幕啊，把赞点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好了，下面又是送你们歌的时间了，给你们听千千阙歌。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三亚呢说，是的，游泳累了回到家呢就不想出去了，在家无聊呢就去锻炼，累了就只想回家，完美的互补，欢迎你啊。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挺好的，运动，然后呢休息。大家呢没事儿的时候多运动运动挺好的，是吧？
1: 来呀，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吧。
0: 只因就是摩羯座，欢迎你啊！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哎，我就是摩羯座，我不知道直播间还有摩羯座的朋友吗？

0: 好了，现在是21:5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现在是21:57，这个单元的节目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

0: 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点点点的说，何老师，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吧，你要去解释它，拆开了揉碎了，然后呢来说的话呢，很多很多，大概呢就是你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之后，你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希望，那你整个人生，或者说到目前这段人生，总体来说是幸福的，就是你有幸福感。如果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你需要什么得到了，这就是幸福。你比如说尿急的时候，你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厕所，你进去的时候，当你把尿排泄出来的时候，这是最幸福的感觉。或者说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刚好有一桌美味丰盛的你自己喜欢的餐食摆在面前，然后你大快朵颐的时候，这就是最幸福的感觉。就是幸福的感觉有太多太多了，咱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知道吧？谢屁纸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你的支持啊！是不是？生活当中，我告诉你们，真的有很多幸福的感觉。比如说你打游戏的时候赢了，哎呀，那太开心了，对吧？你喜欢的球队比赛赢了，哎，你也开心。就是说，我们真的笼统的去说的话，真的就是你需要什么得到了，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对吧？我们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不需要去想人生的意义、人生的道理、人生的价值，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太累了，就像紧箍咒一样的套着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轻松一点，对吧？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我的狗狗，它居然表现了一个行为，哎，这个行为似乎表明了它对我的依赖，然后我就会有一点小开心，我觉得它的情商还挺高的，我没白养它，哎，你看这是不是也是幸福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情绪价值，它给我了，是不是我也幸福？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那么的，人吧，再怎么高级啊，它也是动物，对吧？就像小猫小狗看到美味的猫粮狗粮的时候，它们就会很开心，屁颠屁颠的去吃，你看着它们吃是不是也特满足啊？是不是？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你看它开心我们也会开心，或者说我们的开心也有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我们就开心。小白姐姐说，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原来是何宇老师。对，我是何宇，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在我直播间待着啊。方便的话双击屏幕把我的赞赞点一点好吗？谢谢念念。22:0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节目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哦。来听一首《红茶馆》。点点点说：“那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怎么办？你现在缺钱吗？我就问你。”你缺钱的话，你想要更多的钱，这也是你追求的一个目的呀。咱们说俗一点，不要把它拔得太高，知道吧？如果你告诉我，你说你不缺钱，那你就除了钱什么都没了，是吗？你能拍着胸脯说这样的话吗？

春春的说，收音机是在哪个频道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97、887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在昆明本地的话。谢谢青山绿水的关注，感谢啊！谢谢青山绿水加入了我的粉丝团，感谢。

0: 好了，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点点点说是不是？是不知道要不要结婚，怕后悔，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叫什么呢？你连男朋友，我不知道你有结婚对象了没有？如果你连结婚对象都没有，你就考虑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的太早了一点？我想问你。
1: 你没女朋友？梗唔信啦。
0: 我想问你一下，这些名家子啊，你告诉我你有结婚对象吗？如果有的话，你才跟我谈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考虑这么多干嘛呢？对不对？现在就是该开心的生活，能吃就吃，能睡就睡，不多好吗？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健康一点，对吧？如果说你告诉我，你说有一个结婚对象，你有这样的顾虑，那我就告诉你，你绝对不想跟他结婚。你想跟他结婚，你绝对不会来我直播间说这个话题。那如果说你绝对不想跟他结婚，那你结婚干嘛呢？对不对？没有对象，但是周围朋友都结婚，你管别人呢？周围朋友都结婚生孩了，那结了婚还有离婚的呢，对不对？对不对？有什么呢？很正常啊，周围的别人的生活，我们如果说真的是一天到晚的盯着别人的生活，那我们真的会好累呀，你不觉得吗？你管别人怎么生活的，别人有大房子有豪车，然后呢看着自己的小窝和自己的电动车，然后呢就不开心了，是吧？人永远不要去看别人的生活，或者说不要去约定俗成的进入到一种惯性。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让自己能提升一点自己的认知啊，你还是活在了一种比较叫什么呢，好听一点通俗的这种状态里面。如果不好听的话呢，就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吧？什么生活是自己想要的，自己过好自己的开心的人生就行了。永远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记住一点，只要你不违法乱纪去伤害他人， OK， 你怎么生活怎么开心你自己来，没有人有权指责你，或者说也没有人有权评判你对与错。就是啊，凭什么英国女王能住在白金汉宫里，是吧？这么去想，我们就想，哎呀，同为女性，那为啥生活在一个帝王家庭？为啥她生下来就是皇储，就是公主，到后面又成了女王，对吧？那我们同样是两条腿，一个头，两个胳膊，她也没比我们多个脑袋啊，是不是？为什么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呢？但是永远记得，不同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你说英国女王她有烦恼吗？她肯定有。她有情感的波折吗？肯定有，对吧？我们都是肉身，都是凡夫俗子，不管你生活环境是怎样的，都有自己的快乐和烦恼。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当把这些东西都看透了，真就没必要去叫什么呢，让自己不开心。你把很多东西浪费在这些，就是把很多时间浪费在想这些无聊的问题，你觉得有意义吗？就像你还没饭吃，你已经穷到没饭吃了，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吃多了之后会不会肠胃不好，我吃甜了会不会让自己发胖，我那个吃咸了会不会让自己得高血压啊？你就焦虑这些问题有啥意思呢？你连饭都没吃的了，对吧？那一样的道理，我知道现在的很多进入了28、29、20岁尾声，或者30出头、30郎当的一些朋友，男男女女吧，都会有这样的焦虑，就是婚姻焦虑。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人吧，你过自己是最开心的，因为结了婚会有结婚的快乐、幸福感，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好处，对不对？那么哪一种生活是好的呢？你不要说别人说，要你自己说，对不对？你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吧？不要就是说自己都没走过这个世界，没去过几个国家，刷刷短视频就说，哎呀，你看那边的人生活的，那个国家的人生活的水深火热，那个国家，哎呀，社会动荡，那个国家社会不安定，干嘛呢？你都没出去走一下，对吧？你都没出去见一下这个世面。谢谢向日葵的关注啊！谢谢向日葵的关注。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哦。好了，不跟你们啰嗦了，下面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名字叫……我找一下啊。这篇文章名字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送给大家哦。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岁，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他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他复读，大二等他下课，大三等他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他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他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她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5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

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儿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

0: 不爱他，他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啊，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2: 谢谢清香茉莉的关注。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1: 这句语气原来
2: 他说了四个女孩，以四个女孩为缩影吧，说了他们的感情经历，其实也涵盖了很多女生在情感世界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故事有很多的相似性，它也许就映射出了你在每一个阶段，在某个阶段呢所经历的这一段往事。好了，22: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大家，在22:55我们将会结束今天的直播。然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谢谢关注我的朋友啊，感谢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到麦芽糖的时候，20年前就听过何老师的节目，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咱们这档节目呢是2005年开播的，然后呢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21年了，21年。如果说那个时候你是一个高中生，16、17岁，那么现在呢也快要步入40岁的这个不惑之年了。时间呢过得真的很快啊。那么节目呢似乎呢就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这档节目我想可能更多的朋友吧，从中听到的是自己的过去，或者说听到的是自己所经历的这么一些漫长的过往，或者听到了自己年轻时的那些记忆。解忧大叔们说你比我厉害，我经历18年还是放弃了。其实我觉得做什么呢，做一件自己比较喜欢的事儿还比较不错的。重庆台是吧，欢迎同行来重庆打卡。重庆我去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还没有那么多的网红地点了。当时我们就去解放碑那儿去逛游了一下，然后呢吃了重庆的火锅。好像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我对重庆的概念就是去了这两个地方。

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用收音机听广播，对。然后呢，念念的说，那个时候的确是个高中生了。对啊，那个时候十六七岁，听我节目的时候，你们都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然后现在呢，21年过去了，可能有的步入了40岁，有的人呢接近40岁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乐意里，他说高中的时候呢就听何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很多年了，是啊，就是。所以我说你们现在听的不是现在的节目，你们听的是你们的过去，听的是你们的记忆，是吧？谢谢2927啊，谢谢这位用户。18年我接听了10万人次的热线，十分美好，真可惜，感觉自己老了，是吧？没，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年轻，心态年轻，一切都 OK 啊。只爱你一个人说，何老师邀请你来楚雄南华，欢迎你。哎呀，南华的菌子真的好，以前一到七八月份哦，一到七八月份，我都会开着车带着我妈去那个南华，有一个菌子的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然后去那儿买菌子啊。然后呢，不知道现在只爱你一个人，我想问一下那边的菌子上市了没有，就是牛肝菌上市了没有。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干焦炒牛肝菌，你们喜不喜欢吃啊？只爱你一个人楚雄的野生菌火锅，野生菌火锅也不错，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干焦炒牛肝菌。乐意里的时候的确是何宇老师不变的，确实听的是何宇老师不变的声音，是吧？好吧，谢谢你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咱们节目呢还有20多分钟就结束了。哎，你也是楚雄的是吧，乐意里？楚雄呢，我15年到17年，我在楚雄的三台乡过拉地村，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乐意里，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个只爱一个人，只爱你一个人，你们知道这个地儿吗？就是楚雄州，那个叫什么？楚雄州大姚县三台乡过拉地村，我在那个村子里边，因为我们当年就是单位派我们去那个扶贫工作，然后在那儿待了2年啊，就是搞了扶贫工作，搞了2年，就是在大姚县的三台乡过拉地村。哇，那个时候我从昆明开车过去，要过很多很多的盘山公路。而且下大雨的话，还有路面的积石啊，那些石头，哇，很容易就是断交了。然后那个时候开过去，整整要11个小时。那段时光也还挺有那个的。乐意里是我楚雄元谋的啊，楚雄元谋。那你在元谋县的话，可能对大姚县的其他乡镇不是很熟悉哦。好了，现在是22点31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好吧？在直播间里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写下来。下面的时间呢？来听首老歌吧，你们喜不喜欢听？我今天特别想放那个陈慧娴的歌，很有回忆感的，年代感的。大姚的蜂蜜很有名，还有大姚的核桃也是非常出名的啊。三台乡的核桃真的是不错。好的，谢谢只爱你一人啊，
邀请我去吃益生菌，感谢啊。

不一样的烟火呢，说昨天刚刚做完胆结石手术，现在有一点痛，听听歌缓解一下。对，以前没有抖音微信，只有 QQ， 听也是听广播，现在方便了很多了，我们可以面对面，对吧？面对面说话了。

0: 只爱你一人，是我80年的老灯了，真心邀请你来南华吃野生菌。 OK 感谢你啊。拉风说91.8交通之声，对，这里是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呢跟我说一说。然后谢谢安然若素的关注，感谢你们。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

0: 真实的声音。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好了，现在是22: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拉风说多少年没听了，初听还是无敌的心情，现在听已经是啊。只爱你一个人说，我今年有时间在南华老家，邀请大家来南华吃野生菌哦，欢迎你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好了，现在是22:40，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不是每天都有，就是每一个星期的周，每个星期的周一、周三、周五三天啊，晚上的9点到11点，我都会通过抖音呢和大家聊聊天啊，然后呢在背包心情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各自的情感生活，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说一说啊。

来听一首甜歌吧，也是一首邓丽君的经典老歌《微风细雨》，一起来听一听啊。

0: 偶尔就感觉得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
0: 啊，
1: 劲儿，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又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1: 乱跳，没有规律
0: 之前呢就是先洗洗碗啊，擦擦桌子呀，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拿
0: 就
1: 不
0: 是拿
1: 住，
0: 不稳要摔的那种
1: 明白，
0: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0: 对，
1: 好了，
0: 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哦。
0: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行。
0: 有的时候呢，就是1、2点钟我就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哎呀，醒来呢浑身啊，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
0: 真
1: 睡
0: 的。
1: 还难受，是吧？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啊！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他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儿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得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
0: 原
1: 上
0: 来
1: 你
0: 是这
1: 身
0: 么
1: 体
0: 回
1: 当
0: 事。
1: 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一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这些残留、哦。

0: 瘤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胸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
1: 哦，
0: 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风涌就可以，
1: 哦，
0: 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胸风涌，啊，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胸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胸风涌才行。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胸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1: 嗯，
0: 真正的药用级别的胸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
1: 哦？
0: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
1: 嗯，
0: 还有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胸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1: 嗯嗯，
0: 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嗯，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1: 啊啊啊，
0: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胸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
1: 哦，
0: 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吧，
1: 啊，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0: 嗯，
1: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啊，
1: 嗯嗯，
0: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行行行行，
0: 好，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
1: 哎，
0: 好了，
1: 好好，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
0: 哎，
1: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
3: 哦，
0: 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
0: 嗯，
3: 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0: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0: 啊，
3: 肿为了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0: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
0: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 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 2.7 2.6 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 2.8 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0: 是。
3: 是
0: 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
0: 嗯，
3: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三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三次三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3: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3: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3: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3: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3: 做了一发现，这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0: 啊，
3: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3: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3: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二点七八了，都二点六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3: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3: 我
0: 说的一样。
3: 吃药？他说不用吃药吃。再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它也消不了。你别等它，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3: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在最大限度上就抑制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些结节包块的增长了，啊。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3: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3: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3: 哦，
0: 听懂了吧？
3: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北京时间8:00。8:00 A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8:01，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8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阴，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1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阴，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1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